0: 对，还有那个曾黎嘛，
1: 对，曾黎
0: 说中戏200年不出的美人
1: 啊，对，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说镜头前的他们可能美还削弱了呢，啊，要真的就是肉眼去看的话，那简直了。
0: 那你觉得以女生的观点，你去看曾黎，觉得她美吗？
1: 我看也觉得就还好，啊，
0: 对，就我觉得不至于到200年不出的美女，
1: 但是可能。肉眼见过他的一些男明星都会说真的很美，
0: 就有的人他真的是不上镜，你比如说上次来的唐警官，就是本人比上镜好看
1: 哦，唐警官
0: 本人比上镜好看很多，
1: 因为什么会这样说啊，是那天我们上电梯的时候刚好遇到有台的一位主持人，然后后来跟我讲说，你今天这个带过来的是谁呀，好帅呀，
0: 以为是你男朋友，
1: 我说是我的嘉宾啊男朋友也不能说一大早陪我来上班吧
0: 护送你到单位怎么了？
1: 还进了直播间
0: 哦！
1: 哎呦我的天哪，太到位了！有这样的男朋友就嫁了吧？
0: 那必须的。唐警官听到了吗？
1: 就关键是这么，那得叫什么？365天如一日啊！
0: 一年有365个日出。我送你365天来上班。什么班？一年要上365天？
1: 哎呀，胡总，不会对我这么残忍吧？
0: 胡总说你上300天就够了，也不要365天了。
1: 300天。我们上不止300天吗？
0: 有吗？
1: 不对不对，有的有的，那个，因为我们中途可能还会有一些长假
0: 哦，对吧？
1: 对，这样一算的话，应该差不多，
0: 差不多差不多啊。好，那大家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一下哈。我们来看到刚刚啊，有人说，我是给那个纪律委员推荐了，不是去云南旅行吗？夏天，然后我们的小酒鬼说贵州也不错。后来我想到，哎，贵州六盘水真的不错，夏天也就20度，遵义，很棒，又好吃。
1: 说到贵州啊，我去年夏天的时候，大概可能也就这个时间段，经常会刷到他们去玩漂流。在那个师徒四人，唐僧师徒四人过的那个通天河那块玩漂流，说去那儿玩漂流，尽量不要带什么东西。
0: 因为要全湿掉。
1: 一个是湿掉，另外一个就是鞋子肯定是回不来的啊！你拿到手里最终拿的是谁的鞋，你也不知道。
0: 我记得我们有一年去安徽泾县漂流。那是我第一次漂流，也是我最后一次漂流。因为首先那个水呢也不是很干净，水其实也挺湍急的。我们在那儿漂流，我和现在我们那个另外一个部门的二把手领导，我们俩一艘船，还有一对夫妻一艘船，也是我们的同事。我真的是亲眼看到那个一艘夫妻那个两个人的一艘船就这么在我们眼前翻了，当然水不深啊，也就到腰，可是她老公有一个 LV 的包，
1: 对，就不能带，
0: 包里还有东西，
1: 不能带奢侈品啊，
0: 然后那个包就浮起来了，浮在了水面上，结果包里面所有东西都湿了，手机进水了，因为大家也没有经验嘛，其实也不知道，其实我觉得那个当时那个管理处的人也并没有跟我们说，哎，你们不要带包啊，包寄存啊干嘛的，
1: 这个有点对
0: 对吧，
1: 应该友情提示一下，
0: 因为也不懂嘛，后来我们才知道，像我是因为双肩包我就寄存了，因为太大了，他们都是那种挎包斜挎包，所以他们都没有寄存，看到了他们之后，很多人船翻的那一刻说我们不要再漂流了，让我们停止，我们回去吧，然后旁边的人说啊，不可以，你既然上了这个船你就必须要漂完，
1: 有一种上了贼船的感觉，
0: 说你必须要漂完，但是我们下来的时候就发现整个裤子啊衣服全都湿的，
1: 对，是这样的，就是贵州的那个通天河更夸张啊，就旁边有工作人员是不停的在捞人的
0: 啊，就会翻下去是吧，
1: 对，是不停的在捞人的，而且他呢有一些那个就是直接下来的那个角度是90度直接下来的那个状态，
0: 90度
1: 啊，
0: 跳水啊，
1: 就是有点，对啊，就是相当于你滑下来之后嘛，柔就下来了，
0: 妈呀，算了不要去了，
1: 然后你但凡有一点不平衡肯定是要翻船的，
0: 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讲，如果你们去玩漂流的话一定记得要带一身换洗的衣服，我当时就是没有带，我硬挺挺的在车上面靠空调在我的身上和我的体温把我一套衣服烘干了，
1: 空调那个时候开的是热风
0: 冷气呀，
1: 对呀，所以那寒气入体，
0: 对呀，因为你漂流冬天不可能去漂，
1: 对呀，
0: 漂完羽绒服都湿了，你可能夏天去，可夏天车上面肯定开冷气的空调嘛，所以我没有衣服怎么办，
1: 这都是经验之谈啊，如果大家要去漂流的话
0: 顺便再把洗发水沐浴露也带下，
1: 下来之后你就去洗澡，
0: 对，他倒是确实是有洗澡的地方的，
1: 一般来说都有，
0: 对，但问题就来了，你没有换洗的衣服啊，我们也没有带毛巾啊， 所以

0: 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来讲根本没有用。
1: 对，如果你要带手机，对吧？或者是说你比如说
0: 弄个防水套。
1: 对，有那种素吸的那个防水套，然后包也要带防水的。哎呀，总之反正能不带就不带，带上人就行了，去感受一下是可以的。
0: 对，一辈子飘那么一次也就够了啊！你像别人问起你来的时候，你说你飘过吗？我飘过了，但其他的你就不用管了。
1: 对，飘过就可以啊，然后我们就可以吹牛吹一辈子嘛。
0: 对，好，接下来我们要放柠檬树啊，来自于斯文森点的。
1: 是不是？
0: 我也觉得这首歌很清新，就想让我们闻一闻柠檬的香味吧。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0。

0: 2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400710-5500。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晨间能量告急，急需充电。早安生活家为你注入满分活力与好心情，每天一点小智慧，生活更有好滋味。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希陪你活力开启高能每一天。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啊。这首歌是来自于戴佩妮，叫《你要的爱》。如果大家现在正在上班路上的话，听到这个歌会让你心情平静一些。
1: 嗯，对，只要不是失恋的状态啊，都能挺平静的。
0: 我刚刚还在跟李欣讲，我说这首歌很适合冬天，然后外面下着蒙蒙细雨，你在一个很温暖的房间里面听这个歌很有感觉。
1: 对。曾经嘛，就是有朋友就说你喜欢什么样的那种状态，或者说你跟这个你喜欢的男生喜欢什么样的这种约会的状态。然后就想了一下哈，那会儿呢可能也是冬天，然后我不是外面下着雨，我是外面下着雪。啊，然后呢你可能是有一个炉火壁炉在旁边。
0: 哎呀，那是欧洲吗？
1: 那种感觉。同时呢，对，同时呢两个人是比如说面对面坐着嘛哈，你可以有烛光，有牛排，然后呢有红酒杯，有红酒杯撞击的声音啊，好浪漫。
0: 红酒杯里有红酒吗？
1: 有点吧，应该不能是啤酒吧。
0: 可能是葡萄汁儿。
1: 葡萄汁儿，反正气氛到了就可以啊，不管是什么汁儿啊。
0: 我刚刚还想说对面对坐着，我觉得在这样温暖的房间里两个人对面对坐着有点奇怪，后来我一想，哦，因为他有牛排，
1: 是的，
0: 还有摇晃的红酒杯，
1: 是的，
0: 这感觉真好。
1: 然后这里再放一点音乐，
0: 很适合听听这种你要的爱，戴佩妮的这种歌。还有怎样，你在那里怎样，
1: 我还以为你还要我怎样呢。
0: 你还要我怎样怎样。
1: 哎呦，这薛之谦的歌真的是，我不是去看他的演唱会吗，他的歌曲大部分都是这种所谓的情歌。
0: 对，然后你听他的歌就是真的在你的伤口上面撒盐，你懂吗？
1: 对，
0: 如果你是一个就现在哈沉浸在非常浪漫的非常美好的恋爱当中的话，听他歌还可以，
1: 就你至少不会，对
0: 对，
1: 不会有太大的感触。
0: 但如果你正好最近一段时间感情不是那么顺利，或者说失恋了，或者遇到一些不顺心，听他歌你真的，我跟你讲，从头到尾你都没有一丝嘴是可以咧开着笑的。
1: 哎，对，不让你哭就不错了。
0: 后来我总结了一下，为什么他在演唱会当中要讲很多的笑话给大家听的搞笑呢？就是因为你不能让大家情绪一直很荡，他总要来一点激情才可以让大家唤起记忆当中的那个细胞。
1: 是，
0: 否则你全程我跟你讲，你看大家的脸上哭的哭，丧的丧，
1: 对，
0: 多难过呀。
1: 没错。
0: 所以你说我为什么喜欢看像张惠妹呀，莫文蔚呀，孙燕姿啊，这演唱会就是他们有情歌但也有很嗨的，就不会让你的情绪一直都低落。
1: 也不是说他没有嗨歌啊，就是怎么讲呢，就可能能够引起大家共鸣的就更多的是这种歌。
0: 他还真别唱嗨歌了，他还真不适合唱嗨歌，他就适合唱情歌。
1: 是吗？反正他可能你看他能写出这些歌来啊，证明自己。
0: 你还记得那天我们在库里面看了一下薛之谦的歌，然后说选一首比较欢快的，选了半天以后说算了，没有，换一个人吧。不过每个歌手都有他的特点嘛，就像张信哲一样，他就是适合唱情歌。刚刚镇江刘亦菲还说他是甘肃人，我还真不知道，我一直以为他镇江人。
1: 我们也没有想到。
0: 对，你是甘肃哪儿的？
1: 什么时候来到的
0: 镇
1: 江啊？镇
0: 江。或者你是不是祖籍是甘肃？并没有在甘肃生活过。三省嫂说，三省嫂说，我想起来，三省去漂流，眼镜没有了，然后他跳河里去找眼镜，然后我们在漂，他在后面游着追，还近视。
1: 三省哥近视，就眼镜没了之后，然后跳下河，他怎么找眼镜啊？本来就看不清啊。
0: 靠摸呗。
1: 靠摸呀。
0: 对呀。那没办法，
1: 那这个眼睛健康还是很重要的。
0: 对，所以接下来广告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眼健康。很快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我们国家专门设置了这样的节日，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多多关注眼健康，因为眼睛无小事，出现就是大问题了。今年还尤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眼健康，为此26年大品牌好视力积极向应号召，特别在江苏发放了100万眼贴的补助，只要您的眼睛出现疲劳、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订购，每人都可以多得78元中老 老年眼贴，活动只有六分钟，赶紧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
1: 没错，尤其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眼神是越来越差的啊，把手机上的这个字呢已经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不清。还有的呢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啊。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节俭惯了，怕花钱，想着说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眼睛的事儿呢其实不能含糊啊。建议大家试一试中老年好视力的这个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啊、黄柏啊等等的一些护眼的草本精华，它是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是给眼睛做按摩一样，当时就会觉得水润又舒服。坚持贴的话呢，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哈，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能够缓解。
0: 今天呢，只要赶在六分钟内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来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老花镜，活动只开通六分钟，看好时间，赶紧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那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备受听众朋友们喜爱和认可的瑞凌神经酸羊奶粉福利来了。值此618端午节、父亲节三节同庆期间，给大家带来一波限时福利。瑞凌神经酸羊奶粉一盒300克，今天下单在299元买一盒送一盒的基础上，同时再加送您一罐瑞凌的羊初乳。库存有限，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考虑到很多家庭长期饮用补充营养的需求，平台联合厂家也推出了季度套餐和半年套餐的福利组合。季度套餐是897元到手6盒瑞凌神经酸羊奶粉，同时加送您4罐羊初乳。羊初乳市场售价一罐最少也要140元了，今天直接免费送4007101909。长期饮用的朋友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半年的套餐，更加的划算。1794元可以到手12盒瑞凌的神经酸羊奶粉，同时再加送您整整10罐羊初乳，光赠品总价值就达到了1400元了。库存极其有限，售完立刻下架，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萨拉搜索赢家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1: 爱情呀万万岁，
0: 瑞凌神经酸羊奶粉很少做活动，距离上次活动已经过去1年多了，那是因为它真的是供不应求。那为什么这么多老顾客都要争相抢购呢？核心还是它的配方好、品质好、营养好。首先，它添加了稀缺营养成分神经酸，也就是瞬食物24碳烯酸，被誉为大脑的黄金营养。马上1年高考季又要到来，夏天备考的孩子、熬夜加班的上班族，还有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大脑一直是处在高负荷的状态，而神经酸可以针对性的补充脑部的营养，来延缓右脑的疲劳，来改善记忆力和专注力。市面上的羊奶粉千千万，但是真正添加神经酸的产品真的是少之又少，这也是这么多年来老顾客们一直坚定选择瑞凌羊奶粉的原因。今天下单还有羊初乳免费赠送，赶快拨打4007101

0: 909-4007-101-909。夏天天气燥热，人容易疲乏犯困，还有现在很多家中孩子要备考的，家长都格外操心孩子的营养、睡眠和专注力。那推荐大家每日早晚一杯瑞麟的神经酸羊奶粉，这款羊奶每100克奶粉钙含量高达985毫克，全部是选用天然乳钙作为钙质的来源，同时里面还添加了矿物质盐、维生素 A、 维生素 D 三重助力钙质吸收，不管是日常用脑过度的学生补充，还是脾胃虚弱、失眠多梦、精神乏力的老年人补充都非常的合适。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同时再加送您一罐价值140多元的羊初乳。那订三组是到手6盒仅需897元，额外赠送4罐羊初乳，全部是包邮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1: 一起看日出，一起等日落。
0: 来自南京玄武区的李阿姨说，瑞麟这款羊奶粉自己喝了很多年了，之前总是睡眠比较浅，喝了这款羊奶之后，不仅睡眠变好了，连腿脚也变得更有劲儿了，而且味道也特别的好，一点都不腥，非常的醇厚。平时很少做活动，这次做活动还赠送羊初乳，这么划算，准备和老姐妹一起买。感谢李阿姨的支持，我们瑞麟的神经酸羊奶啊，每100克就含有985毫克的天然乳钙，您可以随便拿出任意一款奶跟它做对比，含钙量完全完胜。如果您是长期饮用的老顾客，也建议大家优先选择我们的半年组套餐，1794元可以到手整整12盒的羊奶粉，同时再加送您10罐羊初乳。羊初乳平时单买一罐最少是140元，光赠品价值就达到了1400了，非常的划算。平时非常少做活动，618端午节、父亲节三节同庆限定福利，库存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9: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0: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9: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
11: 00-5846，这首歌叫《傻瓜与野丫头》，是张宇和小 S 的作品。
12: 我还在想呢，为什么这个名如此的接地气？
11: 你是觉得野丫头接地气，还是傻瓜接地气？
12: 都挺接的。
11: 就是他其实是想形容的是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都很天真，都很浪漫。
12: 18岁的爱情，
11: 16吧，
12: 16，也是。

0: 现在对于现在小孩来讲啊，好像就是懂东西
1: 都比较早，
0: 对，都比较早，成熟的都比较早，心智成熟的比较早。
1: 可是不是我们说，我们绝对没有说要赞成早恋啊，这个大家不要误会啊，只是说可能在情窦初开的那个年龄啊，他是在16岁左右啊，这个也很正常，但是坚决不要早恋啊。你要谈恋爱可以，大学以后，18周岁以后啊，成人以后，这个可以，
0: 没错。不过两小无猜的那种感情，然后你到大学之后哈、就确定了之后要在一起，那好美好啊。
1: 对啊，青梅竹马的人最后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那不美好吗？两个人彼此最了解，从小一起长大，你的脾气你的性格都很了解，
0: 没错，
1: 多幸福啊。
0: 这绝对是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
1: 拯救了全宇宙，
0: 对，这辈子才能赐给你一个如此之匹配的爱人。
1: 我突然想到小宇宙，我们的助理起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他上辈子拯救了整个宇宙系吗？
0: 有可能、
1: 这辈子找了一个好老公，
0: 真的有可能呀、我们小助理的那个那天我们不是聊天吗，就发现了他的这个情商高的不行、哎呀，要学习，这也是一种智慧的表现。
1: 怎么会情商那么高呢？
0: 然后包括那天唐警官也说、姐要是早点加你的微信的话，可能我都已经有孩子了。
1: 那天我们正好跟唐警官我们一起吃饭，那个饭桌上面我和李希儿压根就没怎么讲话，
0: 对，
1: 就听到小猪人一个人在嘚不哒嘚不哒嘚不哒一直在讲，
0: 然后没有我们的话筒，
1: 没有我们的话筒，就是我会觉得两个主持人在那里不讲话，然后就听到他在那讲，然后唐警官还听得特别津津有味儿，就觉得哎呀，姐你讲的都是真的，姐你讲的都对，姐我就应该早点认识你，早点认识你的话，我不仅娶上了媳妇儿，我还孩子都打酱油了，
0: 对，是的，
1: 是不是有那个感觉？
0: 对，就是那感觉吧，
1: 所以小助理很厉害的，
0: 很厉害。我当时也说，我说我应该早点认识你，我们应该早点这个多沟通多交流。
1: 你说跟小助理啊？
0: 我说我要跟他，
1: 你啊，你跟他要早点认识。
0: 对，
1: 你真要早点认识，你23岁就结婚生孩子了。
0: 对，这没错，差不多。
1: 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不就是大学刚毕业吗？还没毕业，后来一转眼结婚了。生孩子了，再一眨眼又生孩子了，我说你这个速度也可以啊，
0: 眨了好几次眼，然后呢人家宝宝都已经是学霸了，马上就要，对吧，
1: 对，马上高中了嘛，
0: 啊，马上就高中了，
1: 算了，他马上
0: 恍如隔世，
1: 他马上那个7、8、9不是高考嘛，然后6月中旬不就中考了嘛，中考一结束他就飞去新加坡马来西亚玩去了，
0: 要的，也要带着自己家的学霸，那叫什么学霸帅小伙啊、出去走一走转一转。
1: 可是我在想一个问题，他都去新加坡马来西亚了，我们俩在这儿做节目
0: 不能放过他，
1: 对，我在想我们怎么惩罚他一下呢，不能让他这么爽，凭什么我们每天一大早5点钟起床在那儿做节目，他去新加坡马来西亚玩，
0: 那这样事儿吧，就他在那个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时候呢，我们每天早上上节目的时候都给他打电话，
1: 不行，国际长途太贵了，微信电话，
0: 微信电话可以微信电话，
1: 对，微信电话，就一定不让他本来也不睡懒觉啊，问题是
0: 我也想说让我们的导播给他打电话，
1: 然后呢四点钟
0: 不是连个线呀，跟我们分享一下呀，
1: 国际长途连不了，微信电话也没法连线呢。
0: 完了，快，家人们帮我们想一想，如何不能放过小助理，
1: 不能让他这么愉快的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玩，
0: 对，我们不平衡，
1: 对，心里不爽。当然这个是开玩笑，但是呢真的我觉得暑假的时候呢，如果有这个机会呢，带着孩子出去开开眼界啊，绝对是件好事儿。
0: 对，
1: 因为他的行程当中就是要去南洋理工和新加坡国立大学，
0: 哎呦天哪，其实是为下一步在做着基础，是吧，
1: 对，
0: 在铺路呢，
1: 要在铺路呢，万一拿了个全额奖学金呢，
0: 天哪，他上辈子拯救了全宇宙，果然是
1: 银河系
0: 全宇宙
1: 不过我这样觉得，就是很快因为要高考嘛，我觉得还是那句话，这两天我们都会提醒一下家长，不要给孩子太大压力，保证好的睡眠，保证好的营养，
0: 对，
1: 让他能够非常平静地走进考场，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我这个祝愿美好吗？
0: 很美好，
1: 对吧？
0: 就是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家长会比孩子还要更焦虑一点啊，但我们这段时间呢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也让小朋友呢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1: 我刚刚终于知道了，我说我喜欢吃的那个鱼叫什么鱼，叫巴沙鱼啊，查到了，
0: 对，也跟那个龙利鱼的感觉很
1: 像，它没有刺儿，没有刺儿啊、 语。

0: 鱼是一定要给孩子们经常去补充的，包括虾，鱼虾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尤其是像一些深海鱼的话，它里面的优质脂肪，
1: 对
0: 身体是很重要的。
1: 而且还有 Omega 3嘛，就这个对我们的身体都很好。平常我们吃到的很多肉其实都是 Omega 6啊，对于身体的一些炎症呢，可能还会有一些这种促发的问题。
0: 所以我们要多吃 Omega 3。
1: 对，
0: 这三文鱼，
1: 对，
0: 吞拿鱼。
1: 金花鱼也可以、
0: 沙丁鱼其实也可以，
1: 对这个呢大家可以多去做做功课啊，反正只是不是河里的深海里的就可以，
0: 不是河里的深海里的就可以河里的鱼也要吃一吃，比如说鲫鱼汤啊，黑鱼汤啊，也挺不错。
1: 不一样的这个
0: 营养价值，
1: 对，不一样的营养价值。
0: 最近那个
1: 什么
0: 三星嫂黑鱼汤应该喝的可能要吐了吧鸡汤鸽子汤每天就轮流的喂，因为我那时候就这样的。
1: 好好恢复嘛，身体健康最重要。恢复好了之后呢，我们想吃什么再去吃嘛。
0: 他应该现在已经差不多恢复的差不多了，因为正常来讲，阑尾炎手术7天就可以恢复的很好了。现在可以说了，前段时间我不方便说，我们只是说身体不舒服，现在可以了，因为我跟他同病相怜过。
1: 我曾经以为自己会有阑尾炎，结果发现还不是，位置很像啊，但是阑尾炎那个疼痛感是没有办法忍受的嘛，我那还算能忍
0: 啊。大家真的，我一会儿跟大家来讲我当时阑尾炎的故事，真的听完以后你们都要笑，我是怎么得的。
1: 好，我也很想知道。
0: 那先讲吧，好不好？
1: 对，
0: 我是因为吃完晚饭，我妈妈让我去倒个垃圾，结果楼道的灯坏了，我就那个楼梯没有仔细看，啪一下就摔下去了。回来就肚子疼，那种疼呢就很像胃痛，可是呢又是胃痛没有那么厉害，它那个特别特别厉害。我还记得我当时依稀回来，因为垃圾什么在身上了嘛，弄在大垃圾，然后回来洗澡啊干嘛，好不容易睡着，因为疼得很厉害就睡着，睡到早上起来大概6-7点钟，不对了，那个痛啊已经从胃这个位置往右边痛了，就右下方了。
1: 你居然还挺了一个晚上。
0: 我挺了一个晚上，我当时我妈把我叫醒，我好不容易睡着，我还说了我妈几句，我说好不容易睡着了你还吵我。早上呢，然后我就去我奶奶家，然后我奶奶因为医生嘛，她就说你这个疼的位置不太对啊，就这样子一摁一放，说疼不疼，我说疼，一放一摁，疼不疼，疼。她说你这有放射性疼痛，应该是阑尾炎。
1: 哇，
0: 然后马上就到那个门诊去，那时候很早嘛，6-7点钟，然后医生就说阑尾炎，当时给了两个方案，说一马上手术，一了百了
1: 啊，
0: 二消炎止痛，但是呢
1: 有可能会复发，
0: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复发，而且一旦复发起来会很严重，就会比你上一次可能更严重。所以我觉得医生有的时候这判断力啊，真的是做决定的时候是很决绝的。然后奶奶说好，手术吧。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我妈还哭啊，在那儿觉得哎呀怎么会突然就要手术了。结果就开始很早7:30左右的时候，我就开始做术前的检查，包括查血啊什么，然后我还是自己爬去那个手术室，就是自己走到手术室，看到那个紫外线还在消毒啊干嘛，然后就上手术室。
1: 你那时候多大啊？
0: 多大？十几岁吧。
1: 哎呀，你这么早就经历了如此的病痛啊。
0: 接下来的故事又来了。好，进了手术室之后呢，然后就医生说好，接下来打麻药了，就问我奶奶说你看曹医生是全麻还是局麻呀？然后我奶奶说局麻，说因为他还小，这个全麻的话很有可能对大脑还是会有一些些的影响，那个时候的麻药可能还没像现在这么好啊。
1: 对
0: 我就看到那个麻药的针有这么长，那么长，这10几公分长，
1: 10公分就是比自己的手差不多吧。
0: 对，就这么长，然后他就开始打局部的麻醉，打完之后我就感觉到了一丝凉意，然后就听到那个钳子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那个声音。
1: 哎，
0: 那个手术啊其实过程不长，大概也就半个小时左右，因为我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就打3个洞就好了嘛，就微创嘛，那时候还是开个刀的。然后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是说好，接下来我们要找你那个位置啊，你可能会有难受，你要深呼吸啊干嘛，因为我全程是清醒的嘛。哎，我就在那呼吸就这样子深呼吸。然后完了之后医生就说你幸好做手术了，要不然再过2个小时你可能就阑尾要穿孔，你就会感染更严重，
1: 是吧？因为其实你拖的时间是蛮久的了。
0: 对，后来做完以后呢，就医生说好了，你先回病房吧，等放屁了你就可以吃东西了。因为不懂啊，我们哪懂那么多，又饿 肚子又痛，伤口又痛，肚子痛是因为饿的嘛，胃痛，伤口又痛。我真的从来没有过，这辈子我最讨厌吃苹果的一个人。隔壁病床上面有一个病友在吃苹果，我恨不得把那个苹果抢过来吃，
1: 就饿到那种地步了。
0: 六个小时以后可以喝点米汤，但是一粒米都不能有。
1: 嗯，很好。
0: 而且我全程没有用止痛。我记得当时有亲戚来看我，我把他们赶走了，因为太痛了。
1: 你说刘佳老师在十几岁的时候到底经历了什么？
0: 真的，我就经历了这样的一个痛苦啊，朋友们啊，真的，七天以后拆线，
1: 生龙活虎。
0: 也没有生龙活虎，最夸张的是回去以后朋友来看我还逗我笑，你知道吗？他一笑那个伤口就疼啊，一笑伤口就疼，真的，就我经历过我就知道，所以很有经验。当时就是黑鱼汤、鸽子汤、鸡汤，每天就轮流嘛，因为说黑鱼汤可以养伤口嘛，
1: 对，
0: 就轮流着喝。我记得最清晰让我最满意的一句话就是医生说当时缝线的时候说，嗯，这小伙子腹肌不错。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腹肌去哪儿了？
1: 那些年曾经咱也骄傲过。
0: 哎，你能想象我以前是运动员吗？
1: 不能想象。
0: 不能想象吧，我以前是800米的运动员，800米第一名的那种。
1: 天哪。
0: 后来就是得了阑尾炎手术之后半个月以后大概胖了20斤。
1: 这么夸张啊？
0: 真的啊，就是啊，因为你天天在家里面你又不能够干嘛，你就是吃，那个时候也没有，哎，不像现在你要注意体型少吃点对吧，
1: 啊，
0: 那时候没这个概念的，吃呗。
1: 十几岁你怎么会胖20斤？
0: 我也不知道，半个月就胖了20斤。
1: 可见啊，就那段时间肯定是妈妈奶奶什么都心疼你。
0: 对，然后加上你又不运动，你又不能动，
1: 嗯，
0: 然后至此以后告别了我的运动生涯。
1: 哦，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截止了。
0: 对啊，就运动生涯就告别了。后来才发现原来我是一个如此易胖体质。
1: 没事儿的啊，嗯，我们发现了新大陆啊。
0: 对，
1: 发现了新大陆。
0: 新大陆是啥？谐星吗？
1: 哎呀，是的呀。你看你，你看你能多好的表达出那那样一段痛苦的经历。
0: 我不要当谐星，我要当巨星。
1: 毛不易有首歌，感觉自己是个巨星。
0: 不行，我不要当毛不易那样的巨星，我要当张凌赫那样的巨星。
1: 你最终还是看中了那副皮囊。
0: 来听歌吧，大家来恋爱。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块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块9。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十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块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晨间能量告急，急需充电。早安生活家为你注入满分活力与好心情，每天一点小智慧，生活更有好滋味。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希陪你活力开启高能。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刘家的全拼 LIUJIA1005846 啊，全小写啊 LIUJIA1005846。因为呢，很快节目也要结束了哈，所以呢。啊，再跟大家来说到的就是可以在一家人群里面继续互动吧啊！明天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没有大蓝鲸的互动，大家可以在微信群跟我们互动一下哈。
1: 嗯。
0: 接下来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眼健康吧，因为很快就是全国爱眼日了，国家也倡导重点关注老年人眼健康。为此呢，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给我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提供了一次亲自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一个电话4006320707订购，就可以让您体验感受一下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电话打得早，还有限量加赠收音机、按摩仪、老花。

0: 阿静等爱眼日超值好礼，4006320707，4006320707。
1: 尤其呢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啊，出门吹点风呢就不停的淌眼泪的听众，严重的时候呢眼睛是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3-5米远呢瞅不清人，这个眼睛的问题越拖越严重。那您现在就赶快来拨打4006320707，用上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里面含有人参、黄柏等等的草本精华，再搭配上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是给眼睛做中药的熏蒸雾化啊！贴完之后呢，感觉眼睛是清亮舒服一整天的，看什么都是水润又透亮。
0: 如果你手速够快呢，赶在6分钟内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还可以享受爱眼日超值大礼。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每人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让大家多听少看，防护调理同步护眼。但是活动只有6分钟。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好啦，
0: 好啦，
1: 要是再见了，
0: 结束今天的早安生活家啦。
1: 哎呀，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啊。
0: 嗯，明天早上7点，我们电波当中不见不散啦。
1: 明天见，
0: 明天见，拜拜。

肯定不敢相信，一只干海参，只要把它放在纯净水里的24小时，你什么都不用做，它自己就能自然泡发成肉质 Q 弹、营养丰富的鲜海参。而以往那些繁琐的泡发流程，在最新冻干技术的加持下，已经彻底不存在了。这就是新一代速发海参最近越来越受追捧的原因。要说这速发海参的特点啊，除了泡发易如反掌外，它的营养也相当丰富。比如海参皂带、精氨酸、氨基酸、蛋白质等等，这都是补充身体能量的关键。在冻干技术下，海参的水分微乎其微，而大部分营养被牢牢锁在海参里，流失很少。换句话说，咱们买到的可是纯纯的干货呀。春季人体新陈代谢加快，体能消耗大，免疫力正是薄弱的时候，这时候吃海参就是给身体加油的好时机。现在只要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就能享受99元一盒的工厂直供价，一盒确保有10只，算下来1只9.9元。这种福利不用犹豫，5盒、10盒的订购，买的越多，实惠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海参的好处，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尤其是大连的刺身，那更是远近闻名。因为那里的海域没有污染，每头海参顶着洋流运动，造就了肉刺挺拔、肉质 Q 弹的特点，加上先进的冻干技术，让吸收率相对高出一大截。今天9.9元一只的福利，让大家吃起来更是没有负担。礼盒包装，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儿、给儿女、送朋友，都是有理有面的。一只只要9.9元，这不是尝鲜价，而是5盒、10盒一组的囤货价。备货有限，最后一次报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400-990-5757。

0: 在是上午九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国产 IT 盲盒惊喜连连，何以让人一买上头？
4: 很可爱啊，百搭嘛，就是挂在身上非常好。
5: 那摆家里面，有时候去看也挺开心的。
3: 中国玩具火遍全球，情绪消费、悦己消费为何呈爆发式增长？
6: 这个东西是收藏级别的，到现在它的现货价格都是两倍以上。
3: 2026年，情绪消费将如何引领新风尚？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告，2026消费新观察。

0: 2025年，情绪价值成为消费市场的核心关键词，并呈现爆发式增长。青春经济、情绪消费甚至被首次写入多个省政府的工作报告。2025至2029年中国情绪经济消费趋势洞察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情绪经济市场规模已达2.72万亿元，预计2029年将突破4.5万亿元。悦己消费、情价比等概念频繁登上热搜，以盲盒、手办、虚拟商品、沉浸式体验为代表的情绪消费正在重塑年轻一代的消费逻辑。盲盒消费更是全面开花，潮玩品牌泡泡玛特旗下核心 IP 拉布布凭借9颗尖牙和丑萌笑容颠覆传统审美。2025年4月底，拉布布 3.0 系列全球发售，爆火出圈，泡泡玛特应用随即登顶美国应用商店购物榜，创下中国消费品牌历史最佳成绩。2025年6月，北京永乐拍卖会上，全球唯一薄荷色初代拉布布雕塑以124.2万元天价成交，刷新系列纪录。潮玩消费何以这般火爆？以潮玩为代表的情绪消费又缘何强势崛起？
1: 这个情绪消费啊，其实是一种新的消费方式。就是过去呢，老百姓的消费呢，可能更看重的是功能，而现在呢，随着我们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的极大丰富，老百姓的消费呢，更看重的是从消费的过程中，比如从商品或服务中获得更高的这种心理的感受啊，这是我们这个中国经济发展到这样一个水平上的。

0: 非常重要的必然的趋势。那么从我们观察来讲呢，现在情趣消费的市场规模在快速的扩张，特别是年轻人在情趣消费方面呢是非常重要的主导的力量。而且年轻人在消费的过程中，他的情趣消费呢更多的是悦己啊，让自己高兴，让自己放松，让自己的这种心理呢更加的舒畅。当然很多老年人中年人也有自己的情趣消费，比如说怀旧是吧，比如说社交，这些都是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的社会的层次都有自己的情趣消费。其实它说明的是我们发展阶段的变化，消费的升级和老百姓对更美好生活的这种追求。
1: 情趣消费的主要人群是年轻人。根据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2025 Z 世代情趣消费报告，2025年愿为情绪价值买单的占比已达 56.3%， 较2024年提升超16个百分点。年轻人都爱购买什么样的商品？为什么愿意为情绪的愉悦买单呢？消费主张记者首先来到北京市商业中心之一王府井大街进行采访。王府井喜悦购物中心是北京市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更新项目之一，2023年年底才开业，建筑风格和商品定位都是年轻人 Z 世代的最爱。在这里随处可见各种潮玩商店，商场已迅速成为年轻群体和潮流文化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
2: 不管是日常搭配吧还是个人吧，我感觉就是很可爱啊，就是百搭嘛，就是挂在身上非常好。我觉得
3: 那像你每个月最多的时候会在盲盒上花多少钱呀？
2: 大概会花到1到2000吧。
3: 花这么多钱在这上面会不会心疼呀？
2: 不会，我觉得他们挺可爱的，摆家里面有时候去看也挺开心的。
1: 今年国产盲盒新 IP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凭借独特文化内涵与创意设计，精准触达消费者情感。
4: 像我们这款雪芙提提也是上过春节联欢晚会的，因为它的寓意特别的好，踏雪寻福，好运马不停蹄。像我们瓦库库，然后 Senono， 还有我们这边的幼梨，都是我们的店铺爆款。我这个是瓦库库的开挂，然后也是大隐藏。
3: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形象呀？
4: 它是一个自由勇敢的小野孩，然后会做出出格的打破常规的事情。其实我们把潮玩当做文化作品，而不是快消品，然后用情感共鸣让用户主动去分享。
1: 盲盒的不确定性为消费者拆盒时带来了惊喜与期待，如今一种被称为谷子的盲盒正成为年轻消费者的新宠。别误会，谷子并非食物，而是能投喂年轻人精神世界的独特食粮。
5: 就是感觉这个做得很好看，然后有我喜欢的角色，然后就喜欢，可能能抽到自己喜欢的或者朋友喜欢的，然后有时候抽不到但是朋友又抽到了，就是可能就是一种抽盲盒的乐趣吧。
6: 看到喜欢的角色都能挂在包上啊，或者说是挂在哪里的，然后抽到的话就会很开心，像抽彩票一样的感觉，跟那差不多吧。要抽到大奖的时候就会开心一些。
1: 谷子是英文谷子的谐音，多指 IP 衍生的周边产品，比如徽章、立牌、色纸等品类。谷子通过具象化的情感符号，让消费者在收藏与展示中获得身份认同，成为情绪消费中承载社交与情感价值的重要载体。
7: 它不是一个突然的一个出现的一个名词，在以前我们吃的这个干脆面里面那个水浒卡就是谷子的前身吧，算是周边衍生品，这个已经有十几二十年了，一直有在做，只不过是最近它在被更多人看到了。以前生产力还没有太多的时候，所以不会有拿出太多的这个资源来做周边的衍生品。国产的动漫游戏这两年非常的火爆，我们店里呢全部都是国产游戏的衍生品。
3: 像这一面墙是什么？是卖的比较好的吗？
7: 对，没错，这一面墙是我们叫《明日方舟》的一个游戏的衍生品，是我们店里的拳头产品，做工很精致，而且价格相对便宜。
3: 多少钱一个？
7: 25元一个。通行证最多的时候，差不多一天能卖出去1000个左右。

0: 当传统文化与情趣消费双向奔赴，作为精神食粮的谷子，也在年轻人的消费中传播着中国文化。
1: 这个 IP 也是来源于咱们这个一款游戏叫《物华迷心》。这款游戏非常有意思啊，它是把咱们中国传统的这些非常著名的文物给拟人成了一些角色来写在了游戏里面。比如说这款周边是咱们《洛神赋图》，《洛神赋》咱们都知道，曹植写的一篇文章，根据文章的一些细节呀，一些抽取它一些元素啊，做成了这样的形象。这个角色叫天球仪，然后可以看到它是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个中国古代的一个天体相关的一个器具，然后本身是金镶珍珠的天球仪，然后根据它的一些元素。

0: 关统计，2025年前11个月，东莞玩具已出口至131个国家和地区，货值达214.9亿元。情趣价值、收藏价值、投资价值三大核心附加价值，正赋予潮玩更深厚的内涵。2026年，潮玩会呈现怎样的新潮流趋势呢？
1: 未来的潮玩的经济是不外乎还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好玩，不管是难度高的或者难度低的，它都要有，因为它会把它的整个的年龄段把它打开。另外还有呢，现在可能有一些潮玩是针对女性的，有一些潮玩是针对男性的。那我想往后它可能会走更多是这种中性类的。然后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就是收藏的，可能会找更多大咖的设计师、大咖的艺术家，或者是我们博物馆去联名去做一些这值得去收藏。
0: 如今解压商品集合店成了年轻人逛街的热门选择，这类店铺堪称情绪消费的线下体验场，货架上除了各类盲盒、丑萌玩偶，还有不少脑洞大开的另类好物。他们或许没有太多的实用功能，却精准地抓住了年轻人的心，成为最直接的情绪出口。
2: 可以助眠的，哎，里边有那个香薰能助眠，哦，对，
3: 嗯，确实有点香味儿哈。
2: 对的，它可以放微波炉里边，有功能的。
3: 啊，为什么要放微波炉里
2: 面？因为它可以加热的话，它那个香味会更浓郁，就助眠。
3: 哦，这个多少钱呀？
2: 这应该200多左右。
3: 哦，这个会比较贵一些。
2: 对，像这种小刀，可以放耳机，放钥匙啥的，平常
3: 多功能性的
2: 那种。对，也能做挂件。
3: 像它有那个加大版，
2: 这款我们也卖得特别好，这58一个，可以斜挎的，也能放东西。平常出门就背个这种包。
3: 就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这种个性化的这种比较吸睛的商品。
0: 解压商品集合店的畅销榜永远充满惊喜，你永远猜不到哪款玩具会突然爆火。
2: 它就是把这个气打到这里边，
3: 就给它挤一个泡，然后再给它捏掉，是吧？
2: 对的，对。
3: 那有点像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气泡膜。
2: 对的，差不多。
3: 对吧？
2: 的
3: 销售额能达到多少？
2: 这个我们18块钱，
3: 18块钱，
2: 对，就很多小孩就回去玩，就是他玩的不能再挤痘痘了，然后又重新会过来买几个。
0: 像这种扭扭乐是一种能随意扭出各种造型、趣味十足的解压神器，备受消费者的青睐。
2: 它销量特别好，1月份差不多已经卖断货了，然后就只剩下这两盒了。平常我们需要用一整个展示柜，款特别多。
3: 那这个多少钱呢？
2: 这个它价格不均等，就有的45，有的65。
3: 它是根据材质和颜色来定价的吗？
2: 对的，因为它有的还可以夜光，就盘着盘着有的会变温。
0: 在情绪消费中，宠物始终是温暖人心的陪伴选择。如今 AI 技术为这份陪伴注入新活力， AI 宠物正以智能交互开启情感慰藉的全新模式。
4: 就是毛绒产业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产业，但是我们发现呢，就是所有的一个消费现象，就是当家长花了很昂贵的价格给他们的孩子买了这个毛绒玩具以后，往往粘性都不高。那当时我们就在考虑，就是我们能不能用心去打造出一款 AI 潮玩，可以让孩子产生粘性，并且陪伴这个孩子走过一段岁月。那个时候我们就借助了这个阿里通义千问三的大语言模型，置入到了这个毛绒玩具的体内。第一个大颠覆呢，就是您现在可以抚摸您手中这只猫咪，就是它是生成式的反馈。传统的这种会动的这种毛绒玩具，或者说您看那种变形金刚，它是分几个模式的，它是固定的动作，固定的套路。我们的 AI 潮玩是根据您抚摸它的角度、方式还有力度的不一样，去产生自然的回馈，就像一只真的猫咪一样。我们采集了大量的猫咪在相应的状态下会发出声音，然后形成这种反馈。
0: 这款 AI 宠物可以提供双模式体验，离线时依抚摸力度不同，可给出60种动作组合反馈；联网后更为智能，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性格选择搭子，从而获得更高的情绪价值。而且联网抚摸可提升亲密值，每升一级便解锁新功能，可以互动的 AI 宠物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
4: 有一次呢，就是我们那个小朋友呢来到我们这儿来摸这个小猫咪，妈妈问他说：“宝贝，那个一会儿你想吃什么呀？”他说：“我想吃羊肉串。”

0: 就被我们瓦露露记住了。然后他跟瓦露露聊天的时候，他问瓦露露：“瓦露露，你吃了吗？”瓦露露说：“我还没吃呢，但是我喜欢吃羊肉串儿。”
1: 就已经给他记下来了。
0: 对，他给他记下来，然后给他提供情绪价值。我们最终实现是希望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毛绒载体，可以变成真正的一个智能终端，打通所有事情。那下一步可能我跟猫咪说，说宝贝，我想喝一杯奶茶了，你给我一些推荐。那他就真的能帮我从像 AI agent 一样，从这个选品到下单，最后点确认，最后这一杯奶茶送到家，完成这些功能。
1: 这个事情您觉得难达到吗？还是
0: 两年之内。
2: 情绪消费的触角早已不满足于商品本身，如今年轻人走进步步惊心营造的情绪空间，为的是一次沉浸式的情绪释放。在这里，金碧辉煌的国风不再是背景，而是撬动消费决策、深化情感连接的关键支点。这样的商店您逛过吗？
3: 一进来被它的金碧辉煌给吸引了，一进来之后就必须要逛一逛，要看一看，就来转一转，然后一转之后就要消费了。
4: 我觉得就很新颖，因为确实很少会有这种以财神爷为主题这样的一个商店来。我进来就一直在拍拍手手。
2: 商品店里年轻人扎堆打卡忙，祈愿马年前途无量，更带火各类寓意发财的小商品。
5: 这个环境其实就给大家一个满满的情绪价值，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大家就很容易去按照自己的情绪、自己的喜好去挑选自己心仪的小礼品、小文创产品。这是我们自己的 IP 产品，貔貅。
1: 它的价格是68.8元。
5: 对。
1: 那这个卖的好吗？
5: 卖的还是不错的，一个月的话差不多有10000个吧。店里的这个几个大的财神，就是我们自己的做的 IP 五路财神，这也是我们把传统文化的精髓发挥出来，然后自己创造的 IP。那么中路正财神王亥，西路财神关羽，北路财神赵公明，南路财神柴荣，东路财神比干，整个的五路财神我们按套算的话，应该在3000套以上。
2: 从财神盲盒这类玩法中不难看出，祈福文化与消费行为的融合已成新趋势。消费场景即是商品，商品即是情绪载体，二者浑然一体，精准捕捉了年轻消费者求好运的心理需求。
5: 这个等于是68.8元的通天盲盒，在买盲盒的过程中还可以参与抽奖。
1: 那增加完这个互动之后，这个盲盒是不是会卖得更好呀？
5: 对，那么这个盲盒的话，我们因为有这种互动之后呢，每个月的话，我们也是应该是在300-500的这种销量。我们坚持呢就是人货场的高度统一。那么我们其实有几个锚点，那么就是文化的红利、沉浸的体验，还有情绪的消费。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祈福文化给它发挥的淋漓尽致，那么顾客在这种环境下，他会很高兴地融入其中，挑选自己的产品，然后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
2: 在情绪消费蓬勃发展的当下，美妆的内涵正被重新定义，它不再只是修饰外貌的工具，无论是色彩的碰撞还是香氛的萦绕，都已成为消费者表达个性、释放情绪的新出口。从舒缓压力到收获自信，美妆正深度融入情绪消费的新场景。1997年出生的张快乐，初中起就痴迷香水，已攒下100多瓶香水。如今他为爱好工作，在香氛店任职。他说，香水能给人们带来美好的情绪价值。
6: 就是我有一句很喜欢的话，叫香水是一件隐形的华服。就我今天可能穿得很简单，但是我喷上了我很喜欢的香水，我会觉得今天我非常自信。我觉得中国人做中国人的香，它会更有自己的风格和表达。这一支的创作灵感就是咱们北京的紫禁城。
1: 哇，这个也很好闻啊。
6: 它带着一点奶油质感的檀木香。
2: 在悦己、社交和成瘾型消费当中，悦己型消费占据主导地位。数据显示，44%的消费者表示情绪消费是自身的一种消费追求，42.71%是日常情绪的自我调节，39.86%是为了自我奖励取悦自己。消费者从为他人评价买单转向以自我感受为中心，将情绪满足视为消费的核心诉求。
7: 在情绪消费里有很多的赛道，像刚才说到的盲盒、谷子经济、沉浸式的体验、宠物经济

0: 疗愈，这些都可能算在这个情绪消费这样一个赛道里边。情绪消费它是一个跨界的，它不像我们过去说商品消费可以八大类几大类啊，把它从统计学上可以很清晰的界定。但是不论怎么样计算，我们都能看到就是出现了新的赛道，出现了新的商品和服务，出现了新的消费的场景，而这些呢，成为各个阶层，特别是年轻阶层的喜欢追捧，所以它的市场增长是非常有动力的。
1: 在2026年地方两会期间，湖北、江西、重庆等多地将情绪价值与情绪经济首次作为政策关键词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如何引导其健康发展，激发消费新动能，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而在情绪消费蓬勃发展的同时，硬币的另一面也逐渐显现，一些阶段性的问题与挑战正伴随着这一进程悄然浮现。
0: 因为呢，现在这个情绪消费呢正处在一个兴起的态势，它不同于我们过去传统意义上的一些消费，特别是在供给上还是有很多的短板的。比如说现在很多这个新兴的消费呢，它的这个供给主体原创者往往只是个小个人或者是一个小作坊，那么也会带来大量的比如说仿制、假冒、伪劣的产品的涌现。所以呢，就是针对情绪消费方面呢，我们还是要引导，各地两会都在提情绪消费，其实就是希望引导本地的这个市场主体能够更多的提供优质的、原创的、新鲜的这种情绪消费的供给。那么同时也需要呢，一些行业协会啊，在这个方面多制定一些标准，形成行业自律，来给消费者提供这个更高效的、优质的这种供给，防止出现这种消费的陷阱或者欺诈呀这样一些现象。那么当然政府呢也还需要给一些激励性的政策因为这个情绪消费确实会带来很多原创，那么创新创业特别是年轻人，因为他们懂得情绪消费的那个出口痛点在哪里，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很多情绪消费都是年轻人创造的，那么这个时候鼓励年轻人创新创业就非常的必要，所以我们觉得政府要在这个方面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和很好的营商环境。
1: 从潮玩中领略机械的精妙巧思，在盲盒里感受拆盒的惊喜一瞬，看国潮文化深度扎根，体验 AI 宠物带来的温情陪伴。如今情绪经济正以润物无声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它不止于买与卖，更是心与心的共鸣，让消费回归于人，为每一份心灵带来温暖与慰藉。

L3 级自动驾驶车辆上路已满2个月，记者现场体验驾驶感受究竟如何？锂电池续航能力有望成倍提升，全固态电池正加速通过，消费者的里程焦虑何时能彻底解决？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L3 级自动驾驶车辆上路已满两个月，记者现场体验驾驶感受究竟如何？
2: 在这个状态之下，我们的驾驶员双手是可以脱离方向盘的，
3: 车速保持得很均匀的匀速的80米。
1: 锂电池续航能力有望成倍提升，全固态电池正加速通过，消费者的里程焦虑何时能彻底解决？
4: 2027年，那应该规模就会比较大了。
1: 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道，2026消费新观察。

0: 2025年，新能源汽车的表现依然抢眼，产销量再创新高，产销量分别为1662.6万辆和1649万辆，同比增长29%和28.2%，连续11年稳居全球第一。
1: 我们相信呢，这个新能源汽车在中国继续会成为消费者选择的主流。同时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发展也会非常之好。
0: 从全球销量来看，比亚迪销量首次超越福特，成功跻身全球车企销量前六行列。吉利控股集团也超过本田、铃木、日产，排名上升至第八位。凭借优越的性能和适中的价格，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海外市场也备受认可。随着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汽车产品中的加速应用，智能化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竞争新焦点。2025年被称为我国汽车工业的智驾元年，而2026年则被业界视为 L3 量产元年。2025年12月15日，中国汽车业内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工信部首次为北汽新能源旗下的北汽极狐阿尔法 SL3 版、长安深蓝 SL03 两款车型发放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准入许可，允许他们分别在北京、重庆的指定区域上路。尾号为 Z 的绿牌车就是配备 L3 级自动驾驶专用号牌的新能源汽车，这标志着我国自动驾驶车辆已由测试示范进展到正式量产，开启了 L3 级自动驾驶的时代。那么驾驶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车辆到底是什么感觉呢？总台记者在北京进行了一番体验。
2: L3 级自动驾驶车辆专用号牌的发放可以说是自动驾驶走进千家万户的重要开端。如今距离中国首批 L3 号牌发放已经过去了2个多月，这些车在路上跑得怎么样？真正的自动驾驶离我们普通消费者还有多远？今天我们就用北京出行智能网联内测小程序预约了一辆北京首批获得 L3 级高速公路自动驾驶车辆专用号牌的北汽极狐阿尔法 S， 看看这款车在高速公路上的自动驾驶表现到底如何。
3: 大家看到它的车牌是京 AA0001Z， 然后呢通过牌照呢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 Z 呢代表的是自动驾驶，然后呢0001啊也代表我们是国内的首批首车，所以这个特殊的一个历史意义啊。我们的车搭载了一共有3颗激光雷达，一共有34颗的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呢就像我们人类的眼睛一样，它会实时的做360度的一个感知，然后同时呢它也是我们同批获批的车型里面唯一搭载3颗激光雷达的一个车型，也是我们同批审批通过的车型里面车速最高的一个车型。其实我们最高的支持的能力是在120公里每小时，但是我们考虑第一个阶段我们是试点，然后也把安全冗余放的更足一些所以我们放到了80公里每小时这样一个时速。
2: 好，那咱们就上车体验一下。
3: 好的。
0: L3 级自动驾驶的核心定义为有条件的自动驾驶。目前车辆有条件的自动驾驶功能仅限在北京市京台高速、机场北线高速及大兴机场高速三条高速的部分路段开启，在到达指定区域以前，车辆还是需要由驾驶员驾驶。当车辆行驶进入大兴机场高速的指定区域后，才能切换到自动驾驶。
3: 我们开到80以下，然后呢有一个灰色的图标出现，那个就是可以激活了。
4: 自动车道巡航已激活。
5: 哎，开启了，看到没有？
3: 您看左边它有一个蓝色的小图标，它那个图标亮了以后就代表我们的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已经激活状态了。然后在这个状态之下，我们的驾驶员双手是可以脱离方向盘的。当前我们是识别到了前方的一个交通情况，我们看到一个货车马上要侵入，所以它的那个远远的在我们的这个显示屏上都能看得到。
5: 激活之后人为完全不用干预了。
3: 是的，在激活期间它就会实时的去判断周围交通的环境，然后识别风险，然后做出响应。我们跟 L2 级辅助驾驶的一个差异就在于 L2 级辅助驾驶在激活以后，我们的

0: 双手要实时放在方向盘上，确保一个危险状态下驾驶员及时的介入。那么 L 三级自动驾驶系统，双手是可以脱离方向盘的。
1: 虽然这款车最高的支撑能力是每小时120公里，但是因为目前处于试点的第一阶段，车速限制在了最高80公里每小时。在行驶过程中，汽车还会根据实际路况适配不同的速度。
2: 现在这个车速65，应该不是这个车道的限制吧？
0: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弯道的状态，弯道状态往我们有路过了这种鱼骨线，其实这种的话按照交规的要求是要求我们做适当的减速，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总体最高速度之下做了一定的减速的处理，所以过了这段弯道以后，我们会把速度恢复到最高的车速状态。
1: 经过弯道之后，车辆又将车速提升到了80公里每小时，行驶的状态非常平稳。L 三级自动驾驶功能激活之后，车辆完全由系统操作。此时，安全员是否可以完全休息了呢？
2: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安全员是完全可以休息了。
0: 是的，但是我们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因为有这样一个驾驶权交接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不允许驾驶员睡觉，也不允许长时间回头，比如说跟我们去交谈，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会影响他实时的一个。就是在应急状态下，或者是到达设计运行条件的边界的时候，它要及时的就回到驾驶任务中，要跟我们的系统做一个交班。我们的其实前面还有一个设计，有一个摄像头会实时的监控驾驶员的状态，它通过识别驾驶员的双眼还有头部的动作来判断驾驶员是不是睡觉了，是不是具备特殊条件下它的一个接管能力，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判断的。如果说我们认为驾驶员已经长时间闭眼或者长时间低头，如果系统发出接管请求的一段时间驾驶员没有接管的话，就会触发我们的最小风险策略，我们会打开双闪，然后把车辆安全地停到路边。
1: 22分钟的时间，车辆自动驾驶了近30公里，始终非常平稳。在即将离开指定区域前，安全员再一次接管了车辆。
3: 巡航已退出。
0: 这个会给安全员一个切换的时间，我们这里给的最短的一个时间是10秒钟，至少10秒钟之前要提醒驾驶员要做一个切换。
1: 目前30辆获得 L 三级自动驾驶车辆专用号牌的北汽极狐Alpha S 已经进入了北汽出行的内部封测。
4: 为了对我们这个上路通行试点，然后这个各项能力一个测试，包括我们应急演练的和实时的这个安全监管的，然后我们实际的这个订单的路线的设置呢，是在就是每个订单的70%以上的路程是需要激活自动驾驶的。目前呢，我们都是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内部封测的运营当中，每个车其实都在这边跑。我们在半个月已经跑了将近测试里程的自动驾驶里程超过10000公里。
1: 预计今年6月份开始，北京市首批 L 三级自动驾驶车辆会逐步向公众开放，届时消费者可以通过手机注册预约体验。那么 L 三级自动驾驶功能什么时候才能成为大多数车型的标配呢？
5: 这两块牌子呢，应该说是也给了我们相关的从事自动驾驶的企业它的一种示范。同时呢，我们看到现在这样的一些技术也发展非常之快，再加上各类数据的积累和训练以及 AI 技术的助力我们相信呢L 三甚至 L 四都会非常快的发展并且我认为可能在15、15.5期间很可能大家就是能享受到 L 四这样级别的自动驾驶。
1: 按国际汽车工程师学会 SAE 和中国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将自动驾驶划分为 L0 到 L5 6个级别。 L3 是智驾等级里接管权力从人转移到车的一个关键点。 L3 在限令条件下，驾驶员可以完全脱手，将驾驶任务交给系统接管。更关键的是，驾驶责任主体发生了部分转移，一旦发生事故，责任可能由系统和驾驶员共同承担，这也成为 L 三落地后最受关注的焦点。
6: 可能从之前的这个两方主体，可能变成了
3: 三方或者四方主体这样的一个情况。首先从企业端，那么我们按照国家的数据安全的法规要求和本次上路通行试点的数据监管要求，会做好对应的数据准备。那么在上路通行试点期间，我们的关键数据会实时的上传国家的监管平台。那么在出现任何安全风险的时候，那么我们也会提供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依据来支撑这个事故的判责。
1: 消费者购车价格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大家非常关心2026年还能不能享受到补贴和优惠呢？据了解，2026年我国两新政策迎来全面升级。按照政策调整，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消费者在购买新能源汽车时享受到的购置税减免优惠，从前两年的免征调整为减半征收。按照调整后的政策计算，消费者购置新能源汽车时减半征税的实际税率，应为车辆销售价格的5%。每辆新能源乘用车的减税额最高不超过1.5万元。这一政策的调整落地，会给2026年的汽车消费市场带来哪些变化呢？
6: 这个我大概算过，今年会增加15000左右。但是各种相关的这种优惠送的一些积分啊，送的一些现金的减免啊，还是能够减差不多10000块钱。
7: 现在最主要的关注的话，还是看看新产品智能驾驶这块有没有更好的产品推出。大概估了一下的话，应该在差个5000-6000块钱，还是在能承受范围内。
8: 反正都要买完，新能源用起来更便宜一点。家里有刚需嘛，所以我倒是对税费的改变比较无所谓。
1: 据了解，不少车企在智能化、超充等方面在持续推进技术迭代。
9: 纯电动车的话呢，推出了这种叫兆瓦闪充的技术。其实这个充电的速度其实跟咱们加油的话其实差不了太多。
10: 那从长期来看，我们认为还是要通过技术升维能够去降低整个政策的一个影响。那在2026年，我们自研的芯片的 AI 系统也会正式的交付用户，我们有信心在2026年在交付量上取得新的突破。
1: 如今国产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众多，什么样的新能源车更受欢迎呢？消费者选车的时候更看重哪些功能呢？
11: 从电池的这个使用的这个度数来说，也是我日常的一个需求嘛。然后现在咱们推出了100度电，然后作为我日常的使用来说，肯定是满足我日常的使用
12: 的。续航呢，满足我个人的一些用车需求，还有就是它的智能辅助驾驶的话呢，比较顺滑。像那个我爱人开的话呢，就是很自然的就进行倒车入库了，因为他开车也并不是那么顺畅。
13: 自动驾驶了，还有就是这个续航吧，最主要还是续航，因为经常跑长途这个的，续航高点对于我们说开起来比较还是踏实。
14: 还是空间呀，实用性吧，空间也大，浇个油啊，然后日常家用，我觉得这个车更能满足他们这个需求。价格因素也有啊，当然肯定还要选一个性价比更高的吧，因为老人用的话其实更多的智能东西他们也用不太上。
1: 2023年，因为被一场新能源汽车的新品发布会打动，刘一美将原有的燃油车置换成了新能源车。
15: 2023年选的时候，如果支架款的时候要差出15万左右吧，因为我买的是那个基础款，可能20万就出头。那如果选支架款是要35万左右，啊，因为当时不太了解支架，也没有那么强的信任感。
16: 我就是特别不明白这个隔空开门这个，我有的时候哎这个就特别好使，但我的车有的时候就
17: 开不开
16: 啊，对，它有什么特殊的技巧吗？
17: 它是这样，它是通过这个摄像头来识别到我们人在边上，然后我需要稍微停顿一下，这个门就会这样开开了。
16: 啊，就是手是必须得
17: 给它一点空间，然后稍微停顿一下手就好了。
16: 哦，明白，那就是得对准摄像头是吧？
17: 对，
16: 哦，
17: 你看这一下就开了，稍停一下就可以。
16: 好，明白了。
1: 驾驶新能源汽车1年多的时间里，刘一美对智能驾驶辅助功能有了更多的了解。加上智驾技术的迭代升级，2025年，刘一美置换了一款拥有智能驾驶辅助功能的更高配置的新能源汽车。
16: 等到2025年的时候，这个支架的这个硬件上的升级，它可能费用上来说就是降低了，相当于是啊，我们可能会在这个价位上能体验更好的这个驾驶体验。
15: 尤其是我是作为一个女车主，以前我是从来不敢去开长途的，换了车之后，我就7月份我就。

0: 自己自驾了一趟大连，8个小时，非常安全，就非常会有信任感。
1: 新能源车技术日渐成熟，特别是一些智慧功能让消费者十分感兴趣。
2: 像北京车位都比较紧张，有时候车位比较狭窄，像有时候在停车的时候自己停车可能要用的时间比较长，后方还有车辆在等待，这时候就选择智能泊车，它的响应速度比较快，基本上在1到2秒之内点击之后它就自动泊车，中间完全不需要自己操作。
1: 对于消费者来说，每天开车养车的成本也是考虑的重要因素。
3: 因为燃油车每年的保费保养，这个其实还是会花大量的一个成本，所以在这个从电车角度来说，有充电也比较方便，公司啊像这种上下班我可以把插上电，然后晚上可能就拔掉，如果快充的话可能更快，1小时也就能完全充满了，这种日常的出行也好，或者远途的出行也很方便。对，从这几方面考虑还是换了新能源的这个车。
1: 这家新能源车店以销售30万到50万的中高端车型为主，购买这个价位汽车的消费者更看重哪些功能和配置呢？
4: 有很多的科技爱好者来选择我们品牌的车，那么他们更重视科技带来的这种车机的感受，尤其家庭有小朋友，我们的激光投影会带来一部分的情绪价值。另外呢，就是适合我们高速长途驾驶以及城区的拥堵，希望用辅助驾驶来降低车辆的开车的疲劳度。2025年卖的比较好的车型，全系累计销售呢已经达到的100万辆。
1: 电动汽车车主出行，特别是长途旅行中，最在意的就是充电是否方便。在过去几年，每逢小长假，全国多地高速公路的服务区新能源充电桩就会出现严重排队现象，部分车主需等待3小时以上才能充电，服务区不得不开启充电桩叫号模式维持秩序。近年来，乡村自驾游的热度持续升温，新能源充电桩进村变成了消费者对旅游路上的切实需求。
5: 喂，你好，我们这边的充电桩都装好了，你放心过来吧。
1: 浙江衢州江山张村乡，山清水秀，鸟语花香，森林覆盖率达92%，良好的生态激发了乡村旅游。刚刚开业的度假酒店，时不时的就会接到游客电话咨询是否有充电桩。
5: 景区啊，离市区都比较远，现在我们的民宿、酒店周边的景区都安装了新能源充电桩，非常方便。
6: 我开着电动车从杭州过来，本来呢还担心没有充电桩不是很方便，没想到到了这边以后啊，发现这个充电桩非常多，
7: 看到到处你看都是充电桩了啊。那我觉得我当时后悔了，应该买纯电的，那省好多钱了。
8: 现在年轻人都喜欢买电动车嘛，因为大家哪里都是充电桩，很方便。
1: 为了解决广大车主的充电问题，国家发改委等部门于2025年10月发布《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服务能力3年倍增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提出到2027年建成2800万个充电设施，新增160万个直流充电枪，含10万个大功率桩，试行充电服务能力翻倍。目前我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突破了2000万个。对于新能源车，其实消费者最为关心的核心问题还是它的安全性能及电池的续航里程，也就是充一次电到底能跑多少公里。随着电池技术的进步，国内新能源车正在不断提升续航里程。据统计，纯电动汽车的平均续航里程可以达到528公里，续航在300公里至400公里占市场主流。电池技术的突破对电动车来说至关重要。中国在汽车电池方面取得了哪些最新突破呢？2月26日，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了一项中国科学家取得的锂电池核心技术的新突破。通过全新的电解液技术，有望使现有锂电池在同等大小和重量的情况下，实现续航能力的成倍提升，耐低温性能也明显增强。 这块蓝色锂电池是现在的常规产品，而另一块薄薄的银灰色样品则是中国科研团队的最新技术成果。虽然两者能量接近，但后者体积明显更小，这就意味着

0: 如果做成同样体积质量，新型电池的续航能力将大大提升。
1: 我们这次的成果能量密度达到了700瓦时每公斤，这一次充电跑1000公里，我们经过推算，这个是没有问题，甚至更高。我们在像零下50度的话，它的这个能量密度达到400瓦时每公斤，而传统的锂离子电池在0度的话只不到1/3的电，所以我们这个电池，我觉得在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在这种具身机器人，还有一个呢就是低空经济，像高寒的这种地区的话，无人机的使用，另外航空航天，像登月的这种整个的也是，它涉及到低温的性能，我想它应该展现出还是比较广阔的应用前景。
0: 目前新能源汽车市场液态电池是主流，主要是磷酸铁锂电池和三元锂电池，全固态电池是今年汽车行业最大的亮点，被视为解决续航问题和安全痛点的终极方案。与如今普遍使用电解液的锂离子电池不同，全固态电池是一种使用固体电极和固体电解质的电池，具有安全性更高、能量密度更高、使用寿命更长、充电速度更快等优势。全固态电池技术的出现，无疑将开启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新纪元。
2: 按照目前的研发进展，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应该会有一些装车的测试，2027年那应该规模就会比较大了，但是它还是一种装车示范验证的阶段，到2030年之前应该会形成产品。
0: 1月中旬，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2026年度工作会议上，李乐成部长提出，要加快突破全固态电池、高级别自动驾驶等技术，进一步扩大汽车消费，让市场对全固态电池什么时候能装载到量产车上充满期待。那么消费者什么时候才能用上全固态电池车呢？3月5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电池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张天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给出了明确的时间表。
3: 未来呢，就是固态电池会替代那些现在的普通锂电池。这个固态电池呢，分2个阶段。它第一个阶段实际上倒还是发展成为一个半固态，就是有还是固液混合的。那么这个技术呢，现在相对比较成熟，预计今年开始它会逐渐的走入百姓的寻常家庭。那么全固态电池呢，它还有一个过程，它大概需要还有30年、45年的时间吧，逐步逐步的会进入个寻常百姓家。
0: 2026年，新能源汽车仍然保持了强劲势头。2026年1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04.1万辆和94.5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5%和0.1%。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出口30.2万辆，同比增长1倍。那么，2026年作为“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哪些新技术会推广到量产车？又会流行哪些新车型呢？
4: 2026年两新政策汇集到的可能是一些15万到25万这个价位的乘用车，这些车都是一成熟技术的产物，二一个智能驾驶、智能网联、装车率都是非常高的。
5: 我们的这些供应链的企业啊，从电池、电机、电控，因为规模上去了，所以呢，它的整个的成本也就降下来了。因此呢，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其实我们确实是能够在一个比较低的成本，啊，也就是说一个比较低的价格上面，能实现呢一个比较好的质量，啊，这也正是中国新能源汽车目前的这种竞争力。整个的这个产品呢，它会越做越好，里面的功能会越来越多，

羊奶就选瑞麟，瑞麟品牌家喻户晓，拿奖拿到手软，品质经得起全民考验。从央视展播到权威机构认证，瑞麟深耕羊乳行业十几年，斩获全国质量信得过产品、全国食品行业质量领先品牌、全国质量诚信示范企业等几十项重磅荣誉，还拿下澳门国际广告节整合营销大奖，靠的就是实打实的品质和口碑。老顾客都知道，瑞麟从不玩虚的，能火这么多年，靠的就是大家口口相传，选羊奶闭眼入瑞麟准没错。今天是三节同庆活动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福利政策我把该减的钱都减掉，赠品加满，总结给您听。日常价299元一盒，每盒是300克，里面是条包设计，方便携带。今天季度套餐6盒，4罐出炉，原价将近2000元，今天直降1100，只需897，897元6盒加上4罐出炉，半年装再多送2罐出炉，也就是1794元12盒加上10罐的出炉。4007101909，4007101909。您打通电话第一句话就问一下羊初乳还有没有赠送了，因为我们接到通知是马上送完，一旦送完897元您只能拿到6盒羊奶，送的4罐初乳就没有了，请大家能够理解。4007101909，4007101909。瑞麟神经酸羊奶的核心神经酸，这款奶之所以被疯抢，核心就是添加了顺15-24碳烯酸，它不是普通营养，是大脑神经髓鞘的核心成分，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必须外源补充的大脑黄金。中国科学院青岛能源所研究证实，神经酸能够修复受损神经细胞，减少脑梗死面积，改善脑血流，还能够缓解中风后的抑郁行为，保护大脑神经健康。科普中国、生物通等权威平台也明确指出，神经酸能够促进神经细胞再生，延缓脑力衰退，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是全年龄段的脑健康守护者。简单说，备考的孩子补充神经酸，缓解脑疲劳，提升专注力，背书更快更牢。上班族补充神经酸，改善记忆力，抗疲劳，告别白天犯困，工作效率翻倍。中老年人补充神经酸，修复受损神经，预防认知衰退，改善睡眠，腿脚更有劲儿。市面上含神经酸的羊奶粉少之又少，而瑞麟把神经酸融入羊奶，小分子

好吸收，985毫克的天然乳钙加优质蛋白，全家都能喝，营养一步到位。向您推荐这次订购的排名第一的组合，季度装王牌福利，897元直接到手6盒瑞麟神清酸羊奶，再加送4罐养初乳，6盒够喝整整3个月，每天1杯，给全家持续补脑力、强身体。4罐养初乳，单买1罐活动价也要140，4罐初乳相当于白拿560元的福利，总共才花了897，那减掉560，相当于300多，拿了6盒的神清酸羊奶，1盒才50几块钱。订购这个套餐的朋友，您记住，实际支付是897，到手6盒神清酸羊奶，4罐初乳，总共是10样。我们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看货后再付款的服务。您现在只需要拨打一个电话，其他服务都是我们提供。4007-101909，4007-101909。本轮活动排名第二的套餐是神经酸半年装，巅峰性价比，1794，到手12盒的瑞麟神经酸羊奶，再加送10罐羊初乳，12盒够喝半年，一次囤购。10罐羊初乳市价1400，今天直接白送，收货时清点，总共是12盒羊奶，10罐初乳，22样，给快递师傅1794元就可以了，实打实的福利，老朋友们放心购买，新朋友值得尝试。4007-101909。

0: 1010909。
1: 现在是上午1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轻轻将它擦亮。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2: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3: 欢迎收听美丽夕阳，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我是南燕，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N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欢迎参与互动。那么今天的话题，从锦徽到银徽，我们专访到的是南京市紫金银徽宣讲团宣讲员陈红艳。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进行下载，通过客户端收听收看音视频直播，回听回看往期节目，还有各类活动官方入口音频专辑美丽夕阳、苏林阅读、悦美人生，视频专辑银发 Vlog 频道和我们的主播号独立专区。简短的广告过后，会进入今天的专访时间。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

0: 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两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
1: 但是他自己卡上当时是只有6万块钱，
2: 嗯，
1: 那么剩下的钱都哪来的？借的，
2: 嗯，
1: 那么借完以后，最后我们都知道这个钱是要还的，
2: 是，
1: 最后他为了还这么多的借钱借款，他最后只有把自己的房子给卖掉了。卖了房子以后又回到跟公公婆婆生活在一起，那么就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家庭的生活轨迹，那么生活质量是在直线下降的。那么我觉得通过跟他的回访，我会发现其实他是对电信诈骗是不了解的，那么我觉得我有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能够帮老百姓守住钱袋的，其实我觉得我还是很荣幸的。所以让我一直在反诈的这条路上一直在
2: 继续走下去。那目前是在比如说社区啊、学校这样的单位，就主要是这三块场所吗？
1: 我现在主要是高校相对比较多。因为我现在是作为反诈宣传志愿者，我现在返聘在我们南京市公安局内保支队。那么内保是管高校的。所以我们高校50几所高校其实现在也是我的一个大部头的反诈宣传。然后剩下的时间只要是高校放假了，那么我就会有大量的时间，特别是还有孩子们开始考试了，那么高校的反诈宣传就会稍微少一点，
2: 稍微停一下，
1: 这个时候我大量的就会放到社区，进社区，一定要跟老爷爷老奶奶一定要去告诉他们现在最新的诈骗的话术手段，让我们老人知道话术手段才不会上当受骗。我们都说电信诈骗跟年龄没关系，跟学历没关系，跟职业没关系，跟什么有关系？就是跟你知道不知道有关系。
2: 对，
1: 所以进社区、进机关，那么进高校，其实我是一直在做反诈宣传。
2: 刚才您提到的那位受害人，他被骗150几万，是不是也是您之前采访被提到过？您的一个动力是来源于他的那张借条，就
1: 是
2: 他吗？
1: 就是他，就是他。
2: 这个借条，我记得以前采访的时候，您说还退休之后还要带在身边。
1: 对，这张借条应该说是，当时他给我看完以后，我复印了一张，然后这张借条，说实话，我的工作笔记本真是换了一本又一本，

0: 孙女打来电话，无论她是讲什么样的借口，急着问你要钱，无论她怎么急怎么急，咱们都对一个暗号。哦，这个好。哎，什么暗号呢？我们打，她不是打电话过来喊爷爷吗？那你就问她爷爷叫什么名字，奶奶叫什么名字。那你最喜欢吃的奶奶做的一道菜是什么？这种暗号一对，你就会发现骗子根本就不知道， 他就没有办法答复，那么对方就是骗子。所以我会对于做反诈宣传来讲，我会总结很多的金句，我会给很多具体的措施给老百姓，就是要让老百姓碰到这种类型，然后怎么样去识别他，他能够直接解破，就能直接就能破题嘛，对吧？所以我们说宣传口号式的要不要，也需要，因为口号式的给大家灌输了一个就是哦，现在有电信诈骗，但是宣传还要有一个什么要具体的给老百姓解题的方案，你要告诉给他。也就是说，虽然我们上去做讲座，好像要准备一些什么理论啊，就像包括您说的口号，但对您来说最重要的是告诉他们怎么应对，怎么解决，然后最实用的方法。
1: 对，我是直接给解题的，就要上课一样，我就告诉你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对吧？然后你应该一步两步三步怎么做。
0: 所以老人在接到孙子孙女打来电话的时候，他们首先就会想到哦，陈老师陈警官的灵魂三问，奶奶叫啥，爷爷叫啥，最喜欢吃奶奶一道菜是什么，因为在我们孩子的手机里面存着的电话号码一定是奶奶然后是号码，爷爷号码，
1: 对对对，很少有名字的，
0: 很少专门写名字，对，那么骗子获取了我们孩子的通讯录以后，他立刻就知道打电话直接就能找到的是谁，还有我们人老了以后耳背，
1: 对啊，再加上那边很着急，觉得啊就是孙子就是孙子，马上掏钱没有问题是吧？
0: 对，因为原先可能有的朋友就是年轻人啊，可能会觉得很奇怪，说这个电话里又不是我的声音，你怎么就会觉得就是我了呢？比如说老人被骗了之后，还可能要去埋怨老人。那我会注意到陈警官其实会特别从每一个人群他本身的特点角度入手，先去考虑他为什么会被骗，就像您说的，可能耳背啊，一紧张啊，觉得对面就是，那家里人可能会怪老人。
1: 是的，
0: 对吧？埋怨老人呢，其实我觉得作为我们年轻人来讲，如果说家里老人被骗了，这个时候我们一定的可见，小轩的可见，你肯定要首先时间要比较短，对吧？另外讲完课以后要跟孩子们去这个就像这个拍手一样的啊，还得互动啊，什么互动啊，然后给他们点小毛绒玩具，对吧？那么跟大学生的我基本上就是仁者一生在为自己的认知买单。另外我也会跟大学生的孩子们，我会多说两句，任何事情遇到任何事情 要给自己冷静十分钟，冷静十分钟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人不冷静的时候，你处理的，你做任何的处理其实都是不妥当的。
1: 对，
0: 当你冷静下来的时候，当你的理智，我们说重新回到你自己的高地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冷静下来，那么你再去做任何事情的处理，这个时候你就会选择正确的，对吧？所以我们说人这一生在为自己的认知买单，就是在跟什么情绪。
1: 管理好情绪。哎呀，我也很希望今天节目虽然我们前前后后加起来可能也就半个多小时时间，但是各位的认知能够有点改变，我觉得也很好，对吧？因为刚才其实陈警官说到的一些细节可能对各位日常生活这个反诈防骗都已经能够带来一定的帮助了。当然时间关系，因为马上要出广告了，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话题要和陈警官来讨论，也其实通过这种访谈，虽然不是直接的做反诈宣传，没有那种很详细的或者有课件，但是 有的时候陈警官的一两句话可能对于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就是很重要的提示了。那我们半点广告之后再回来。 接下来呢，关注眼健康。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规模大、幅力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3207-0期，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的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效果。电话打得越早，福利拿得越多。快打4006-3207-0期，4006-3207-0期。特别是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眼睛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一定要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
0: 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正感

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互演活动，福利政策好，十分钟内拨通400-632-0707 400-632-0707 订购，直接拿走爱演日四重大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家用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六分钟，赶紧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现在拨打热线400-632-0707，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活动仅限十分钟，电话记好：400-632-0707，400-632-0707。
1: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1: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632-0707，400-632-0707，400-632-0707。
2: 你肯定不敢相信，一只干海参，只要把它放在纯净水里的24小时，你什么都不用做，它自己就能自然泡发成肉质 Q 弹、营养丰富的鲜海参。而以往那些繁琐的泡发流程，在最新冻干技术的加持下，已经彻底不存在了。这就是新一代速发海参最近越来越受追捧的原因。要说这速发海参的特点啊，除了泡发易如反掌外，它的营养也相当丰富，比如海参皂带、精氨酸、氨基酸、蛋白质等等，这都是补充身体能量的关键。在冻干技术下，海参的水分微乎其微，而大部分营养被牢牢锁在海参里，流失很少。换句话说，咱们买到的可是纯纯的干货呀。春季人体新陈代谢加快，体能消耗大，免疫力正是薄弱的时候，这时候吃海参就是给身体加油的好时机。现在只要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就能享受99元一盒的工厂直供价，一盒确保有10只，算下来1只9.9元。这种福利不用犹豫，5盒、10盒的订购，买的越多，实惠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海参的好处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尤其是大连的刺身，那更是远近闻名。因为那里的海域没有污染，每头海参顶着洋流运动，造就了肉刺挺拔、肉质 Q 弹的特点，加上先进的冻干技术，让吸收率相对高出一大截。今天9.9元一只的福利，让大家吃起来更是没有负担。礼盒包装，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儿、给儿女送朋友，都是有理有面的，一只只要9.9元。这不是尝鲜价，而是5盒、10盒一组的囤货价，备货有限，最后一次报热线：400-990-5757，
3: 让大家远离诈骗做出的努力
4: 啊，是的，
3: 带着更多人一起去做努力。
4: 对，就是我们说的守好老百姓的钱袋子。其实，我总是觉得就是责任吧，我觉得是我这个义不容辞的责任。我记得在我就回访很多的受害人当中，我们很多的受害人最大的感受就是不了解电信诈骗。
3: 是
4: 啊，不了解电信诈骗。其实我们铺天盖地的反诈宣传走哪都能看到，但是老百姓依然还会上当受骗，就是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我们叫做盲目的自信，总觉得自己不会上当受骗，但一旦遇到骗子，他是没有办法去识别他的。
3: 对，
4: 特别是现在网络发展这么快，我们很多的老人是会玩手机的，那么玩手机它只限于叫使用，但是他对这个复杂的网络背后，实际上他是一点都不知道的。
3: 这背后藏着什么样的人，他是什么目的，对吧？就是其实完全不清楚。那说到网络，因为在上个星期，其实我才认识了陈警官，才加了微信。之前呢，我并不了解陈警官。今天这应该就是 真的叫相见恨晚。因为呢，陈警官跟我说，他跟我的很多其他台的同事们已经非常熟悉了，上了多档的这个广播节目、电视节目，一直在宣传反诈这些年。那刚才您提到网络，现在有没有考虑通过一些新媒体的方式，也给大家，或者是面对那种网络诈骗的问题，您有一些新的计划和思考？
4: 哦，这个没有，因为说实话，如果通过新媒体，比如说做一些短视频的推送，对吧？对我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我退休了。因为你要知道，做这种短视频的推送是需要有团队，
3: 对，
4: 团队给你做支撑的啊。我的团队支撑是没有的，所以这一点是比较困难的。另外呢，星期一到星期五呢，我是拼命的去做反诈宣传；礼拜六、礼拜天呢，那我就要带孙子，
3: 还要这个享受一下天伦之乐。
4: 哎，是的，
3: 退休生活。
4: 哎，是的，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会约我礼拜六、礼拜天的课，我都是 no， 我们不去，因为我要带孙子。
3: 我刚才还在跟陈警官说，我说哎呀，我们电台如果到社区到哪里，比如老人家大学做活动啊，我们也希望能让陈警官把这种反诈宣传带下去。那我也知道了，尽量咱们避开周六周日。同时呢，我也特别希望，要是有团体啊，能助一臂之力，就不光是。陈警官，就是反诈宣传这个事儿，真的是要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的，而且要有专业的团队，有这种网络宣传的方式，
4: 对，
3: 而且还得精准，还不能只是泛泛而谈，就真的得把陈警官的心血凝结在一起，您说的实用的方法，您的金句，怎么样弄出来，对吧？
4: 我比较会总结金句，
3: 对吧？
4: 我比较会给老百姓直接答案，怎么样去识别骗局，比如
3: 刚才已经说了很多，能不能再漏几句？
4: 好，再讲几个。比如我们讲，我们现在的很多老人呢，咱们一辈子的积蓄啊，咱们退休以后，家家户户手里多多少少都会有点积蓄。但是我们有很多老人是会玩手机的，他可能会看一些短视频啊。那么短视频上可能会推送一些，比如说投资理财的一些宣传呢。老人听两句以后，还觉得可能挺有道理的。我们很多老人可能就会在网上做。投资理财了，或者有的跟着去炒股了，对吧？那么刚开始的时候，他投资也好，他做投资理财也好，做这个炒股也好，他的确是挣钱的。
3: 对。
4: 但是我们很多老人不知道，让他做投资理财的那个平台，那个 APP 实际上是假的。那么他看到的这个数字，挣钱的这个数字其实也是假的。但是我们很多老人不知道，因为他觉得我前面是挣钱了，但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这叫什么？这叫放长线，
3: 对，
4: 钓大鱼啊。就是说在网上拼命的告诉你，教你怎么去挣钱的人，这帮人实际上是什么？是想骗你钱的人。那么回过头来再想一想，我们很多老人啊，我们很多老人想一想，你在网上认识的这些我们叫做陌生的熟悉的人，对吧？的确是陌生人，没见过面，你根本就不了解，你对面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你都不知道。只不过他给你推送的这个平台前面。

0: 又挣了点钱，然后你又有了一点甜头以后呢，你就会把你的积蓄往里头去砸进去，因为我们老人退了以后，挣钱的机会是在减少的，对吧？那我们要有守钱的能力，但是老人还是想挣点钱，
1: 嗯，
0: 比如说子女现在有房贷，老人总觉得自己有义务想帮子女挣点钱去还贷，我们老人很容易掉进投资理财的这个骗局里面去。那么我们老人一定要记住一点，就是你跟这个网上的才认识的陌生的熟悉人，那么他凭什么把这么好的挣钱机会给陌生的你呢？他完全可以把挣钱的机会给他的七大姑八大姨，让他家人抓住这个机会，哪怕用房子做抵押也要抓住这个机会去挣钱，凭什么把这个机会给你呢？
1: 对，他干嘛要花时间在你身上？
0: 老师想不想知道答案？
1: 好，答案，您的金句
0: 啊，答案只有一个，因为你好骗。
1: 哎呦，这话好戳人，真的，我觉得这话特别戳人，你好骗。但是可能大家不太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
0: 对，的确，
1: 我怎么会好骗？我有知识有文化，对吧？我经历过那么多事儿，我怎么可能是一个受骗上当的人？但是陈景欢这个话一出来，如果真的是已经被骗的，就真的要好好自己琢磨琢磨这句话了。
0: 对，你想想看，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陌生人，对吧？你想想看，我们都说这个，我们比较传统的都是闷声发大财，对吧？
1: 对，
0: 他抓住这个机会，有这个好的机会，他可以偷偷做，他凭什么要带着你一起做呢？他盯着什么？就是盯着你口袋里的钱。
1: 是，
0: 对我们老人来讲，就是盯着你的养老钱。
1: 一开始来点蝇头小利什么的，对吧？
0: 放长线钓大鱼嘛。
1: 嗯，
0: 所以我一直每次到社区讲，我都跟老爷爷老奶奶一直说一句话，就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守好养老钱，我们才能有一个幸福的晚年。所以守好养老钱很重要。还有我们挣钱的能力是下降，是没有了，但是我们守钱的能力要加强。那怎么加强呢？首先要听我们的广播。
1: 哎呦，谢谢您。
0: 听我们的广播。另外呢，如果说社区里面有我们民警去上课，或者有一些其他的单位来做反诈宣传，我特别希望咱们的老爷爷老奶奶都去听一下。
1: 嗯，
0: 听一下实际上就是一次很好的学习。
1: 是，而且我今天跟陈警官聊下来，我会觉得大家应该很愿意跟您聊天，跟您倾诉，就在您这儿呢，一能学到点什么，二呢人是放松的，并且你明显觉得自己是被理解的。我想这是很多受害人面对您的时候的一个感受，应该都是通用的。就像您一开始说到的，借条也给您看，对吧？复印跟您倾诉，还有大学生跟您倾诉，肯定还有老年朋友跟您倾诉。
0: 是的，
1: 这种倾诉在您日常的工作里应该要面对很多。
0: 哎，是的，是的，因为我回访完以后，其实我们的回访除了知道他被骗的这个话术啊、手段有没有升级，我了解他被骗的整个过程，最重要的一点，实际上我就是要对他被骗以后的心理的这种安慰，让他重新树立起信心，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也觉得，如果说你想真正的，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感同身受的，对吧？我只能是站在我的角度，作为我专业性的给他做一些。做一些化解，做一些安慰，让他能够逐渐逐渐的走出来。有的人走的会很快，很快就能走出来了。
1: 嗯，
0: 但是对于我们被骗的老年人来说，是很难从里头走出来的。
1: 嗯，
0: 特别是如果遇到的是冒充公检法诈骗，让他最后彻底的倾家荡产以后，你让他能够彻底的走出来是非常困难的。
1: 您刚才说回访，那比如说像这种倾诉，也会有人主动打电话给您吗？
0: 哦，这个没有，因为首先我的电话是，首先我是不对外的。
1: 哦，
0: 我是不对外的啊。那么都是我用我的工作电话是回访，是我的工作电话是回访，就是能够主动来找我的基本上是没有的。
1: 哦，
0: 那么我就
1: 这是一个工作的流程。
0: 哎，工作的一个流程。我特别希望作为我们子女来讲呢，这个时候要经常回家去看看，跟爸爸妈妈，最重要跟爸爸妈妈一定要说这个事儿就翻篇了。
1: 嗯，
0: 不要老去计较它，因为已经被骗了，你再怎么难受，这个钱是回不来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就说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多去学习一下，多去了解一些，多去，只要社区有宣传都去听听课。其实现在社区课也挺多的，
1: 丰富，内容很丰富。
0: 对，你像我一年100多场的反诈宣传，我基本上有一半都是进社区。
1: 嗯，
0: 我在拼命的在社区里去讲课。
1: 嗯，
0: 那么不仅仅我去讲，我们派出所的民警，我们分局的民警都有宣讲的任务。但是我们很多老爷爷老奶奶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要做饭啦，要买菜啦，
1: 对，还意识不到。

0: 识不到。
1: 对，
0: 但我刚才整个听下来，因为您不断的提到这个公检法的诈骗的这个事儿，冒用公检法的名义啊，
1: 嗯，
0: 这个是属于在诈骗案件当中，您觉得是特别值得大家关注的吗？它的原因是？就金额大是吗？
1: 对，对于我们离退休的老人来讲，冒充公检法诈骗，实际上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因为一旦被骗，会让我们老人呢倾家荡产，也就是说他所有的钱基本上都给骗走了，所以对他的打击是很大的。哦，你想想，冒充公检法诈骗一般都是有了积蓄嘛，那么还有呢，就是有了一定的年龄的嘛，因为我们很多老人一听说你涉嫌某一个案件，我们老人的心理是什么？急于表白。
0: 嗯，
1: 哦，我没有参与这个案件，人说哟，那你的信息泄露了，哦，那么怎么办呢？那要证明你自己的是清白的。我们老人很容易去上套，所以我要告诉所有的我们老爷爷老奶奶啊，那个当你接到一个电话，然后这个电话让你听得莫名其妙的时候，你又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的时候，我们最好的一个姿势就是挂断对方的电话，不听他跟你说什么，不要被他给带入到他的场景里去。然后呢，在放下电话的同时，给子女打一个电话，跟子女去把这个事情说一下。因为老人如果接到这个电话，他会心里一直在打鼓，
0: 嗯，
1: 哎呀，我是不是遇到事了？我是不是怎么样呢？其实这是很危险的啊！就是最好的姿势就是挂断对方的电话，不听他的。另外呢，我也想跟我们老人呢也要多说一下啊，只要对方谈到钱的时候，你要记住啊，你要记住，就是我说一句比较简单的，就是只要对方钱啊，只要谈到钱，就是要记住给钱不要，
0: 嗯，
1: 要钱不给。
0: Okay. 太好了，给钱不要，要钱不给，对吧？这个各位要记好。而且就像您刚才分析的，这个公检法，冒充公检法去诈骗的，它可能就是针对了某一类人群了，有积蓄的老人就是他们主攻的，对吧？他会有各种话术心理战啊跟你去。所以您说的对，就是一上来就挂掉。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反诈工作做的也很到位，一旦接到的可能疑似是诈骗电话的，很快可能公安局给你打电话了，哎，或者反诈中心给你打电话了，你刚才的某个电话或者一个微，至少一个短信会提醒你。
1: 对对，另外呢，我也建议我们老人还要有一个好的习惯。其实我们现在社区民警的联系电话都是在每一栋楼
0: 啊，对对对，
1: 都有是吧？
0: 对对对，
1: 我建议
0: 大照片，
1: 哎，对，还有大照片。我特别希望我们的社区的啊，我们社区的老百姓把这个你的这个社区民警的电话一定要存在自己的手机里头去。
0: 哦，对对，
1: 对吧？
0: 有道理。
1: 然后，如果你接到，因为我们民警有的时候任务很多，他可能会用自己的工作手机给你打电话。
0: 嗯，
1: 因为我们老百姓都知道只认96110，其他电话不接。但是如果你一看张警官，对吧？是你社区民警电话，这时候电话一定要接。
0: 对对
1: 对，另外，你遇到一些事情搞不清楚的时候，你可以打你的社区民警啊。
0: 嗯，
1: 对吧？你可以随时向社区民警去咨询。所以我都觉得，我们所有的老百姓一定要把我们社区民警的电话，把它存在手机里头，
0: 嗯，
1: 随时可以咨询，另外也可以随时去进行进一步的去沟通。比如说，如果说你遇到了身穿所谓的，比如说身穿这个什么样的马甲，他到你家来说要给你的网络升级了，
0: 嗯，
1: 对吧？那么我们很多老人觉得，哟，是给我们家网络升级，哟，是好事，是好事，同意同意啊，对吧？就会进来，但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你也不知道。你觉得他穿了个马甲是，然后或者他拿了个工作证是，其实有很多会是假的。那么他可能到了你家以后呢，对你的家里的这个网络可能进行一定的修改，
0: 嗯，
1: 对吧？那么你可能对你家的固定电话，如果他加了一个我们叫做一个盒子的话，那么骗子就会用这种方式，境外电话通过你家的电话可能再打出去，再去骗其他的人。
0: 哦，
1: 所以我们老人要记住，就是如果有陌生人到你家，无论他是穿什么样的马甲，以什么样的理由，你首先打电话给谁？给社区民警。
0: 嗯，
1: 所以一定要做到给社区民警。所以把电话存在你的手机里面，社区民警电话存在你的手机里，其实有很多的事情你都可以直接打电话咨询的。我们现在社区民警，业务能力都是很强的。
0: 是，而且今天您这个对我来说个人非常重要的提示，回去我要让我父母把楼下大照片上那个号码要一定要存下来，不是每天路过，哦，这个警官是谁啊，是我们这个辖区的，好，我有事以后可以找他，把号码存到手机里，我中午回家我就去干这个事儿。
1: 对，就是一定要做到，就是存在手机里，遇到什么事情就打电话咨询一下，给社区民警啊，给社区民警说一下，我刚才跟我们的主持人跟听众朋友们也说一下，我们现在社区民警的学历都是非常高的，
0: 哦，
1: 所以他们业务能力都很强，
0: 嗯
1: 啊，所以遇到事情打电话咨询，如果你又觉得打不通的情况，你可以打反诈热线96110。

0: 把这个特别实用的信息今天传递出去，希望能帮助更多的老年朋友。最后还有一两分钟，有个小问题，因为前面听您说带徒弟了，对吧？
1: 对，
0: 包括可能也有一些其他的加入公益宣传，可能不仅仅是反诈了啊，
1: 嗯，
0: 因为做的是公益宣传，徒弟也好，刚加入公益宣传的一些也可能是刚退休的人士，
1: 嗯，
0: 您在这种宣讲的过程里有没有什么经验啊，或者想要分享的内容？
1: 嗯，那么我做宣传其实最大的特点，我不会那么矮的一读可见。我是什么呢？我是讲故事。比如说讲案例的时候，我就会把案例当成故事来说。那么在说完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也会加一些互动。加一些互动。那么让老百姓真正的去了解电信诈骗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嗯。
1: 那么还有呢，就是跟大家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大家会发现其实陈老师很有意思。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冒充孙子骗老人的，那么我讲课你知道我会怎么讲呢？那么我会讲完以后啊，我会让我们所有的老人既没记住，如果接到孙子和孙女打来的电话，说以各种各样的借口问你要钱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老爷爷老奶奶都会说，爷爷叫什么，奶奶叫什么，你最喜欢吃的一道菜是什么？知道我会加一个什么动作吗？我会立刻把话筒给前面的啊，前面的就是跟我比较近的老爷爷，我会问这个奶奶，奶奶，这个奶奶，你最拿手的菜是什么？奶奶告诉我红烧肉。然后这个奶奶呢，我会做红烧鱼。这个奶奶呢，你会什么？这就是一种很好的互动，
0: 对，加强印象。
1: 对啊，然后问前面一排老爷爷老奶奶，每个人你最拿手的菜是什么？老爷爷老奶奶都回答，哦，我红烧鱼，红烧肉，我酱牛肉很厉害。那么我会加一句，我奶奶哪天咱俩我到你家去吃个酱牛肉啊，没问没提问。这就是什么？通过互动加深印象。
0: 是是，而且这样的一定是还要继续口口相传，说呀，有个陈警官上的课不错，以后都要来听。这个主要是对大家真的是有实际帮助的。今天当然时间关系，只能这个很愉快的聊天，就我感觉要被迫结束了。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呢，可以到现场去听听陈警官的课，然后也带着我们的听众呢，可以有更多的收获。特别感谢陈警官今天做客我们的美丽夕阳，谢谢您，期待下次的交流，好吗？
1: 好，再见。
0: 好，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2: 岁月赠予一枚银色的奖章，它就别在鬓角，把几十年的光阴慢慢酿成一首歌。
3: 时间带走了青涩，却留下了通透与从容。它赠我们以白发，也赠我们以智慧，赠我们以皱纹，也赠我们以晴朗。

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九块九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块9。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十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块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啊，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

0: 身，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 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 400-710-5500。
1: 美丽夕阳，探寻岁月的智慧，收获生命的丰盈。
2: 这里呢，再来关注眼健康。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国家专门设置这样的节日，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多多关注眼健康，因为眼睛无小事，出现就是大问题。今年还尤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眼健康，为此26年大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在江苏发放百万眼贴补助。只要您眼睛出现疲劳、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购买，每个人都能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活动只有6分钟，赶紧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眼睛的事儿可不能含糊，建议一定要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很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能缓解。今天只要赶在6分钟内打400-632-0707 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老花镜。活动只开通6分钟，看好时间赶紧打400-632-0707 400-632-0707。
3: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备受听众朋友们喜爱和认可的瑞麟神经酸羊奶粉福利来了。值此618端午节、父亲节三节同庆期间，给大家带来一波限时福利。瑞麟神经酸羊奶粉一盒300克，今天下单在299元买一盒送一盒的基础上，同时再加送您一罐瑞麟的羊初乳。库存有限，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考虑到很多家庭长期饮用补充营养的需求，平台联合厂家也推出了季度套餐和半年套餐的福利组合。季度套餐是897元到手6盒瑞麟神经酸羊奶粉，同时加送您4罐羊初乳。羊初乳市场售价一罐最少也要140元了，今天直接免费送400-710-1909。长期饮用的朋友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半年的套餐，更加的划算。1794元可以到手12盒瑞麟的神经酸羊奶粉，同时再加送您整整10罐羊初乳，光赠品总价值就达到了1400元了。库存极其有限，售完立刻下架，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赢家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4: 爱情呀万万岁，
3: 瑞麟神经酸羊奶粉很少做活动，距离上次活动已经过去1年多了，那是因为它真的是供不应求。那为什么这么多老顾客都要争相抢购呢？核心还是它的配方好、品质好、营养好。首先，它添加了稀缺营养成分神经酸，也就是瞬食物24碳烯酸，被誉为大脑的黄金营养。马上1年高考季又要到来，夏天备考的孩子、熬夜加班的上班族，还有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大脑一直是处在高负荷的状态，而神经酸可以针对性的补充脑部的营养，来延缓右脑的疲劳，来改善记忆力和专注力。市面上的羊奶粉千千万，但是真正添加神经酸的产品真的是少之又少，这也是这么多年来老顾客们一直坚定选择瑞麟羊奶粉的原因。今天下单还有羊初乳免费赠送，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夏天天气燥热，人容易疲乏犯困，还有现在很多家中孩子要备考的，家长都格外操心孩子的营养、睡眠和专注力。那推荐大家每日早晚一杯瑞麟的神经酸羊奶粉， 这款羊奶每100克奶粉钙含量高达985毫克，全部是选用天然乳钙作为钙质的来源，同时里面还添加了矿物质。

0: 维生素 A、 维生素 D 三重助力钙质吸收，不管是日常用脑过度的学生补充，还是脾胃虚弱、失眠多梦、精神乏力的老年人补充，都非常的合适。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同时再加送您一罐价值140多元的羊初乳。那订三组是到手六盒仅需897元，额外赠送4罐羊初乳，全部是包邮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胶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1: 一起看日出，一起等日落。
0: 来自南京玄武区的李阿姨说，瑞麟这款羊奶粉自己喝了很多年了，之前总是睡眠比较浅，喝了这款羊奶之后，不仅睡眠变好了，连腿脚也变得更有劲儿了，而且味道也特别的好，一点都不腥，非常的醇厚。平时很少做活动，这次做活动还赠送羊初乳，这么划算，准备和老姐妹儿一起买。感谢李阿姨的支持，我们瑞麟的神经酸羊奶啊，每100克就含有985毫克的天然乳钙，您可以随便拿出任意一款奶跟它做对比，含钙量完全完胜。如果您是长期饮用的老顾客，也建议大家优先选择我们的半年足套餐，1794元可以到手整整12盒的羊奶粉，同时再加送您10罐羊初乳。羊初乳平时单买一罐最少是140元，光赠品价值就达到了1400了，非常的划算。平时非常少做活动，618端午节、父亲节三节同庆限定福利，库存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大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2: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3: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5: 时间是午间的12:01，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名医坐堂，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王敏。咱们节目呢在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广播一起都有播出。那咱们是一档专业的医疗服务类的栏目，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44-54-238 844-55-944为您开通服务。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会重点来聊一聊关于近视的话题。近视啊，确实在咱们身边有很多人的人都是近视眼，但是呢在生活当中，特别是对于一些孩子，我们该如何来预防近视呢？很多家长觉得孩子还没近视就不用管，那么这种想法对吗？今天啊，咱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关于近视的话题啊。在这些年哈，大家呢对眼睛的保护的意识呢是越来的越强烈了，但我们应该怎么去预防近视，该怎么去保护好我们的眼睛呢？今天我们会邀请到江苏省中医院眼科邱小荣主任医师来为您答疑解惑，热线电话025-844-54-238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那个如果您对于眼健康或者是近视方面有疑问想要咨询，那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大蓝鲸互动平台也一直为您开放着，手机当中呢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看到 Life 互动，点开来找到名医坐堂，那跟眼健康有关的话题啊，都可以通过大蓝鲸 Life 互动来给我们留言。咱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就可以看到您的提问，也会把您的问题呢直接抛给江苏省中医院眼科邱小荣主任。那邱小荣主任呢，是一位非常丰富的、有经验非常丰富的啊专业的这个眼科的医生啊，他是江苏省中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也是江苏省中医院儿童眼科的负责人。那么关于斜视、弱视、屈光不振、小儿泪道、眼整形、眼美容，那么这些呢都在他的研究范围。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4452388 844452438，和我们的大蓝鲸的 Live 互动都为您开通了。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这两天南京的天气还是挺湿热的啊。事实上呢，江苏最近呢都是以晴天为主，气温上升的速度呢是非常快的，夏天的味道呢是越来越浓郁了。三号，也就是今天啊，沿江苏南和苏北地区呢有一次降雨过程，预计呢在三号的白天到夜里，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三号夜里到四号，沿江和苏南地区呢阴有阵雨或雷雨，也就是说呢今天夜里啊到明天，江苏大部分地区呢会下雨啊，有些地方呢还会雨量中的。那苏南地区呢雨量会比较大，淮北地区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阵风有7到8级。那气温方面呢，三号到四号江苏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呢达到了35摄氏度及以上，所以呢这两天大家会觉得比较热。好消息是呢，五号开始气温会有所下降啊，高温天气呢也会得到缓解啊，所以这两天的高温过去之后呢会适当的舒缓一下。不过呢在这样的天气里面，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啊，这个太热的时候呢适当的开一点点空调会觉得舒服一点，特别是对于有这个呼吸道疾病的朋友来讲，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啊会觉得很不舒服。那南京呢今天是一个多云到阴的天气，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气温呢23摄氏度到34摄氏度。明天南京是多云到阴的天气，西北转偏东风，风力4级左右。那后天呢风力会达到4到5级，气温呢22到32度。今天我们会重点来关注到近视。说实话，我身边的近视眼真的是挺多的啊。那近视呢，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个疾病啊，它确实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非常非常大的麻烦啊。那身边爱运动的朋友戴上眼镜之后呢，这个很影响这个行动力。那爱美的朋友呢戴上了眼镜呢会觉得诶好像影响自己的颜值啊，还有的朋友呢会考虑戴隐形眼镜啊。那隐形眼镜对眼睛到底有没有伤害呢啊，那今天呢咱们会就着这个近视的话题呢好好的来聊一聊。那今天咱们栏目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省中医院眼科邱小荣主任医师，他呢也是医学博士，江苏省中医院儿童眼科负责人，他呢在很多领域都有非常多的研究成果，像这个斜视、弱视、屈光不振、小儿泪道、眼整形、眼美容啊，并且呢发表了非常多的论文。所以呢跟眼睛有关的疑问，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好好的来跟大家聊一聊，最重要的是呢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跟眼睛、跟眼健康啊、跟近视有关的一些科普的话题。

0: 说就没有这种那个发生近视的这种危险性。那么比如说有的小朋友啊，三岁四岁，他视力虽然是1.0，那么我们来到医院的话，如果来做筛查的话呢，我们不光查视力，我们还会给予他查一个生物学的测量，比如说他的角膜曲率啊，晶体厚度啊，他的那个眼轴的长度啊，
1: 还要打一个电脑验光单，看一下大概判断一下他的一个屈光状态呀，你有这种那个高度的散光啊，屈光不正等等，就是说我们要做这些筛查。那有的小朋友呢，他虽然视力是1.0啊，那么他眼轴已经啊，就是说超过了他这个年龄应该有的这个眼轴状态了，那么发育已经非常快了，那么就是马上就有这种近视的这种风险了，可能 再过一段时间不进行干预的话，马上就快近视了。那么还有的小朋友虽然视力是1.0，但是我们一查眼轴，已经明显是一个近视的一个眼轴状态，就是说甚至都超过了我们成人的这种眼球，眼轴的这种眼球长度。那么他视力还是1.0，那为什么呢没有表现出来近视呢？从他这个眼轴来看，
0: 至少应该有个1-2百度的近视了，我们要判断的话。
2: 哎，那按理来看，
0: 我们可以查，哎，他的角膜，角膜曲率是平的，因为我们眼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屈光状态，对吧？从前面的角膜到前方到晶体到眼底，那么他这个角膜非常平，那么就抵消了掩盖了，把这个他的近视的状态给隐藏起来了，这种其实也是非常 那个危险的容易引起那种隐匿性的高度近视，有的小朋友真的过来一看，眼轴都25了，但是呢，小朋友视力还是1.0啊，0.8、1.0这种，我们也是就是会偶尔见到的。一查有角膜曲率，37啊，36、37，非常的平，就把他这个近视状态隐藏了。我们就给他做这个一个比喻哈。 因为现在就是近视手术，大家就很普及，大家都了解，就是说把角膜削平了，原来是近视不要戴眼镜了，为什么呢？是通过这个机器把角膜削平了，削平了以后啊，就不需要戴眼镜了，就把近视给矫正了。那么这种小朋友就是他自己给自己的角膜长得非常平，虽然是近视，但自己等于说自己矫正了自己的这个近视，就没有表现出来了。所以的话呢，就是来复，就是说到
2: 我们医院定期来筛查，就是做检查，这也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单独通过视力表来去检测孩子的视力呢，有可能会把孩子眼睛内部的一些可能会导致近视的这样的一些现象给隐蔽住。所以啊，对于家长来讲，如果你想要预防孩子患上近视，那么其实呢要做一个更深入的检查，可以更好的去了解孩子眼睛啊最真实的状态。
0: 对，然后做一个 一般3岁以后我们就都要做一个这种眼轴的监测啊，眼视储备的这个监测。眼轴的监测其实是最容易做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们3个月来复查一下，近视临床前提就是非常容易发生近视了，就是马上就要发生近视了。这个时期它有一个表现，就是它的眼轴会比平常就是进展的更快。
1: 就比如说这3个月来一看，这个眼轴就是飞速的这种增长，那么就一定要就是说引起警惕了，就是说它是不是有这种要发生近视的这种就是危险了。
2: 所以可以早一点给家长提个醒啊，来做一些干预的治疗。
0: 哎，对对对，要注意，这个时候就要注意用眼了，就是生活习惯要注意了啊，用眼不要就是时间太久，这个时候也要就是户外活动要 重视起来了。
2: 所以啊，就是在近视还没有产生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有比较多的一些干预的手段，并且呢可以给家长来做一个预警啊，可以适当的去调节在家里面的这种近距离用眼的时长啊，把时间放到户外啊，去看远，看远处的风景啊，看远处的物体啊，可以来做一个有效的干预，并且呢可能还会通过对孩子的饮食灯光啊来做一个综合的考量，避免他患上近视。
0: 对，是的，这种预防 最重要。
1: 是的，真的希望这个年轻的父母朋友们能够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说实话，我自己是在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开始戴眼镜的，然后我的孩子呢是在三四年级戴眼镜的，然后我发现现在很多小朋友在幼儿园就已经戴上了眼镜啊。

0: 确实，
1: 对，
0: 就是对于家长来讲，如果在这方面有一些知识储备，有一些这样的经验的积累，那么早一点发现啊，可以尽早的去干预到孩子的这个对眼睛的使用啊，那晚一点得近视或者是不得近视，其实我觉得对一个人来讲幸福指数是很高的。
1: 对对对，是的。
0: 哦，那刚刚我们说到了近视，确实在咱们中国啊，现在近视的年轻化是挺明显的，很多孩子啊就近视了。那今天呢，邱主任也跟我们说了，如果孩子虽然这个视力表测出来眼睛啊视力还可以，但有可能不一定代表他不可能患上近视、啊。
1: 对，就没有问题，就是监测眼轴，如果眼轴已经就是说飞速发展，或者眼轴已经达到这种近视程度，那就要干预户外活动。那现在我们其实有好多其他的这种那个科学的这种那个手段的，比如说就是我们的现在就有这种离焦眼镜，其实好多家长也都知道，但是呢就认为这离焦眼镜就周边离焦啊、这种眼镜是不是只有近视的才可以戴呢？现在也不是的，它就是对于要发生近视啊，这种那个人视储备已经不足，眼轴已经增长飞快，就是马上就快近视这些小朋友的话呢，如果这个时候给他配一个这种平光的或者是低度数的这种远视的离焦眼镜的话，那么对于他的控制近视的就是那个发生也是有帮助的。时间管理要摘要戴要清洗要护理、那么如果他想戴这种隐形眼镜，如果要是没有这种明显的大度数散光，那么这种离焦软镜也是可以的，因为它也都是有控制近视的一个作用。对于小朋友来讲，其实我们不单纯是让他能够看得清，我们对于这个小朋友的话，就是在看清的基础上，希望他有一个近视的一个控制，对他有这种近视发展有一个减慢作用，这才是更理想的，
0: 相当于是对他有一个干预。
1: 对，所以的话就是说这种隐形眼镜对于小朋友来讲也是有帮助的，也是就是说临床上我们应用的也比较多的啊。那就是它和成人的那个隐形眼镜啊，是无论是从材料从设计是不一样的，所以它的安全性现在也是就是非常高的，也是安全得到保证的啊。如果要按照要求去做。
0: 所以过去呢，在很多人印象当中，这个隐形眼镜是为了运动方便，是为了美观，但事实上呢，在我们的这个医疗界里面啊，这个隐形眼镜或者隐形类型的眼镜啊，很多呢是用来做辅助治疗的一种手段。
1: 对。
0: 好的，我们来看到有一位听众发来了一个问题，他说呢，孩子男孩8岁，一年半的时间呢，近视度数涨了125度。他们呢没有做散瞳，直接在眼镜店配了300度的眼镜。想问这样做可以吗？频繁的散瞳对孩子的眼睛有伤害吗？哎，想请邱主任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1: 这个小朋友因为他正是就是那个学龄期，这个小朋友他用眼比较多，近距离眼比较多，他可能这种调节就比较强。那么就是这种增加了这么多，是不是真正的增加了这么多？那么因为你想增加了100多度，对吧？一年半还是就是比较多的，
0: 一
1: 般我们一年对是不超过50度。那么，如果要想确认是不是增加这么多，那我们最好呢还是建议做一个就是睫状肌麻痹的，我们就所说的这种散瞳验光。那么我们做生物学测量，我们也可以看看它的晶体厚度，因为对于有的小朋友，因为他睫状肌的不放松，那么也会表现我们所说的这种假性近视啊，就是近视的加深或者是表现的这种近视。那么它这种的话呢，不是真正的加深这么多，也不是真正的或者不是真正的近视，那么从晶体厚度有时候也会就是说有一些表现，比如说它晶体厚度很厚，都到了4.0啊等等。那么对于这种小朋友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做一个睫状肌的放松，做一个那个散瞳验光，这样的话就才比较准确啊，是不是真正的进展了这么多。那么也不知道他戴的是什么眼镜，是功能眼镜啊，还是普通的那种框架眼镜。
0: 他没说，但是我看这个字面来讲，大概率应该是普通眼镜。
1: 就是说刚刚我讲了，这种普通眼镜也是能让小朋友看得清的，但是它没有这种防和控的作用，没有这种控制的作用。那么如果要进展这么快，那么小朋友如果要

0: 没有什么问题。他如果没有戴功能眼镜，那我建议，那么散瞳验光以后，有一个准确的这种屈光度数以后，最好戴一个功能性的框架眼镜。如果他以前已经是戴功能性框架眼镜了，那么就是那个控制效果不好。那么我们因为功能性框架眼镜也有很多种设计，它是戴的这种那个周边离焦啊，还是戴的这种那个对比敏感度不同的这种设计啊。那么就是如果要是戴的是这种功能性框架，那么我可以考虑换一种另外一种功能性的框架，就是换一种设计。那么也可以考虑这个时候因为进展比较多嘛，那么也可以考虑，如果要角膜没有问题，就是那个也没有什么严重的过敏情况，我们进行检查以后没有什么那个问题的话，也可以考虑直接换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角膜塑形镜，就是晚上戴的。那么它对于控制也是就是那个效果好，可以就是换一种设计。但是首先肯定还是要确认是不是真的进展了这么多。那么还是建议散瞳验个光。那么说散瞳，频繁散瞳有没有害处？一般的就是说半年散一次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个是不需要担心的。
1: 所以这个时间上来讲半年一次问题不大啊。那刚才邱主任提到了，就是咱们这个听众啊，八岁的孩子一年半度数涨了125度，这个是属于一年半时间里面涨幅过快过多的。那一般来讲，普通的这种近视患者，他的视力一般一年涨多少是比较多的一个情况？
0: 一般就是说，现在我们认为一年超过0.5个D，也就是说50度，或者是一年这个眼轴超过0.2，这个就是算是比较快的了。
1: 是要考虑啊，来啊，进一步的去看看眼睛，通过散瞳的方式看看眼睛内部的情况，看是不是要配一些干预的治疗手段。
0: 对，如果要是那个已经是在干预，是不是要换那个就是其他的这种那个设计方式的眼镜。如果要是还是已经，比如说已经是戴这个不想换那个 OK 镜，那么我们也可以考虑联合。现在我们不是讲说这个治疗近视、控制近视还有一个药物嘛？那么还有个低浓度阿托品。那么我们在临床上有很多专家做了这种那个临床哈，那么就是这种功能性的眼镜联合这种那个药物，那么它的这种叠加作用，这个效果比单用就是要更好。那么也可以考虑这种联合应用。
1: 目的呢，就是希望能够用各种方式来去干预到孩子的近视快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节奏。
0: 对，然后再查查他的调节功能，最好我就建议到医院，就是他如果调节功能如果不好的话呢，那有小朋友也会引起这种近视的进展加快。那么是不是在戴这种功能眼镜的基础上再加一点调节的训练？最简单的我们就是翻转拍的训练，就是非常简单嘛，就是说一定要来查看看具体的是什么原因啊。
1: 好，对症来做干预。
0: 哎，对对。
1: 好了，我们再来看到一位听众发来的消息，他说呢，女孩11岁，孩子呢有先天性的白内障啊，做过手术了，医生说呢还有弱视，他都11岁了，那弱视训练对他还有用吗？能恢复到正常视力吗？
0: 那么就是弱视的话，我们知道就是他的矫正视力，就是他即使戴了眼镜，他视力也就是达不到正常，他这个是视功能发育期间，由于他这个白内障，它起到一个遮挡嘛。那么这个视线这种光线视线的遮挡，它的这种视功能的发育就会受影响。那现在虽然把白内障做掉了，那么因为就是说他已经受到这种那个功能这种那个影响，那么11岁也不是说就不能治疗了。那么虽然我们治疗弱视的话，就是年龄越早越好。那么3到6岁我们认为是一个黄金期，那么越早肯定越早发现效果越好。那么超过12岁的话呢，就是效果就不明显。但是我们现在的话，就成人都有这种弱视那个治疗，就是有这种那个效果的这种那个先就是那有这个临床这个病例了。那么就是说我们肯定是不能放弃的。那么首先要第一步就是说看一下 有没有这种后发胀的问题啊？因为做了白内障以后，后囊膜怎么样？一般我们先天性白内障都会做个处理的。那么就是说，看一下晶体的一个状态。另外，我们要做一个就是那个剪影验光。首先，第一步的话，肯定是要给予一个正确的屈光矫正，就是我们说要戴一个准确的眼镜。就是说它这个眼镜的话，肯定要定期复查，如果度数有变化，那么要及时的更换。第一步要戴一个准确的眼镜。那么戴准确的眼镜基础上，如果这个矫正视力仍然达不到他这个年龄，这11岁我们正常应该到0.81.0了，还达不到，那么我们就要做什么？做遮盖的一个治疗。
1: 嗯，
0: 就是把好眼睛给它遮起来，让这个就是不好的弱视的这个眼睛多用啊。
1: 相当于加强使用。
0: 哎，对对对，就是说在戴镜的基础上做一个遮盖。
1: 嗯，
0: 那么在遮盖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辅助一些。现在因为我们这种技术的发展嘛，就是有很多这种那个措施，比如说网络上的一些精细的一个训练啊，还有机器上的一些精细的一些训练啊，就是辅助一些这些精细训练。但如果做了这些，那么视力如果要是能够慢慢上来，那是最好的。但是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它不像是近视，我们戴上眼镜啊，马上这个视力就好了。那也不是说我今天遮盖了，做了这个训练了，下一次来复查一个月就好了，也不是的。
1: 嗯，
0: 一定要有家长有一个这种做长期啊、对长期的这种那个作战的这种那个心理啊、就是这种依从性，家长首先要建立信心。
1: 嗯，
0: 就是说一定要有这种那个。依从性啊，有这种信心，然后呢来配合医生给予的这些治疗。
1: 那既然说到了这儿啊，咱们再来给大家做个科普吧。其实刚刚提到这个弱视啊，很多人是不太分得清的，这个弱视跟近视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关联，怎样的区别，您能不能简单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让我们可以识别弱视和近视。
0: 那近视的话，就是我们比如说眼轴变长了，眼球变大了，那么就是或者是晶体曲率高，那么这种物像它投不到这种就像那个聚焦不到我们这个最重要的这个视网膜上了。那戴个眼镜它视力就马上就好了，它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那个问题的话，戴个眼镜视力就达到正常了。那么弱视的话呢，它是什么？它是即使你给它戴上了一个合适的眼镜，它这个最好的这个矫正视力仍然达不到他这个年龄应该有的一个视力。那么我们就是没检查也没有发现他有明显的眼部的器质性的病变，那么他就是戴镜后视力仍然达不到这个年龄应该有的视力，就戴镜视力仍然不好，那么就是弱视。那我们就是排除了，首先要排除有没有这种器质性的病变啊，有没有眼底的问题啊，有没有晶体的问题啊，就是排除了以后，如果视力还是矫正不好，那才是弱视。
1: 所以听起来这个弱视好像比近视更加棘手一点。
0: 对，是的，
1: 你看刚刚提到了这个弱视的话题，有一位听众发来消息说，孩子6岁了，弱视治疗半年了，每天遮盖好眼，但是呢视力提升的特别的慢，家长也很着急，想问到底要治疗多久，有没有更快的办法。刚才邱主任也说了，这个弱视的这个遮盖治疗呢，是一个需要长时间来进行的，它的效果呢不会立竿见影的出现啊。那这位听众就来问到了，说已经治疗半年多了，好像提升的特别慢啊，是不是这就是弱视治疗的正常的情况？有没有更快的方法？
0: 那他6岁的话呢，就是远视啊，还是散光啊引起的这种弱视啊？那么这个眼镜的话呢，是有多长时间没有更换了？那么我们还是第一步，一定要重视这种屈光矫正，一定要在这种就是正确的屈光矫正的基础上，有的小朋友的话呢，戴了眼镜就没来，就是说复查啊。那么就是在戴了合适的眼镜基础上，那么如果要是遮盖了半年还是没有提高，那么这半年我们就要看它是怎么遮盖的。因为有的小朋友我们知道，就是如果要是把那个眼镜布放到这个眼镜上面，但是因为他一个眼睛好啊，这个小朋友，那么他 因为不像我们成人依从性那么

0: 么高，那么他可能会偷看，那么从这个框架上方，就是这个眼镜就像老花镜一样的掉下来，那么他就是说也没有达到一个遮盖的效果，还是在用好眼镜在看，那么就是如果这种也会引起就是这种上升视力慢的这种那个现象，要看一下，一个是看看眼镜的就是需不需要换，二是一定要看看这个遮盖到底达没达到这个
1: 效果
0: 、就是是不是有偷看，就是这个视力不提高跟它这个屈光的状态还有这个遮盖还有就是那个都有关系的。那是不是又辅助了一些，如果调节功能不好再辅助一些调节的训练，再辅助一些精细的比如说穿穿珠子呀描描画啊，辅助一下训练是不是会更好。
1: 所以呢这位听众朋友可以带着孩子到门诊去看一看啊，看看这个自己的弱视的治疗的效果是不是科学，是不是准确，
0: 什么原因，我们来找一找。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回答听众提出来的问题啊。这位听众问到说，宝宝2岁有点对眼，家里老人说长大就好了，那想问一下要不要到医院去做做检查。
0: 那么对眼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内斜。那么这种内斜2岁小朋友，那么它有几种可能哦。一个的话呢，就是先天我们鼻梁宽，就是把这个鼻梁就是宽的已经把这个内侧的白眼珠遮盖了一部分。那么给人的外观就是第一眼就是对眼儿。那么这种小朋友的话呢，如果要是来我们医院来查，我们会做一个屈光的一个检查。如果没有明显的这种那个远视啊，然后呢就是我们来交替遮盖，一般我们做这些斜视的检查发现没有明显的这种那个斜视的问题哦，把鼻梁子一捏起来，我们就是用个笔灯啊来照鼻梁，捏起来照鼻梁，这个时候就发现那个光点都在两个眼睛的瞳孔中央，我们就会让家长来看，你看是不是好了，家长说对就不斜了。那么这种没有明显的屈光问题的，然后捏起来鼻梁就好了的，这是假性的这个内斜，那这种小朋友是不需要处理的。
1: 所以这种情况是长大了就好了。
0: 对，那么还有一种是真正的有内斜，那么我们如果要是来就是那个医院，我们确实看哦，这个小朋友确实是内斜，那么我们第一步就是说什么呢？要给他进行睫状肌麻痹验光。那么对于这种小朋友的话，有的是由于他有这种高度中高度的一个远视，比如说有个400度的一个远视，我们正常2岁小朋友有个200度到300度这个远视都是正常的。那么他超过正常了，400、500，那么怎么办呢？他又想这个年龄他又想看清目标了，那么他想看清目标的时候，他就要调节这种。因为他有这种远视，他看不清啊，就拼命的调节。这种过度的调节就引起了什么呀？过度的集合，集合就是什么？往里对，这是连带的一个作用，就是调节和集合是连带的。他想看清，他就要调，他一调就引起了这种对眼儿。那么对于这种小朋友的话呢，我们给予一般是这种的话都要给予1%的阿托品，5天一天点2次这种验光，要充分的把他的这种睫状肌放松，把他的远视完全暴露出来。如果这个时候发现他有一个500多度的一个远视，那么我们就在散瞳的当天，检查的当天，就给他把眼镜戴起来，让他就是说主角配这个远视眼镜。那么如果要是完全是由于这种远视引起的，那么我们让他观察1个月就过来复查，会发现他已经就是完全不斜了，或者是斜的已经很小了，那我们让他就是再去回去观察2个月，一般我们3个月就是来复查。如果要是完全是由于这种远视引起的这种内斜，那戴上眼镜就不斜了，那么这种小朋友是不需要做手术，不需要其他的干预，只要戴一个这种合适的眼镜定期来复查就可以了，定期复查定期检镜。那还有的小朋友就是说有远视，我们也给他戴了主角戴了1个月来复查，度数明显的减少了，但是还是保留了什么呀？一个显性的一个，比如说10度、15度的这个内斜。 那么对这种小朋友的话，我们还是再观察2个月，一般3

0: 那就再来看一下，如果还是残留15度，10度左右的这种内斜，那么我们就怀疑是不是这种远视没有完全放出来呀，那可以考虑再给他做一次这种散瞳。那么就是在散瞳以后，如果度数跟这个一样，那么我们就不换眼镜，如果度数原来有没放松出来的远视，那么又放松出来了，我们可以给他再换个眼镜再回去再观察。如果我们观察了半年啊，就是还是 这种那个有明显的这种内斜，没有完全矫正，只矫正了一部分，比没戴的时候好，但是又没完全好，那么这种没有完全好剩的那一部分，那么有可能后面要做手术。那么就是根据不同的情况，那有的小朋友就是说戴和不戴完全一样，就是说一点都没有改变，那么对于这种小朋友我们观察3个月半年，你就可以考虑什么呀？
1: 考虑直接做手术了，那么要依据就是不同的情况来做不同的处理。
2: 是的，所以呢明显感觉到这个眼睛的健康问题啊，是需要对症下药的，而要对症的治疗的方式，而且呢治疗起来这个周期啊一般都比较长，家长和孩子都需要有多一点的耐心。
1: 那因为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跟邱主任的交流呢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最后呢我们也想请邱主任来给我们一
0: 一个小小的总结吧，就是对于我们大家来讲，在日常生活当中，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爱护我们的眼睛？如果用两三句话总结的话，您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定期复查，就是及早的去发现问题。对对对，然后一定要依从性一定要好，就是说一定要按照医生的这个建议来做，因为有的家长就是这样的，我们建议他 比如说这样做对你家小朋友更好，但是有的家长就是我不想戴眼镜，我戴上眼镜怎么样，我又不想用你这个，他依从性不好，就是说一定要及早来复查，然后并且听从就是建议。好的，
1: 今天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中医院眼科邱小荣主任医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回答啊，也希望我们身边的朋友们都有明亮的眼睛，都有自己干净可爱的心灵的窗户。好的，今天也谢谢邱主任，再会。
0: 谢谢，再会，谢谢。
1: 时间是午间的12点46分，接下来的时间呢会是我们今天的爱乐，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知识科普的单元。那我们呢会邀请到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播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
3: 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4: 弘扬爱国卫生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3: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4: 弘扬爱国卫生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3: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名作堂小编心杰，今天给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微推文的潜伏的结核菌，别慌，带你科学认识一下。很多人一听到结核病就紧张，以为只要感染了就会咳嗽咳血传染别人，但你听说过结核潜伏感染吗？它就像一个沉默的潜伏者，悄悄存在却不一定搞事情。什么是结核潜伏感染？简单来说，就是结核菌虽然溜进了你的身体，但立刻被你强大的免疫系统当场拿下，并原地封印了。此时，你没有结核病的症状和体征，不发烧，不咳嗽，胸片检查也没有活动性结核病的证据。更重要的是，一般不具有传染性。 不会传给家人和朋友。结核感染等于结核病吗？答案是不等于。人体感染结核分歧杆菌后是否发病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感染菌量的多少、细菌独立的强弱以及感染者自身的免疫状况等等。一般来说，结核潜伏感染者大多数不会发病，而是处于潜伏感染状态，只有当机体抵抗力下降时，潜伏的结核菌就可能趁虚而入，发展为活动性结核病。一般结核潜伏感染者一生中发展为结核病患者的风险约为

0: 现在是下午15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

0: 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0: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1: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0: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2: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3: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又到了下午时间，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5.5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4: 各位好，我是安琪。
3: 很开心我们能够在下午时间段在电波里面相会。首先呢，我们也是在省会南京直播间问候到全省的听众朋友，祝大家下午时间段愉快。
4: 没错，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精彩内容，首先也是让您早知道，那么我们在银铃课堂当中呢，是专门请到了来自于江苏省第二中医院的儿科主治中医师，来跟大家说一说手足口病的相关的健康知识。
3: 哎呦，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幼儿园很多小朋友们呢，都是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的，
4: 是。
3: 而且马上我们要迎来暑假了哈，对于小朋友来说，我们也要注意他们的健康，尤其是关于预防啊，关于日常的调理啊，我们都需要提前知道。在下半段回来之后呢，我们为您安排的有银铃分享的环节，让我们一起邀请银发嘉宾来到我们的银铃大舞台，分享他们的精彩生活。
4: 哎，没错，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欢乐时光跟您分享，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主题内容。
3: 好，马上进入银铃课堂。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一起在大蓝鲸上面和我们来进行话题互动，来为我们的嘉宾点赞，来一起留言报名，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成为我们的分享嘉宾。
1: 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干货满满，贴心相伴，银铃课堂现在开讲。
3: 好，银铃课堂现在开讲。
4: 没错，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到的是来自于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儿科的主治中医师朱越。朱医生呢，是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咳嗽、肺炎、慢性咳嗽、鼻炎、消化不良、腹泻。
5: 那接触的途径可能就比较多，一个您刚刚讲到的这个就是吃东西啊，或者是这个便后啊，或者是饭前啊，一个不洗手，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呢，他可能接触到一些公共的物品之后，比如说我们幼儿园里面经常接触的餐具，或者是我们孩子的一些玩具，如果说不定期的去进行消毒的话，那也有可能会通过这样的方式发生传染。
4: 那如果说一旦被传染上了以后呢，孩子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他就有可能是脱离了幼儿园了，肯定带回家嘛，对吧？然后在家庭当中，您刚才有的一个建议就是要进行这个餐具的比如说消毒啊什么的。那如果说一家人基本上手足口病大概是孩子的症状是比较明显的，那么他会再传染给大人吗？那还有一个就是在家庭的这个生活环境当中，有必要我们孩子用过的餐具呀、用过的一些什么东西呀、玩具呀什么的，通通都要给他做个消毒吗？
5: 刚刚您说到这个大人会不会得这个手足口病，其实我们大人我们临床上也有遇到过，就是个别的大人可能他的抵抗力免疫力比较弱，这样也有可能会感染这个手足口病，发生手足口病，但是呢他的症状一般比较轻，就不像孩子那个症状那么明显，这个是一个。第二个，您讲到如果孩子已经得了这个手足口病，他在家隔离了，那我们在家里面应该怎么样去给他做一些这个处理呢？一个呢就是孩子的这个物品，特别是他的餐具啊、玩具这些，那可能我们还是要给他一个，就是要么就是用含氯的消毒液，或者是我们高温的去煮沸暴晒进行消毒啊。然后另外就是这个是一个肠道的这个传染病，孩子的粪便这一块也是可能会携带一些病毒的，所以而是这一块也能做到一个就是和这个家里面抵抗力比较弱的大人进行一个隔离的一个状态。
4: 对，还有就是这个手足口病会让孩子有呕吐吗？会有这样的症状，
5: 部分的孩子会有但是如果说这个孩子症状比较重，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一般普通的可能就是一个低热，但是孩子如果说持续的一个高热。

0: 精神差，或者像您讲到的，他可能已经出现了呕吐这样子的情况，这个可能就要警惕是不是一个重症的，因为我们手足口病最怕的其实是一个重症的这个病例，担心脑炎啊，或者是心肌炎这样子的情况。
1: 像这样子的情况可能就要建议他要立即去就医了。是的，那您讲到的这个重症的话，您也在详细的给我们大家做一个提醒，有可能大人也会有一种想法，哎，也许孩子啊，这个过两天就好了，可是呢这个耽误了这个病情，那可能就会有严重的后果。所以这个重症的发生的话，大概会是怎样的一种变化的过程，您给大家来说一说，尤其是重症它会有怎样的一些就是严重的危害
0: 您来介绍一下好吗？嗯，哎，好的。我们普通的病人他可能低热，也就是一到两天甚至有的孩子就不发热，虽然皮疹比较多，但是孩子整体的精神状态还是可以的，也是能够去就是进食一些东西的。但是如果说这个孩子持续的高热，一般我们超过三天持续的高热，精神很差，或者孩子就是明显的嗜睡的表现特别明显，有这种呕吐的表现，甚至 他已经出现了一些就是肢体的一些抖动啊，有一些抽搐这样子的情况，那这样子我们可能就要考虑到这种重症的这种病例发生的可能了。嗯嗯，是的，所以在这个孩子的病情的发展过程当中呢，大人是一定要仔细的去观察，看看孩子 是有好转，还是说呢越来越严重？如果说这个有一些严重的症状的时候，要及时的就医。那么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的话，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医生会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像这种病毒，我们知道好像比如说有炎症的时候用抗生素，那像这种手足口病的话，有针对这样的病毒来有一些用药吗？
2: 我们刚刚讲的它其实是一个肠道病毒，那
0: 的话，我们针对这种普通的病例的话，我们其实是没有所谓就是治疗这个手足口病病毒的特效药。所以在临床上，一般孩子出现了这样子的症状之后呢，我们一般就是以对症处理为主，护理为主。比如说我们孩子可能发热超过了38度5或者是感觉精神不是特别好，那我们可以合理的使用一些退热的药物。孩子比如说我嘴巴很疼，口腔疼痛影响到他这个吃东西或者喝水了，那我们可以用一些喷喉的药去缓解他的这个局部的不适的这个症状。所以我们主要在临床上针对这种普通的病人还是以对症的护理为主。
1: 哦，明白了。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针对于像这样的一个传染性的病毒，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预防的方法？这样的话呢，我们作为家长来讲的话，可以对孩子有很好的一个护理，提前呢把孩子的一些卫生状况啊，还有一些这个危险因素啊，能够观察到，以及呢做好预防，尽量是让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
0: 在预防上面的话，其实我们最主要的可能还是要 考虑这个接种疫苗，优先去接种这个疫苗呢，其实可以有效的预防我们这个重症的手足口病的发生。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手足口病或者其他传染性疾病高发的这个阶段，我们可能要做到一个勤洗手，饭前后啊，或者说从外面回来回到家里接触到一些公共用品之后，我们要用洗手液，要用流动的水去洗手，因为孩子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洗手不是那么认真，那家长可能要监督一下。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流行期尽量不要去比较拥挤的密闭的一些场所，比如说这种室内的游乐园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游乐场所。最后就是讲到的，一定要做好物品的一个消毒处理。
1: 是的，那在这里呢，比如说预防打疫苗的事情呢，我们也是想要详细的了解一下哈，因为在这里我们还有听众朋友发来的一些问题哈，他说朱医生呢想要问一下，您刚才提到的是5岁以下的孩子，那5岁以上的孩子是有必要再去打这个疫苗吗？
0: 是这样子的，我们说到的高发可能是5周岁以下，但是并不是说5周岁以上的孩子就不出现这个手足口病的这种可能性，所以
1: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是推荐去优先接种这个疫苗的。哎，对了，就是我们知道小朋友6岁之前啊，接种疫苗还是比较频繁的，从他出生开始就一直在打疫苗，各种疫苗哈，有些这个家长都搞不清楚是啥，反正到期就得要带去打疫苗。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叫手足口病的这个疫苗，是不是含在6岁以内的这种疫苗，不需要是特别的去接种？
0: 手足口病应该不属于这个国家免，就是这个国家规定的这个
2: 那之就是要需要带到这个接种疫苗的地方，要专门跟那个医生说我们要接种手足口病的疫苗，是这样吗？对对。哦，明白了，这个还真的要提醒到很多的家长。那么在打这个疫苗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有一些提示，比如说身体状况啊，或者是说我这次刚好是要打一个什么样的疫苗，是不是可以跟其他的疫苗共同来接种，还是专门要挑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然后去做这个接种啊？
3: 一般情况下，手足口的疫苗应该是和其他的疫苗要分开时间去接种的。在接种之前，我们的这种就预防接种科，他肯定会询问一下您最近的这个身体状况，条件适合的情况下，他才有可能会给您接种这个疫苗。好，在这里呢，还看到一位听众朋友说，朱医生您好，我们孩子呢现在是6岁，之前呢是感染过手足口病，想请问一下，像他已经感染了，是否有抗体，还有必要去做预防性的接种吗？
1: 手足口病其实我们讲的肠道病毒，但是它并不是只有单一一种病毒感染的，它有2到3种这种疫苗感染可能会导致手足口病，所以要根据您之前看病的时候的具体情况去判断需不需要再去接种疫苗，因为我们现在优先接种的就是这个肠道病毒71型的疫苗，但是它不能覆盖所有的引起手足口病的这个种类。哦，明白了，这也是分型的是吧？
3: 哎，对啊，就像那个叫HPV的那个疫苗，其实大差不差，有4价的、9价的，其实它也有针对性的这个几种的那个。

0: 会去详细的去做这个病毒的筛查。
1: 嗯，
0: 但是对于一些比较重的一些病例，
1: 嗯，
0: 它是需要住院就医的。那这样的在住院期间，他可能会给你详细的查到底是哪一种类型的。
1: 嗯嗯嗯，那感染过了这个类型了之后，是不是我就针对这个类型会有抗体了？
0: 嗯，不一定。
1: 哦，那还有可能是下一次还会再感染这个，是吧？
0: 是的。
1: 哦，
0: 是的。
1: 对，所以就是还是接种了疫苗，有可能才能产生抗体，是这样吗？
0: 是的。
1: 哦，明白。那大家呢要是能够搞懂啊这个里面的一些道理，然后呢看看孩子到底这个手足口病是怎样的一个病程的阶段，然后呢要有怎样的一些有效的预防。好，在这里呢还有一个再问一下哈，这个疫苗有接种了以后它有没有有效，其实它是管终身的，还是说比如说一年还是两年啊，是这样的一个时间，我是每年都得要去接种吗？
0: 不用每年去接种，它一般只接种一次。
1: 嗯，
0: 它其他的像这个流感疫苗什么的是有区别的，一般只一次。对，
1: 那这个就算是终身有效。
0: 嗯，可以这么说，但是也要看个人对这个疫苗的这个反应能力。
1: 哦，明白了。嗯，好的，那其实今天呢针对于手足口病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哈，跟大家呢也是做了一个介绍，所以如果近期孩子出现了一些身体不适的情况呢，我们要能够有效的去识别孩子到底出了啥状况，有必要的话呢要必须去及时的就医啊，医生呢还是会有很多的办法。那么当然预防很重要，如果对孩子的健康很关注的，是可以在这个时期当中呢去接种疫苗。哎，对了，这个疫苗接种的话是会跟那个比如说像流感疫苗一样的，它会有一个半个月到20天左右的一个起效期吗？它也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吗？
0: 但肯定，所有的疫苗接种之后都有一个起效的时间，但是看个人的这个反应。疫苗的反应能力。对，
1: 嗯，哎，那我有没有必要我接种过了以后我再去查一个抗体啊，看我起不起效了？
0: 一般情况下，手足口病不会去特意查有没有这个抗体。
1: 嗯嗯。就是反正只要是在接种疫苗之后，我们还是要小心一些。对吧？
0: 对，要注意一些。
1: 嗯，要注意一些。对，平常呢还有，我觉得现在呢有很多的妈妈哈是非常之小心，到哪儿呢都是75%的酒精跟着这个前前后后擦，就怕孩子比如说感染病毒了，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细菌啊什么感染了。有必要这么叫谨小慎微吗？
0: 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那么您说的谨小慎微。
1: 嗯，
0: 主要在一些比如说传染病发或者流行期，那稍微注意一些就可以了。但正常的生活情况下，没有必要去把家里做到完完全全一尘不染。
1: 嗯，没错。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人也是生活在各种菌群的环境之下，如果你真的是太过于干净的话，那种是叫洁癖了，是吧？对，所以就大家做任何事情不要过啊。那保护孩子是要用你的科学的知识啊，去对孩子有更多的一些指导。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到哈，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健康的状况呢，出现了一些小问题的时候，也不要惊慌，我们还是可以到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那么，朱医生，您的门诊时间具体有哪几天？也可以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样，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来到江苏省第二中医院的儿科来进行就诊。
0: 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固定门诊时间是这样的。
1: 每周五的下午的时间，对吧？好，在江苏省第二中医院的儿科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朱越医生的这个门诊时间。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
0: 再见。
2: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今天面向听众播报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哦，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果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联系咨询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

0: 1300-3640-3640-3628。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主任医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银铃课堂的环节呢，给大家一起来进行健康知识的分享。
2: 是的，你看我们银铃健康啊，真的是这个关注了老，也关注了小。
1: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很重要。
2: 对，
1: 因为我们虽然说要为我们的晚年生活保驾护航，但是很多爷爷奶奶遇到这种问题，他解决不了。
2: 是的，
1: 得多多的学习一下。
2: 哎，咱们老年人啊，也要这个带孙子嘛，是吧？孙子带的不好。哎呀，那内心的那种愧疚感啊，比当年带自个儿的孩子都难过。
1: 哎呀，之前我们家小朋友生病，
2: 是是
1: 啊，我们那个姥爷就说，嘿呀，让我替他病几天，我都不想看他这样。这
2: 可不嘛，心尖尖上的人啊。
1: 是，而且通过今天的这个我们的专业医生的解答，我也解决了我的一个疑惑。
2: 是吧？
1: 我说为什么去幼儿园每次送小朋友，老师都会看看手，看看嘴巴。
2: 对对对。
1: 但是去小学里面就不会。
2: 哎，
1: 因为他在5岁之前，5岁左右是一个非常高发的一个人群。
2: 刚好是在幼儿园时期。
1: 对对对对对。
2: 对，
1: 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分享，让更多的小朋友们啊，让更多的爷爷奶奶都知道该如何更好的带自己的孙女儿啊孙子了。
2: 哎，可不嘛，要知道啊，其实孩子呢真的是一家当中的一个重心啊，核心。
1: 对。
2: 一旦是这个孩子要是出了点什么健康问题的话，那真的是着急一家人。
1: 哎，
2: 孩子又说不好，表达不好，对吧？然后呢，这个着急呀，上火啊，那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所以呢，今天我们把这个科普知识啊传递给大家，让大家呢更好的去把自个儿的孙辈啊给看护好。
1: 是的，
2: 哎。
1: 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上面和我们一起来进行话题互动啊。
2: 没错，
1: 我看见开心快乐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给我们发来了这个问候，还说大蓝鲸这个全体老师下午好，各位听友朋友们下午好。
2: 谢
1: 谢，
2: 哎，
1: 谢
2: 谢您啊。哎，你别说啊，这个六月份啊真的是一个叫什么告别季啊，什么大学也是要毕业了，对吧？然后各种都是期末的这个时期。
1: 对。
2: 你看像马上的高考，
1: 对，
2: 是吧？孩子们也是要进入到这个高考了。
1: 嗯，
2: 中考也是在六月底啊，然后小升初呢就不用说了，是吧？每一个这个暑假来临的时候呢，都有可能有一部分的孩子是面临着这个升学，
1: 嗯，
2: 啊，然后呢也是面临着家庭当中的一个压力。
1: 嗯，
2: 啊，你看像中考，是吧？他肯定就是有压力的，怎么样才能够有更好的升学。
1: 嗯，
2: 那高考更不用说了，
1: 嗯，
2: 是吧？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到啊，更多的家庭，一个是季节的变化，每到这个春夏交替的时候呢，病毒也好，还有一些细菌也好，都是会一个繁殖的过程，因为这叫温湿度给足了条件。
1: 是是，
2: 哎，所以呢如果说家有考生的话，在这段时间当中咱们一定是要关注好健康状况。
1: 嗯，
2: 饮食咱们不能暴饮暴食，不能过于油腻，还是正常饮食，不要让孩子呢是到了考试的那个阶段的时候突然一下拉肚子了，生病了啊，这个肯定就会影响到他的考试成绩和发挥。
1: 对
2: 啊，还有呢有些孩子啊就是莫名的紧张。
1: 嗯，
2: 就你有没有听说过人只要一紧张，就拉肚子，
1: 是 有这个情况啊。上厕所哈，好的，同时呢也要注意保证自己的充足睡眠。
2: 对，
1: 尤其孩子们要保护好自己的视力，保护好眼睛。
2: 嗯，
1: 您不妨也可以试一试我们的好视力的眼贴，让我们的眼睛更加的明亮，为我们的考试保驾护航。
3: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66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重点关注老年人眼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给咱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提供了一次亲自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一个电话400-632-0707，就先让您体验感受一下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收音机、按摩仪、老花镜等爱眼日超值好礼。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无迷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您就打400-632-0707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含有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

0: 看啥都是水润透亮。如果您手速快，赶在六分钟内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还能享受爱眼日超值大礼。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每人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让大家多听少看，防护调理同步护眼。但是活动只有六分钟，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好的，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了。半点广告回来之后，安琪郭郭将会继续在直播间陪伴大家，也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收获愉快的心情。接下来的时间，那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 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有更多精彩内容与您分享，别走开啊，咱们半点之后继续回来了，一会儿见。
3: 温暖喜悦，快乐生活，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现在拨打热线4006320707，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活动仅限十分钟，电话记好：4006320707，4006320707。
5: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4: 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5: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只要赶在十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6320707，4006320707，400632070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7: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8: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9: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0: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1: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6: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3: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12: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3: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12: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13: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1: 好的，回到直播间，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耐心等待与支持。半点广告回来之后，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2: 各位好，我是安琪。哎呀，接下来的时间啊，又跟大家来唠嗑啦。
1: 我们又到了银铃分享的时间了，让我们一起邀请我们的银发嘉宾走入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我们向往的生活。说实话，我非常羡慕。

0: 目，让我们一起进入银铃分享。
1: 听银铃心声，聊生活点滴，分享美好时光，银铃分享。
0: 银铃分享马上开始。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位嘉宾呢，是一位气质优雅、多才多艺，把退休生活过得有声有色、充满正能量的前辈。他是咱们江苏电视台新闻中心资深编辑，也是我们的老前辈了哈。
2: 嗯，
0: 张丽丽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首先给张丽丽老师打个招呼。
2: 哎，
0: 您好，张老师。
2: 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谢谢主持人。
2: 嗯，您好，您好。要说到呢，我们张老师哈，也是我们这个江苏广电的前辈老师，嗯，啊，今天走进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做精彩的分享。
0: 您能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吗？
2: 嗯，
3: 好的，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丽丽，今年64岁。之前呢，就是从年轻时候吧，一直在江苏电视台新闻中心工作，干了30多年，就距今已经40多年了，因为前面退休了嘛。一辈子呢都是跟文字啊跟新闻打交道，以前嘛工作都是忙忙碌碌的，节奏也特别快，因为我们是同行嘛，你们肯定是知道的对吧，做新闻是特别紧张的。
2: 对，确实是，
0: 哎，
2: 当年的那种工作的节奏对吧，而且出新闻的这个速度也好，政治的要求也好，也是承担很大压力的。嗯，
3: 是的，而且以前什么机器设备啊又不如现在这么好，所以都是纯手工。
2: 嗯，没错，那真的是手艺活是吧。
3: 啊，
2: 嗯，
3: 对的，所以要求也特别高，压力也特别大。现在嘛退休了，哎，觉得特别轻松，就是
2: 特别好，我们特别羡慕。
3: 哎，是的是的呀，我好多同事也是这么讲，哎呀，说羡慕你哦。
2: 嗯，
3: 现在主要是没那么大的思想压力了。
2: 对对对，
3: 本来呢也是觉得哎呀退休了要好好歇歇啊，
2: 嗯，
3: 没想到退休以后这个工作习惯了吧，也是忙碌习惯的人也不适应，一下子就清闲，一下子没事干了，现在还是过得挺充实的，就找了其他的乐趣来充实自己的退休生活，也觉得特别开心，特别有意义。
0: 嗯，您看刚才您讲述30多年您新闻编辑生涯，可以说积累了扎实的文字功底和文化素养，这份底蕴也让您退休之后
3: 要重新审核然后再修改啊才能发出去。
0: 嗯，
3: 同时在这个同时呢，因为做作业嘛没有那么多，我们基本上是每个星期布置一篇作业，那我们公众号一个星期要发最少要4次吧，有时候你遇到节假日了你还天天发呢，你比方说五一啊我就连着发，春节啊也是连着发，一发能发个7天呢，国庆节也会能发7天呢，那我们不就不够了吗，然后我们还要再组织再选优秀的这个作品来邀约，我们有导师，因为我们朗诵团还有一些导师也都是我们广电的这种著名的主持人嘛，我会邀约他们，然后再邀约其他的团友再来读，就是还要做邀约的工作，做完了以后一样的再制作。
0: 嗯，
3: 就是这个我们还要做系列，你看我平常这个讲的是日常的啊，比如说我们建党100周年，我们要做100周年系列，然后去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我也做了抗战胜利的系列，这一系列都是做好几十集啊。
2: 对，你看我真是觉得哈，咱们张老师做事儿特别的细致，把每一个这样的细节都给他做得非常的到位，这就叫扎实啊，这也是我们真的是老新闻工作者工作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叫气质啊，能看得出来功底。要说到呢付出了这么多心血，听说咱们艺术团呢还开办了老年大学的朗诵教学课，是不是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您也是一丝不苟啊，然后您也是属于主干力量来做这件事情的呢？
3: 哎，是的是，哎呀，这个是真的，做这个职业啊就像有做新闻人的这个职业毛病，真的都是很认真一丝不苟，就怕哪一点不对就自己都过不去这一关。然后我们是承办了秦淮老年大学一个专业的朗诵班，他就委托我们团去办的，也可以见我们团的实力还可以吧。然后我们这朗诵班又不像普通的老年大学，那普通老年大学都是一个老师去讲，我们

0: 一学期都会邀我们，就是邀请我们不同的老师。对，前面我也说了，有我们省市这个电视台的主持人，广播的主持人，也有你们很熟悉的。你看我们台里面的，今天就有我们台里面的陆群老师，我们的老前辈，也都是金话筒奖获得者。还有李巨老师，是你们台你们熟悉的吧，也是金话筒奖获得者。然后还有市电台的刘红宁啊、邱建新啊、徐海生，这个是我们台的了，请这些知名老师，还有一些在全国获大奖的一些获奖者来担任这个老师。啊，每一次这个工作基本上都是我来做，我来那个联系邀约，然后安排那个讲解的作品，然后那个给他们就排时间排日程嘛，这个是基本上是由我来做的。然后呢，除了这个以后以外吧，我自己也会讲课。虽然不像他们那么专业吧，但是我是有文字基础嘛，我就会从文字方面去讲那个基础的东西。就是平常在做一些管理。就是这么两年来吧，在这个老年大学做这个工作，也获得了这个老年大学，是我们不是秦淮老年大学嘛，不仅获得秦淮老年大学的认可，还他们把我推送上去。去年呢，我很荣幸就获评了南京市老年大学的优秀教师。这个秦淮老年大学啊，总共只有七个人被评上，南京市呢，你看南京市十几个区呢，一共有66位老师被评上优秀教师。这个对于我来讲呢，哎呀，也是感到特别特别荣幸，既觉得啊，既是一种认可吧，也是一份责任。那我就不能不做好啦，就要做得更好。我最近就这么认为啊，是这一块老年大学。然后呢，我们还承担了，我们团还承担了基层给那个社区党员啊上访课的任务，宣讲。你看我这个都是跟我们这个新闻专业都离不开了。我们团里面也把这份工作也交给我了。哎呀，因为我们那个经常跟社区有联动，去给他们演出，他就会给我们邀请我们，能不能给我们讲党课，就是形式特别一点啊。你像我们平常讲党课，他有的党员可能就不爱听，说你们来给我们搞一些，换一些形式，让大家更能接受。后来我们也就觉得这个挺好的，然后基本上每次我来撰写这种通俗易懂啊，能够贴近群众的党课宣讲稿件，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老党员嘛，我今年党龄就是40年了。所以呢，就是从我的这个对党的一些基础知识呀、党的历史呀，还有现实的一些最新的要学习的一些内容，因为我们那个台里面还是要经常组织我们学习的嘛，所以我每次也很认真，就把这些都结合起来，再安排我们宣讲人员走进社区啊，走进街道啊，我们的内容就是非常接地气，然后形式呢又灵活多样，每一次都是受到大家的喜爱。而且这个社区讲完了吧，下个社区听说了，不行不行，你还要到我们这儿来再讲。这样子我们就会走好多社区的，我们自己也特别开心。
1: 哎呀，你看看，真的是啊，把这样的一个公益事业一直是在传递着，这样的一份爱和这样的一种啊大爱的精神，也是让很多的社区居民备受感染。那么要说到呢，从事这个新闻工作啊，笔头子呢也是非常厉害的。我们知道啊，以前可是没有像现在的这种互联网啊，也没有所谓的什么 AI， 对吧？那真的都是凭着自个儿的这种内在的一些这个文学修养，然后来编辑稿件。所以你看啊，要说到朗诵授课，可能还要有一些文学的创作这一块。要说到提笔写作，您还得要从传统的这种写作的方式，以及呢您的一些从业的经验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0: 那是的，就是确实也是的。因为从小是喜欢文学，虽然做这个新闻工作吧，但是就是在工作的时候，因为你知道我们总台不是有一个周迅那个报纸吗？周迅 那我也是积极分子，他们那个编辑也是经常邀约我的，我在那个上班期间就经常投稿，邀约我写一些散文啊，写一些那个诗歌呀。然后退休以后嘛，那时间就是比较多了嘛，也会参加各种征文吧。在台里面的时候也是会参加什么省级机关的征文啊什么的，每次会来找我。现在也是我们社区啊街道呀会找我，然后那个团里面有时候也是会有一些接到这种任务了嘛，也去我也参加了。反正每次参加也都能获奖吧，这个南京市的奖，什么宣武区的奖，这个作品奖都获得过的。然后这个非常开心呢，就是我们每次都参加南京电视台的那个旗袍诗歌春晚，因为我们团会参加演出，所以呢我每次也会去投稿。我已经连续参加了六年了，六年连续参加六年，然后六年呢每次投稿都被入选，然后都被选用到现场上，还要发个那个证书。我也觉得也蛮自豪的。
1: 对，你要说啊，这真的就是咱们老播音员老新闻工作者的这种哈底气，是不是？哎呀，随手写一点然后就能够登台朗诵，真的是多才多艺。
2: 是的，张老师，听完您的这个分享之后啊，我们真的二位在直播间里面是特别敬佩的。但是时间的关系啊，您30年的从业经历，包括您现在的银铃生活，不能够在我们一期的专访中呢是一一全部呈现。最后呢，我们在专访即将结束的时候，您有哪些话想对正在面临退休的朋友，或者已经退休但是却迷茫的朋友，有哪些寄语您想说一说吗？
1: 对，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那个是非常感谢那个主持呢，得到你们的认可。那我就在跟你们广播前屏幕前这个听众朋友们啊再说一下，就是从我自己这几年的这个退休生活来看吧，就是退休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人生下半场全新美好的开始。我真的是这么认为的。褪去了职场的忙碌，我们呢更要遵从自己的内心。你以前可能有个热爱吧，你还发挥不了，你因为受各种限制啊，你上班没有时间，对吧？那退休了嘛，我首先要选择我的爱好了嘛，就坚守自己的热爱，还要多做有意义的事。对社会有意义，对家人有意义，对吧？我们要多陪伴家人，把自己的家庭要搞好。那我们家庭也是社会稳定的最小分子，那我们也是同样为社会做了贡献，我们要保持自己积极乐观的一个好心态。然后呢，这个最后我就说一下，以后的日子。
3: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66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重点关注老年人眼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给咱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提供了一次亲自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一个电话400-632-0707，就先让您体验感受一下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收音机、按摩仪、老花镜等爱眼日超值好礼。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无迷远丑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您就打400-632-0707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含有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是水润透亮。如果您手速快，赶在6分钟内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还能享受爱眼日超值大礼，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每人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让大家多听少看，防护条理同步护眼。但是活动只有6分钟，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再次送上好视力的福利眼贴，也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在这样季节交替的时候呢呵护到我们的用眼健康。看看时间，马上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也要感谢各位听友的陪伴与支持啦。
1: 哎呀，这就结束啦。
0: 是的，
1: 哎呀，真的是时间过得太快啦。
0: 是的，有很多朋友都说你看开心快乐说为我们张老师点赞啊，听张老师分享这个精彩的生活感觉非常的
1: 有正能量是吧、
0: 对，我们也会陆续邀请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哎，
0: 未来呢我们可能还会开设这个视频的形式让大家不仅能听还能看啊。
1: 太好了，所以呢我们叫全媒体的直播，更值得期待。
0: 是的，马上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也希望您可以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其他精彩节目。节目以外您可以继续锁定大蓝鲸全天节目直播收听，往期节目回听都可以搜索完成。各位朋友，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听众朋友，所有人认真听好了，今天就是618端午父亲节三节同庆瑞凌神经酸羊奶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没有明天，没有延期，为什么突然就提前结束？因为本轮配额即将卖完，所有的羊初乳赠品也马上送完，再次需要羊初乳就要花真金白银购买了。我跟大家说过，这款瑞凌神经酸羊奶粉平时根本买不到，老顾客都要提前半个月预定，到货就秒空，常年供不应求。为什么这么多人抢？因为它配方顶级，营养顶配，品质硬核，奶源地道。市面上羊奶粉千千万，但是真正添加神经酸的少之又少。神经酸是什么？是瞬时五二十四碳烯酸，是国家卫健委批复的新资源食品，给脑细胞补营养、修神经、提记忆、缓疲劳、抗衰退。不管是马上要高考、中考，天天熬夜刷题、用脑过度的孩子，还是每天加班熬夜、压力大、记性差、白天犯困的上班族，或是上了年纪、睡眠浅、记性差、腿脚无力、脑力下降的中老年朋友，喝它都非常的合适。瑞凌神经酸羊奶还添加了免疫球蛋白、酵母派、葡聚糖、牛磺酸多种维生素，增强免疫力、抗疲劳、护肠胃、补气血，全家都能喝，营养一步到位。300克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冲泡简单，奶香味浓，口感细腻，老人小孩都爱喝。最后一天的优惠活动，原价是299元一盒，今天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直接到手两盒，再额外加送您一罐平时最低也要卖到140元的羊初乳，相当于299元可以到手两盒奶粉加一罐羊初乳。如果没有活动，这些一起最起码要700多块钱，今天只要299，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更有季度套餐897元，直接到手6盒瑞凌神经酸羊奶粉，够喝整整3个月的时间，每天一杯，健康不缺席，再加送4罐羊初乳。4罐羊初乳单买最少要560元，今天直接免费送，全家喝、长期喝选季度套餐最划算。半年套餐1794元，直接到手12盒瑞凌神经酸羊奶粉，够喝整整半年的时间，一次囤购不用反复下单，再狂送10罐羊初乳，10罐羊初乳市价1400元，今天直接免费送，光赠品就值回大半的本钱了，12盒奶粉几乎等于白拿，老顾客长期喝的闭眼冲半年套餐，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进行自助下单。我再次大声提醒，今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有的羊初乳赠品基本送完，您今天下单还能赶上最后一批的赠品，但是实际上节目播出后还能有多少的羊初乳赠品我也不敢确定，如果您打过去说赠品没有了还请您原谅。本来我们预计这次神经酸羊奶的活动最起码要持续到下周，哪知道本周一开始库存就开始预警了，我随便和您说几个订单您就知道为什么这么快就没有库存了。南京6盒的周叔叔订了2套的半年套餐，得到了24盒神经酸羊奶粉、20罐羊初乳，他说是自己6年以来最划算的一次。扬州的赵阿姨订了2套，昆山的楚女士也订了2套，溧阳的马叔叔也订了2套。钱叔叔是南京的，昨天也是通过4007101909订购了2套，这些全部都是老顾客。知道是最新日期的全部都订了2套，3588元，带走了24盒神经酸羊奶加20罐羊初乳。

到手44样。今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再慢点和您说这次瑞麟神经酸羊奶的超级福利价：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加送一罐羊初乳，897元到手6盒加送4罐羊初乳，1794元到手12盒加送10罐羊初乳。赠品有限，库存有限，手慢无，别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到时候可就真的没有了。4007101909，4007101909。因为不知道赠送的羊初乳还有没有，所以您还是打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好。4007101909，4007101909。会使用智能手机的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进行自助。

0: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傍晚五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2: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1: 街灯在闪，像在对你眨眼。
2: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1: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2: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1: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3: 嘿，各位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 100.5 M 846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我是刘凯，陪你度过浪漫的下班路。那么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呢，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的主播号，记得点一下关注啊，或者在江苏健康广播的 Live 互动专区直接可以参与到每天的打卡活动，并且也邀请你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想问问你坐过火车专列旅行吗？感觉如何？伴随着铁轨与车轮的轻响，一段温暖又实惠的铁路出行新政策已经正式的和大家见面了。近日啊，铁路部门重磅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标注绿色净字的动车组列车将为银发一族送上实实在在的出行福利。开心为生活，今天节目的最开始，我们就把这一份超详细的银发列车优惠指南清晰的送到每一位听友的耳边，让大家出行不迷路，省钱不费心。首先刘凯为大家画个重点，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是本次优惠的核心受益人群。那购买标注为净字的啊，就是尊敬的敬，净字的动车车票，就能够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周中时段的九折优惠，订单与车票

跳页面呢会清晰的显示长者优惠的字样，一目了然，放心购票。那我想听到这儿，各位最关心的就是优惠时段了，一定要记牢啊，每周一中午的12点至周五中午的12点，那么这个周中出行区间才能够享受专属的折扣。同时呢要注意啊，6月18号到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纳入优惠的范围，避开高峰出行其实更加的划算。那么更加贴心的是啊，优惠还能够叠加享受，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同时持有这个残疾军人证等优待证件的话呢，可以在九折的基础上再享九折，真正的实现折上折。给大家来算一笔明白账啊，比如说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老年旅客呢只需要90块钱，叠加残疾军人优待之后呢，实际只需要支付81块钱，省钱又省心。那除了长者购票的优惠啊，近期全国铁路旅游专列啊全面的换新升级，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还有离我们很近的长三角之星以及泾河号等特色的专列陆续的发车，从成都、上海、北京等地出发，驶向新疆等等热门的目的地。那车厢堪比星级酒店，全程食宿门票一站式涵盖，舒适又省心。各地也同步推出了站车联动的福利，比如说济南站联动大明湖、趵突泉等景区，站内餐饮 8.5 折，合作酒店9折。那青岛海底世界门票8折，日照站万平口海洋公园门票票七折，这也真正的实现了坐火车玩景区享优惠一条龙的服务啊，让银发出行更加的安心，更加的舒心。那铁路出行呢，其实一直都是咱中国人心中最温暖的旅行方式啊。绿皮车的慢时光，高铁的便捷风，专列的舒适感，都藏着我们对旅途的美好回忆。那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一同来开启这样的一个温馨的话题：你坐过火车专列旅行吗？感觉如何？是偏爱慢悠悠看风景的旅游专列，还是？是体验过特色主题专列，是一路美食相伴景点直达，还是结识了志同道合的伙伴？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留言互动，分享你的火车旅行故事，聊一聊那一些难忘的铁路旅行瞬间。每一段铁轨延伸的远方都藏着诗意与烟火，每一趟列车驶过的旅程都载着温暖与期待。今天开心会生活的开场曲，我们来听万芳慢火车。

0: 感谢一众小金鱼过来打卡留言，也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留言互动。那我看到有朋友在留言了，比如说这位叫飞天小番茄的朋友，他说啊，给父母报过旅游专列，他们玩过了回来之后反馈真的还蛮不错的啊，只是自己还没有做过专列。他说年轻人嘛，还是喜欢高效，喜欢坐高铁或者是动车出去旅行。我们再来看到这一位叫博峰的朋友，他说刘凯傍晚好，第一次来参加你的节目互动，专列旅行没有体验过，但是火车旅行他觉得很舒适。再来看到这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刘斌，哎，本家，他说刘凯傍晚好，他说现在有点怀念绿皮火车了，还记得当年从南京到北京要坐一夜的火车，当时的这个火车车次号叫做 T66， 让他一直记到现在，当年觉得一点都不累，现在想想就有点担心自己的身体还是否受得了，所以现在出去旅行想感受一下专列的旅途慢悠悠的感觉。开心为生活，各位，如果你没试过的话，可以带着父母一起去感受一把专列旅行，也许会给你带来新的体验感。接下来的时间，除了互动话题，节目当中有很多的热搜资讯要和你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属于热搜生活，
1: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
2: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1: 打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
2: 热搜生活，
1: 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之热搜生活，和你盘点热搜事件。如今短视频普及，不少市民身体出现了不舒服，总是习惯网上来找土方偏方自行的调理。最近淮安市中医院就收治了一名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只因为照搬网络短视频里的草药治病方法，他竟私采外敷止痛，不单单没能缓解病痛，反而造成了手腕皮肤中毒。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请出淮安台记者来听听他发回的报道。
3: 淮安市民赵女士患有类风湿关节炎多年，前段时间左手腕关节疼痛复发，于是她便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找到一则偏方，将所谓的草药捣烂，外敷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引起的关节痛。淮安市中医院风湿病科主治中医师周亮：
4: 该患者有类风湿关节炎病史啊，因左手腕疼痛，自行在网上看到有偏方使用这种叫做石龙蕊的一个草药，外敷有效果。一接触手之后，出现手腕红肿、热痛啊，并有水泡，然后就来我们科室就诊。
3: 医生接诊时发现，患者的左手腕不仅没有消肿，反而出现了大面积的红肿和张力性水泡，皮肤灼热疼痛明显。经过诊断，这并不是关节炎的自然加重，而是典型的皮肤中毒症状，罪魁祸首就是外敷的草药汁液。那么这位短视频里声称的偏方石龙蕊到底是什么？它真的有奇效吗？周亮指出，石龙蕊虽然有一定的药用价值，但它全株有毒，自行当药使用风险较高。
4: 它的这个整个植株都是有毒的，并且特别是在捣烂之后它的毒素更大。因为它的这个叶汁里面含有一种叫做毛囊苷的物质啊，一旦叶子被捣碎捣烂啊，这种物质就会快速的成为原白藤红素，只要接触到皮肤就能直接破坏皮肤细胞啊，导致细胞液渗出，组织损伤啊，短时间内就会出现这种灼热感、红斑、水泡，严重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大量的糜烂啊，甚至这个继发感染。

0: 运的是，赵女士就医及时，医生立即为其停止了外敷，并采取了抗过敏、抗感染等一系列对症治疗。目前患者已经明显好转，肿痛逐渐消失，患处皮肤已经开始结痂。淮安市中医院风湿病科主治中医师周亮。
1: 在此呢，我提醒广大市民不要轻易的相信网上的一些流传的偏方啊，身体出现问题呢，我们及时到线下就医，这样的话能得到最快时间的一个评估以及治疗。
2: 谢谢专家给大家做出的提醒啊，有问题记得找医生，千万不要轻信网络当中的偏方。开心为生活，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你关注一条健康热搜，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400710-5500。
4: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
5: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4: 打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
5: 热搜生活，
4: 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
2: 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继续和你盘点热搜生活。初夏出行要远离这种美丽杀手，它的名字叫夹竹桃。那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好好说一说，你发现没有，南京街头繁花似锦，不少道路的两侧公园绿地都能够看到一簇簇粉白相间娇艳动人的花朵。那很多市民路过的时候啊，都会驻足拍照，甚至有人把它给摘下来把玩，还有的人含在嘴里头拍照打卡。但今天的开心会生活必须严肃地提醒各位，这种看着漂亮的植物全株有毒，暗藏着致命危险，它就是城市绿化当中十分常见的夹竹桃。来自于南京日报的发布，眼下呢正是夹竹桃的盛花期，那白色粉色的花朵开得格外的艳丽。可是很多的朋友不知道，夹竹桃又名比桃、白杨桃，虽然说颜值比较高，而且容易养护，是城市绿化的常客，但它呢却是名副其实的美丽杀手。近期社交媒体当中已经有不少网友分享，有人将夹竹桃的花朵枝叶放在嘴里，幸好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但这也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近年来全国各地已经发生了多起因为误碰误食夹竹桃导致的中毒事件，有人听信偏方用夹竹桃叶啊来泡水泡酒，有人拍照的时候把玩花朵，最终出现了中毒的症状被

0: 但中毒轻微症状呢就会出现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腹泻、头晕乏力，严重的时候呢会直接损伤我们的心脏，引发心律失常、呼吸困难、血压下降，甚至危及生命。尤其要提醒咱们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看管好身边的孩子，孩子好奇心强，防范意识弱，千万不要让孩子采摘、触摸、误食夹竹桃， 避免发生意外。听到这儿，可能有朋友就会心生疑惑，那既然夹竹桃有剧毒，为什么还要在城市里大量的种植呢？其实啊，夹竹桃能够成为道路绿化的主力植物啊，有它不可替代的优势。首先呢，它适应性比较的强，对土壤要求不高，耐旱、耐贫瘠， 有在尾气重、微污染大的路面也能够顽强的生长，养护成本极低。其次呢，它的花期超长，从每年的5月一直开到10月，半年时间持续的绽放，为城市增添了亮丽的风景。最最重要的是啊，夹竹桃呢被誉为天然空气净化器，能够强力的抵抗灰尘、烟雾、二氧化硫等等有害有毒的气体，吸收能力强，净化效果好，默默守护着我们城市的空气质量。 所以夹竹桃是典型的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植物。在此呢，开心卫生活节目也要再一次向所有的听友发出安全倡议：如果你在南京街头或者是你所生活的城市街头遇到盛放的夹竹桃，只欣赏不采摘、不触碰、不入口，拒绝任何形式的亲密接触。如果皮肤不小心接触到了夹竹桃的乳白色的汁液，要立刻用大量的清水反复的冲洗，把残留的汁液清洗干净。一旦出现了恶心、呕吐、腹泻、头晕等等不舒服
1: 的症状，无论轻重，都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医，切勿拖延。美丽的风景值得记录，但安全永远是第一位。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
2: 会过日子必须精打细算，讨价还价必须唇枪舌战，
1: 不用听开心聚划算，今天真的聚划算。
2: 没错，今天真的聚划算，一年一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现在拨打热线400-632-0707，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活动仅限十分钟，电话记好：400-632-0707，400-632-0707。
1: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1: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632-0707，400-632-0707，400-632-0707。
2: 你肯定不敢相信，一只干海参，只要把它放在纯净水里的24小时，你什么都不用做，它自己就能自然泡发成肉质 Q 弹、营养丰富的鲜海参。而以往那些繁琐的泡发流程，在最新冻干技术的加持下，已经彻底不存在了。这就是新一代速发海参最近越来越受追捧的原因。要说这速发海参的特点啊，除了泡发易如反掌外，它的营养也相当丰富，比如海参皂带、精氨酸、氨基酸、蛋白质。

等等，这都是补充身体能量的关键。在冻干技术下，海参的水分微乎其微，而大部分营养被牢牢锁在海参里，流失很少。换句话说，咱们买到的可是纯纯的干货呀。春季人体新陈代谢加快，体能消耗大，免疫力正是薄弱的时候，这时候吃海参就是给身体加油的好时机。现在只要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就能享受99元一盒的工厂直供价，一盒确保有10只，算下来1只9.9元。这种福利不用犹豫，5盒、10盒的订购，买的越多，实惠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海参的好处，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尤其是大连的刺身，那更是远近闻名。因为那里的海域没有污染，每头海参顶着洋流运动，造就了肉刺挺拔、肉质 Q 弹的特点，加上先进的冻干技术，让吸收率相对高出一大截。今天9.9元一只的福利，让大家吃起来更是没有负担。礼盒包装，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儿、给儿女、送朋友，都是有理有面的。一只只要9.9元，这不是尝鲜价，而是5盒、10盒一组的囤货价。备货有限，最后一次报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400-990-575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8: 整座城笼在橘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7: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8: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7: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
8: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7: 这电波短短一程，
8: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7: 开心会生活，用心点亮每一天。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南京地区 FM 100.5 M846 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我是刘凯，继续陪你度过浪漫的下班路。各位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与我保持互动，那找到刘凯的主播号记得点一下关注，你可以随时随地的与我聊天。除此之外呢，也欢迎你通过江苏健康广播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直接留言。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啊，你坐过火车专列旅行吗？来，感觉怎么样？我看到这位听友，他的名字叫橘子汽水，他说第一次体验旅游专列，本来以为会很无聊，是陪着

0: 父母一起去的，结果呢全程热闹又自在，一家人坐在一个包厢里面啊，真的很舒服，沿途风景一路看，太喜欢这种慢旅行了。然后我们看到这一位叫奶盖小芳，他说也是跟父母一起坐的康养专列，节奏慢悠悠的，不用来回搬行李，长辈坐着也特别的舒服，省心满分。当然我看到了也有啊这个啊不一样意见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做简简生活，他说体验过一次，行程安排的有点满满当当的，跟着大部队走少了独处的乐趣，不太合他自己的心意。这里是开心会生活，这也是今天的互动话题，也邀请更多的朋友一起来讨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到下一个单元了，那摸一摸肚子，感觉这个时刻已经开始有点饿了，请听马上想吃。
1: 马上想吃，味蕾先出发。
2: 马上想吃，美味不重样。
1: 人气小店隐藏宝藏，
3: 广州最低调的一间老味道。
4: 马上想吃，马上去吃什么呢？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之马上想吃，接下来的时间做客节目的依然是我们的美食达人蒜苗一飞冲天，有请蒜苗。
5: 你好主持人。
0: 蒜苗今天准备去吃什么？
5: 我今天准备在新街口三元巷附近找点吃的。
0: 哎，三元巷我之前看到很多的这个来南京旅行的朋友会记录说那边吃的特别的多，包括南京啊、生活在南京的朋友或者说是南京本地人也会给大家推荐三元巷。你今天是要带大家去吃正餐还是小吃呢？
5: 应该说是一家土菜馆吧。嗯嗯，就是也可以坐那儿喝酒，然后也有一点小吃这样的。哦，
0: 他们家是主要是做哪个地方菜系？
5: 应该算是南京菜吧，
0: 本帮菜啊。其实现在南京本帮菜真的也蛮火的，但是我在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啊，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菜属于南京菜。
5: 对，
0: 但你会发现全国各地啊，各个城市都出现了什么啊，比如说杭州本帮菜、南京本帮菜、扬州本帮菜啊。那你作为南京人，来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这家店吧。
5: 这家店就是我好多年前就吃过，然后近期吃呢，好像是我看一下2024年的一个晚上，因为那天我的朋友来南京，然后呢我们唱歌唱到很晚，大概
0: 开到很晚吗？
5: 对，他开到大概凌晨4点钟，然后呢我们那天晚上是2点多钟了，然后也不太想吃烧烤。然后呢我说我们脑子一热突然想起来这家店，我说啊多少年没去过了，然后我说来我带你去吃吃看。
0: 对，很多的朋友包括我一样啊，就是到了半夜想吃点宵夜，其实是想吃菜吃饭的，但是没想到就是宵夜点起来一般都是火锅烧烤。
5: 对，
0: 龙虾这个季节对吧？
5: 对。
0: 那这家店是做菜饭的吗？
5: 对，有菜有饭可以点的。
0: 啊，好，来给大家推荐三道菜吧。
5: 这家的环境啊，就是如果很对，就是那种苍蝇小馆然后就是很介意环境的朋友们就还是，
0: 但大半夜人少应该会好一点
5: 啊。会好一点。这个呢我很喜欢吃他们家的白切肚。
0: 白切肚是凉菜吗？
5: 就是猪，应该算是凉菜，但是它是烫熟的。它猪肚子这个菜其实每年过年我家人我父亲也会做这个菜，但是呢做的可能就跟它比起来就是可能差一点味儿，但是也很好吃。它做的那个蘸料就非常的好吃，
0: 就是白切肚还可以蘸东西吃是吧？
5: 对，它会蘸点东西，像辣酱一样的。
0: 就是在我们家那边其实逢年过节的也会有这个肚子，我们叫咸肚子，其实就是腌制过的。
5: 差不多，
0: 就是凉菜。然后还有吗？
5: 还有一个就是我推荐的都是我爱吃的椒盐肥肠。
0: 椒盐肥肠，
5: 对，
0: 这个是怎么做的？
5: 应该就是把猪大肠炸椒盐，
0: 就是很像是我们在外吃的那种椒盐什么虾婆啊，或者是椒盐虾的那种做法，只不过它的主要食材是这个肥肠。
5: 对，
0: 有没有更热一点的菜了？
5: 热的，
0: 有点锅气的。
5: 田鸡。
0: 田鸡它是烧的还是
5: 红烧的？红烧的
0: ，
5: 对。然后还有一点小吃，干炸臭豆腐。那种臭豆腐炸得脆脆的，也很好吃。
0: 那说到这儿，我觉得这家店真的优势特别的明显。首先是非常有烟火气的，你看这几道菜，
5: 锅气很足，
0: 锅气很足，无论是凉菜还是热菜啊。第二个，我觉得绝对是值得推荐的点在于，它真的开得很慢。
5: 对，
0: 你说你凌晨2点去，你刚刚也说到它好像是4点左右才会打烊是吗？
5: 对。
0: 好，就在三元巷。那接下来的时间能不能透露这家店一半的名字？
5: 舒服的舒，
0: 舒服的舒，
5: 对，后面一个某就是土菜馆
0: 啊，舒某土菜馆，
5: 对，
0: 各位可以在某点评网站上去搜一下，真的还蛮适合很多的朋友的，尤其是想要去享受夜生活的朋友
5: 啊，是的，是的，
0: 真的很多的朋友都跟我反馈说，哎呀，出去玩了一趟之后啊，到了大半夜的就不知道去吃些什么，除了就是某底捞，
5: 对对对对对，
0: 或者是一些火锅摊，
5: 对
0: 对，对吧，或者烧烤摊之外，真的没有其他的了。像我每次吃宵夜，其实我首选的要么就是馄饨。对吧，就是直接在路边吃，要不就是想找一家能够炒菜的店，哎，这样子会让我更加的有那种满足的感觉。
5: 对，这家晚上做的那个菜，你比如你就搞几个菜，也不要太多，
0: 对对对，
5: 然后再弄一碗汤，其实就会很舒服，
0: 这种感觉就特别特别的好。
5: 那
0: 非常感谢蒜苗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
5: 啊，谢谢主持人，
0: 下期节目再见，
5: 再见。

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九块九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块9。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十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块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

0: 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 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 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
1: 马上想吃，味蕾先出发。
2: 马上盒确保有10只，算下来1只9.9元。这种福利不用犹豫，5盒、10盒的订购，买的越多，实惠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海参的好处，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尤其是大连的刺身，那更是远近闻名。因为那里的海域没有污染，每头海参顶着洋流运动，造就了肉刺挺拔、肉质 Q 弹的特点，加上先进的冻干技术，让吸收率相对高出一大截。今天9.9元1只的福利，让大家吃起来更是没有负担。礼盒包装，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儿、给儿女、送朋友，都是有理有面的。1只只要9.9元，这不是尝鲜价，而是5盒、10盒一组的囤货价。备货有限，最后一次报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400-990-5757。

0: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美丽。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大家准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今天呢，我们将会开启一个全新的系列访谈，叫做全国爱眼日的融媒体系列访谈。我们在今天往后

0: 数三期啊，将会邀请啊不同的专家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啊眼睛的健康。今天特地邀请的专家呢，是来自南京东南眼科医院院长赵丹丹主任医师。赵院长呢，将会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近视手术。其实提到近视，大家在心里面就会想啊，说，哎呀，这个太讨厌了，在生活当中天天要戴着个眼镜，啊，想看什么感觉也不是特别的方便。那我想去做手术，在网上查了很多的资料，但是好像感觉每个人说法都不太一样。那我应该做什么样的手术？什么飞秒啊、半飞秒啊，听起来很玄幻啊，我又不知道怎么去选择。我去到这个眼科去做眼睛的检查，又特别的担心，特别的害怕。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个近视手术究竟应该怎么选。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iv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我们在首页的话找到广播互动的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 LIVE 的菜单栏，您呢就可以在里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了，所以抓紧时间下载大蓝鲸。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近期江苏呢是以晴热天气为主，气温上升迅速，离盛夏仿佛是越来越近了。不过呢，随着大气环流的调整，冷暖气流再度交汇，天气的格局将迎来转折，新一轮的降雨即将登场。预计3号夜里，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4号沿江和苏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苏南南部部分地区大雨，淮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气温方面，3到4号江苏部分城市最高气温达到了35摄氏度以上，体感的较热，5号起呢气温下降，高温天气将得到缓解。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天气的天变化啊，这个今天呢是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23到34摄氏度。明天呢是多云到阴，西北风转偏东风，风力4级左右，23到34摄氏度。后天多云，偏东风4到5级，22到32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会客厅。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1: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0: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坐在我身边，来自南京东南眼科医院院长赵丹丹，赵院长，赵院长你好。
3: 你好，郑坤。
0: 今天特地邀请赵院长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近视手术。其实一说到近视的话，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或多或少会想到这样的一些场景啊，比如说早上起来啊，第一件事儿啊，这个很多人说我早上起来要伸个懒腰，不，先去找找眼镜。啊，或者说是，比如说在吃完火锅之后，发现这个火锅的热气啊蒸腾过以后，导致这个眼睛上泛起了白雾。
3: 对，
0: 再或者说啊，这个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发现啊，不断的跑啊跳啊，导致这个眼睛啊不断的滑落，这个过程当中就想把这个眼睛一下子给丢掉。近视真的很讨厌啊！那我们的近视之后想要去做手术，应该怎么去选择？到底应该去选择什么样的术士？什么样的时间去做手术合适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地邀请赵院长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全飞秒、半飞秒近视手术到底怎么选？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赵院长所擅长的领域。
2: 赵丹丹，南京东南眼科医院院长、主任医师，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眼科分会理事，中国非公医疗协会眼科专委会委员，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眼科学分会常务委员，江苏省残疾人协会视力康复专业委员会。

0: 委员，江苏省激光学会眼科分会委员，南京中医药学会眼科专委会常务委员，南京医学会眼科分会委员，擅长屈光不正综合治疗，在各类激光及晶体植入手术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尤其擅长全飞秒激光手术、半飞秒激光手术、表层激光手术，能熟练操作各类准分子激光设备，精准开展飞秒激光辅助下的准分子激光手术、飞秒激光辅助 ICL 植入术以及飞秒激光辅助白内障手术联合多功能人工晶体植入等复杂术式。
1: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特地想请这个赵院长跟大家先来说说这个近视啊。近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的眼睛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2: 哎，陈光好，这个近视究竟是怎么回事，大家都非常非常关心。
1: 是，
2: 那我用简单的说，近视就是你只能看清近的距离的东西，远距离看不清楚，这是大家平时过程中最常见的表现形式。但其实我们的近视呢有两种，分为两种比较常见的啊。一种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轴性近视，就是有的时候看着大家说，哎呀，你的眼睛怎么凸出来的，那就是因为的眼球长度变化导致的近视。那我们正常眼球长度增加一个毫米，近视度数就增加275度。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很多人到了50-60岁说，哎呀，我现在不老花了，我突然间我看近看得很清楚了。那这种情况是由于晶体的原因发生了变化导致的屈光状态，但这种近视是需要另外一种方式来治疗的。所以大概有两个情况在平时比较常见的。
1: 那的的确确啊，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话，近视的发生率现在是有所提高了。
2: 是，
1: 听说您前阵还去到了学校里面做了讲座
2: 啊？是的，是的，是的。
1: 这现在近视的人数大概怎么样呢？
2: 其实我们习总书记现在也非常关心这个青少年的眼健康，所以我们一直也关注我们青少年，也是民族的未来。现在由于这个电子化的使用啊，近视发病率确实在逐年增加，所以我们一直致力于防治控一体化，就是更多的关注到一些行为习惯，因为我们近视尤其是青少年更多的是行为习惯导致的。那我们日常生活中包括看近看个20分钟，往远处看个20秒钟，每分钟眨眼20次，教给孩子们，包括孩子更需要沐浴阳光，每天2个小时的户外运动，那当然对孩子来说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明白啊。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的话，一呢是跟大家来介绍近视手术的一些概况啊，二呢也是普及一些在日常生活当中预防近视的方式和方法。那有些家长可能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啊，关注孩子的眼健康，但是有些家长他本身可能就是近视啊，他会觉得哎，好像也没什么啊，就是觉得近视个100度、200度、300度、400度，就感觉哎，那这孩子嘛，学习嘛，学习是第一要位啊。那近视的度数应该怎么去分级？那什么样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严重了呢？
2: 其实我们近视的度数呢，我们常规上就是300度以下呢属于一个低度近视，300到600度呢属于中度近视，600度以上呢就属于高度近视。那我们当然还有更高的，我在临床过程中用的见到的最高度的病人有3200度。
1: 3200度。
2: 对，所以就是说大家有的时候家长会说没关系，反正我就近视个100-200度，我家孩子100-200度也能接受。
1: 是，
2: 但其实不是，我们共同的是希望孩子们不要成为高度近视，才是我们现在防控的意义还有我们努力的方向。
1: 那现在眼镜其实现在制作的工艺也越来越精良了，那有些家长说我近视我就大不了换副眼镜嘛，对不对？也没关系，大不了一年换一副，我家里边也能负担得起。那为什么要警惕高度近视呢？
2: 哎，就这个问题就特别好，我也希望今天来辟个谣哈。这个大家有的时候会把这个眼镜，他只认为孩子近视了，到医院配个眼镜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但它只是其中的一个过程。近视它是一个习惯导致的一个疾病啊，看近用眼习惯，有的人还喜欢侧着看书，这种侧视症等等。但他一旦成为了高度近视以后，那我们的眼球长度刚才我们也说了，
1: 对，
2: 他可能要超过26了。那这种情况下，那我们眼球就变成一个葡萄了啊，不是乒乓球那个形态，是圆圆的，它是变个葡萄的形状了。那这样子的话，它周围的视网膜视细胞它都会变薄，那可能会导致一些变性啊、裂孔啊。那如果度数更高，那还有一些啊，就是近视弧的扩大呀，包括黄斑区一些新生血管的出现，那有的时候会导致我们失明。所以这种风险性就越高，高度近视它发生的并发症眼底疾病的概率比我们正常人群要高20%到30%，所以我们要防治，不要让孩子们成为高度近视，包括我们自己也一样。

0: 就是我觉得您刚才说的那个变成葡萄型的，让我立马就想到了这个眼球在眼睛里边是怎么样的变化的，就是它变成另外一个形状之后，它不断去压迫我们其他一些健康的部位哈，然后不断的去在这个潜移默化当中影响我们眼健康，所以高度近视大家真的是要去警惕啊。那说到近视手术，现在的的确确大家还比较关注这个手术，但是近视手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是不是把我们的角膜稍微切点就结束了呢？
1: 现在的近视手术呢和过去不太一样。那其实我们近视手术基本上是分为两大类的，一类呢是角膜的激光手术来实现的，一类呢是晶体植入来实现的。那还有一类啊，或三类吧，还有一部分就是年龄比较大的，有50-60岁又有近视又白内障，通过晶体植换来实现的，它是适用于不同的人群。那我们角膜的手术就是大家传统意义上的说啊，把角膜厚度变薄，那也要看你的近视度数和你的角膜形态是不是能匹配。
0: 明白
1: 啊，如果是哪怕是晶体，也要看你的前方深度是不是可以。那如果是高度近视年龄大的，也要看你植入的晶体有没有办法实现多功能晶体，让你生活质量更高。所以所有的手术它都是有适应症的啊，并不是想当然。
0: 那目前啊，就是近视手术一般来说流行的有哪几种，分别适用于哪些情况呢？
1: 那这样子来解释一下。那我们先从激光上来讲。激光呢主流现在有全飞秒、半飞秒、全激光这三大类手术方式，可能是更多的。但全飞秒它的适应症呢理论上说是到1000度，但是真正因为它外切口很小，它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进步啊，但是它其实的角膜厚度偏多，那对于一些度数比较高的人就不是特别适合。但如果是说半飞秒呢，它外切口虽然相对大一些，但它可以做个性化手术，就像现在的增光素啊等等，这种个性完全是两眼定制的。那它同样的情况下，切除的角膜厚度更少。那比如说同样的角膜厚度和允许治疗的空间，那半飞秒可以比全飞秒至少要多治疗个200-300度。他们的治疗范围理论上都是在1200度以内的。表层激光手术呢，那针对一些角膜厚度薄或者是特别喜欢户外运动的，没有切口也没有痕迹，那这种情况下也非常好。那有一些超过1200度了，它已经超过激光的治疗范围了，那这种情况下大家想再进怎么办呢？现在的 ICL 就是有晶体眼人工晶体植入术，它的治疗范围可以到1800度啊，可以帮助大家去实现。那就是对于一些高度近视的患者也是很友好的，尤其是今年它的 V5 上市了，它的光学区更大，夜间视力也会更好。那有的人超过了1800度，我也想治近视怎么办？
0: 对，
1: 那要去评估一下你是不是可以啊。还有一个现在国产的龙晶，它的度数药也可以啊。还有一个我们就是高度近视的话，我去考虑晶体置换，那前提是要去有效的评估你的晶体是不是已经有白内障啊，其他的眼部条件。那如果是年龄各方面都符合的话，一次性实现了不戴眼镜啊，又把老花治了，又把近视治了，那这个也是有要求的。我们年龄一般要50岁以上，所以每个都是有适应症的啊。
0: 就不同情况下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近视手术的方法。
1: 是的，
0: 也不是说我来了以后的话，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是不行的。那您刚才也提到，就是近视手术的话，像一般的飞秒这个，还有半飞秒的话，大概1200度以内啊，基本上都能去解决。
1: 是。
0: 那您刚才遇到的像那个3200度的话，他能有机会做什么样的手术？
1: 他做了晶体置换。
0: 晶体置换，
1: 对，晶体置换，他很运气好。我们医院他那个晶体置换的晶体度数比较全，他放了一个-10度的。我们正常人就是家里面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做白内障的时候，就是把白内障拿掉，还需要放一个人工晶体，它是带度数的。对，但这个人他就很幸运，放了一个-10度的。我们正常人放20，他放-10，加起来是不是就3000？
0: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近视手术，像晶体置换的话，它是有一个50岁以上的这样一个年龄限制啊。但是现如今大家的诊疗的需求可能也会比较趋于年轻化。有些家长就会觉得，哎，我们家孩子现在还没有成年，我能不能带他去做近视手术？
1: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现在就是马上又是高考了，
0: 对，
1: 首先也要祝我们的所有的高考学子们就一举夺魁哈，对。然后呢，我们每年高考结束之后呢，就很多家长都会孩子们来摘镜了，毕业3件套，这个摘镜肯定是首选的啊。那这个过程中呢，很多孩子在18岁左右，家长也在纠结我能做还是不能做。那我们理论上是建议大家成年。但是有的孩子在高3的时候和高2的时候，你要去判断他的度数是否稳定。我们跟家长都是一样的，希望孩子做了这次手术是终生。

0: 效果都很好的。
1: 对，
0: 对，所以我们要判断它是否稳定，如果它度数稳定可考虑，如果不着急等十八岁，如果着急也要判断它稳定，如果不稳定、暂缓。哎，咱们要为了孩子安全负责任。
1: 是是是、嗯、明白啊，就是不是说十八岁它就是一个坎儿啊，像您说的可能有可能过了十八岁我度数不稳定的情况也不建议做。
0: 是的
1: 啊、就是家长不要太去担心这个、就是我们家好像高考结束了还十七岁半啊，能不能去做、看看他视力的情况。
0: 是
1: 好，那有没有比如说年纪到了某一个坎儿之后是完完全全不能做近视手术的呢？
0: 哎，这个问题也特别好、我觉得今天我们聊得特别好。我最大的帮助做激光的年龄的是一个七十二岁的叔叔。
1: 七十二，
0: 对、他是碰巧是做过白内障术后的，他有一些屈光的问题、他对自己的生活质量要求比较高，他想去学开飞机。
1: 嘿，
0: 哎，对，然后他就是我们当时做完之后，一个眼睛1.0，一个眼睛0.6，我们希望他全程看脱镜，他说不行，我就要远视力要1.0，后来又给他做了激光。所以想想看，有的时候有界限，有的没界限，最重要的是适应症、眼部条件符合的那都有可能有机会。

0: 就是散光。
1: 嗯，
0: 而且很多人可能近视散光是一起来的。
1: 嗯，
0: 那我做这个近视手术能不能捎带脚把散光矫正了呢？
1: 好，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临床过程中非常常见的。
0: 是，
1: 我们跟家长说，哎呀，或者说你近视200度，大家不担心；跟他说你散光200度，吓死了，
0: 是，
1: 对吧？然后，其实散光这个概念呢，也想在这里和大家和朋友们来分享一下。
0: 嗯，
1: 那我们理论上我们眼睛上足球，但其实有的人生下来他就是个橄榄球，你能说他不是球吗？
0: 哦，
1: 我觉得只是正常或不正常。如果是散光，它的角膜形态是规则的，那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没有关系，不用太担心，手术是可以一并矫正的。
0: 嗯，
1: 但如果你的散光是不规则的，它是病态的，那当然也不能够做手术，那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干预或治疗。
0: 嗯，也是要判断啊。
1: 是的，
0: 就是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如果要是我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眼睛的这样的一种眼球的状态啊，我完全就是一次手术，两个问题全解决。
1: 当然，我们前面讲到了激光手术的近视治疗范围是1200度，它的散光治疗范围是600度以内。
0: 哦，那600度这个度数，其实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基本上也没人能达到了吧？
1: 没错，是的啊，所以大家有散光也不用担心。
0: 哎，那如果要是高度散光，就像您说的，比如说200度、300度的一个散光的话，那对他的这个眼睛，比如说长期不干预，或者说用眼习惯还是不好的话，那会。比如说和近视一起叠加，对他眼睛造成的伤害会更大吗？
1: 其实散光它更多的就是成像不清晰，它看东西就是模糊的，它经常喜欢眯眼睛看东西，然后就觉得这样子会把一些干扰光的干扰解决掉，它可能想提高远视力，那我们不建议去给眼球施压啊这种情况，但是手术的时候其实是可以一并解决掉的。我们无论是激光啊，还 ICL 啊，还有包括晶体置换，它都有对应的散光的矫正方案。
0: 那有些人可能他天生比如说角膜就比较薄，那像这种情况的话还有机会做手术吗？
1: 我们角膜激光手术呢，我们要求角膜厚度在460微米以上，你是有机会做的，然后再去判断你的角膜形态，你的近视度数。但如果是你的450了，我就建议大家别做了，那你可以选择看看是不是可以考虑晶体类的植入类的手术，就不要在我们已经很薄的角膜上再让它变得更薄了，因为我们无论是做什么手术，永远记住安全是第一位的。
0: 那样做的话，比如说强行去干预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出现不太好的损伤，还是
1: 就是我们角膜的厚度呢，它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就像我们眼睛，就是大家用一个大家常说的啊，大家知道血压，是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
0: 对
1: 眼睛里面有个眼压，一个眼球内容物对眼球壁的压力。那你的角膜厚度太薄的时候，那你周边还很厚，这个地方还很薄，是不会使它往前去。所以我们觉得它的抗压能力达不到的情况下，我们就觉得你不要去做这个手术了，不要去给你自己的眼睛去做一些额外的负担，就不要在角膜上做手术，可以考虑晶体植入。
0: 明白啊，就不是说完完全全没有机会啊，也要进行一个判断啊，看您的这个角膜到底薄到什么样的程度，如果在460以上啊，我们还是可以进行近视手术的干预的啊。那糖尿病或说其他的一些系统免疫性的这样的一种疾病的患者，相对来说啊，就是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可能的，比如说像糖尿病的患者可能会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种并发症可能会比较的多一些啊，他们能做近视手术吗？
1: 我们现在呢，在临床过程中，这个富贵病、糖尿病发生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0: 是的，
1: 特别多。那这个过程中呢，但是我的原则是不做啊。为什么不做呢？就是我们从角膜这个手术的地方来看，首先我们所有的眼部手术呢，血糖要控制在8.8以内，8.8。那另外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是因为它血糖起伏不定，对角膜内的组织的含水量是有影响的，那这种屈光状态就容易有波动，就没有其他手术效果好。第二个，糖尿病的病人呢，他的抗感染性差，就发生感染的可能比别人要高。另外一个就是您刚才说的，曾坤很了解我们眼科，对这个糖尿病呢，就是能够看到我们眼底的情况的改变，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爱眼日的主题还有一个眼底一张照，眼病早知道。
0: 对，
1: 然后他能够看到眼底，那这个眼底的影响是我们更要关注的。所以我们如果是糖尿病的病人的话，更多的是要关注你血糖的平稳，如果你血糖一直都很平稳，都很 OK， 你又能够理解，那可考虑，但是不建议。
0: 明白啊，就是糖尿病或者说免疫系统相关疾病的一些患者的的确确有可能。

0: 可能我们还是以安全为主，让您的这个用眼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说您的这个眼睛啊出现一些其他的一些变化的时间尽量往后延迟，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
1: 是的，
0: 也不要强求啊。好，那关于近视手术的一些基本的情况，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然后包括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进行选择。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来咨询到赵院长。
2: 人人享有眼健康，医学大观推出全国爱眼日，融媒体系列访谈，今日邀请赵丹丹，南京东南眼科医院院长、主任医师，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眼科学分会常务委员，共同关注全飞秒、半飞秒近视手术该怎么选。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 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238，下载大蓝
1: 也是可以回家的啊，都是当天做完就回家。
0: 那您说的话就是大概可能最多也就半天左右的时间，我就可以正常的来使用我的眼睛，只要不过分的使用就可以。
1: 当然当然是的。
0: 做完之后的话是不是还要带个什么东西？
1: 我们有个防护镜。
0: 防护镜、
1: 就是会有一个术后的一个防护镜，你带着它就好了。
0: 其实就是能看东西、
1: 当然
0: 不是像我想的那个遮着整个眼睛了。
1: 我做激光手术、屈光类的手术都不需要遮眼睛、白内障这些是需要的、
0: 明白。
1: 对对，这类都不需要。
0: 我觉得说实在啊，就是很多人可能对这些点还是比较在意的。有些人会觉得，哎，我做完手术之后的话，那眼睛这个一两天用不了，我在全黑暗的状态下的话，我实在是觉得纠结，那究竟做还是不做，反复纠结。现在不用啊，就是大家解答了您的这样的一个疑惑啊。那术后，比如说您刚才也说到了，我半天之后可以正常用眼了，但是术后比如说一天啊、一个月啊或者一个礼拜啊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的话，我们这个眼睛的状态大概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
1: 其实现在的飞秒激光手术，无论是全飞还是半飞，恢复的都非常快。基本上术后第二天，你的视力基本上就是1.0或者1.0以上了，就跟正常生活一样。有的人可能会微微的有一点雾感，但这个也基本上是不影响的。那我们术后用药呢，是4个星期。就是按照对点眼药水，它是递减的，来滴眼药水就好了。那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前三天怕感染嘛，它切口还在愈合的过程中，注意一下卫生就 OK 了，其他的就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0: 那就是滴眼药水的话，可能刚开始滴的多，然后逐渐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减量就可以。那复查的话也是4周以后来复查。
1: 我们是术后一天是一定要来看的，一周的时候来看的，然后一个月来看一下。我们都会给你专业的指导的。
0: 那术后您说这个头三天可能相对来说还在恢复的过程当中啊，它确实不能去揉我们的眼睛。那三天之后的话，揉揉眼睛的话会有影响吗？
1: 正常情况下我们是不建议的，不建议去揉眼睛，因为它还在切口的一个愈合期。这个愈合过程中就是你轻微的眼角这样的揉没有，但是你大范围的这样的揉我们是不建议的。对。
0: 那做完手术之后的话，是不是意味着我这个近视就一劳永逸了，以后就再也不会发生了呢？
1: 理论上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它解决了你目前的屈光状态，比如说你现在是200度，它就把200度治疗掉了。如果你300度，就300度治疗掉了。那我们度数又是稳定的，理论上它是不会有新的近视出现的。那如果成年以后如果有新的近视出现，一定是有了其他的疾病。那这种概率的话也是比较低的，就像白内障了，年龄大到一定的程度，有其他的疾病了，那正常情况下它是终生有效的。
0: 所以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年轻的朋友们，就是17岁左右啊，就是17、18岁，未成年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在做这个手术的时候的话，就一定要先去看他近视的状态是不是稳定。如果要是有反复的情况下，强行做也可能会出现近视的反复。
1: 就是你还没稳定嘛，就是意味着，如果你年龄比较小，你现在500度，去年可能400度。那我现在如果帮你做了，你明年如果600度，你不就近视出现了吗？就是治疗效果它一定是按照500度去治疗的，它效果是终生有效的。但是就如果你还在长，那你可能就会有新的近视出现。激光它不会是反复的，这种不会，它效果是终生的。
0: 很多网友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我特别年轻的时候做了一个近视手术，到老了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个手术导致这个后遗症呢？
1: 我不知道讲的是哪些后遗症，就是和手术相关的这个角膜上基本上没有，但是大家有的时候会说啊，我这个将来老花了，那我。

0: 我们正常人也老花呀，
1: 啊，
0: 对，然后有人说啊，我这个白内障了，那我们正常人也白内障啊，所以就是这些担忧的东西，有的时候大家也不能给出一个具象的东西。
1: 对，
0: 但是其实这个手术，我们从最早做的是九几年开始做，
1: 嗯，
0: 九几年到现在30多年的时间了，
1: 嗯，
0: 我们第一批的病人很多都已经白内障做手术了，什么都不影响，没有其他的问题。但是究竟你有没有问题，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话题，你的视网膜怎么样？它如果是好的，
1: 嗯，
0: 你做后面的治疗那都是好的，但如果是由于高度近视，视网膜条件不好，我前面做什么样的手术，怎么去帮你治疗，那就像当前的底片不好嘛，
1: 嗯，
0: 那你的效果一定也是不好的。
1: 嗯，明白，就是你的底子不是特别的好的情况下的话，嗯，就比如说人的身高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的话，我可以把你的这个身体的状态调理得特别好，但是不可能说是让你一下子长高，这是不现实的。
0: 差不多，
1: 哦，那长期来看的话，其实做近视手术的人，嗯，他获得的收益可能会比不做近视手术高度近视的这样的人群来说的话要更高一些。
0: 嗯，这个还是看患者需求。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手术，因为它是个选择性的手术。
1: 是。
0: 那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升学呀，就业的需要，
1: 嗯，
0: 那它一定是的，因为它是有视力要求的。
1: 对。
0: 那还有一些就是说，我觉得我生活起来更方便。
1: 嗯。
0: 那比如说像我们有的是宝妈们帮孩子来，小朋友特别喜欢扔眼镜，一副眼镜现在也不便宜。那这种情况下，
1: 嗯，
0: 那也是的。但是有些情况我们不能够去说它一定就比什么什么好。这都是大家的一种选择，也是基于我们眼部条件，然后医患双方做出一个很客观的一个评价做出的选择。
1: 那如果比如说有些人会觉得说我两只眼睛近视的度数不太一样，
0: 嗯，
1: 有一个稍微高一点，
0: 嗯，
1: 有一个稍微低一点，
0: 嗯，
1: 那我能不能只做一只眼睛啊？
0: 我们在临床上过程中呢，两个眼睛的度数相差超过250度，
1: 嗯，
0: 我们有个医学名词叫屈光参差，
1: 嗯
0: 啊，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是建议两个眼睛都做的，
1: 嗯，
0: 那也有的人选择说我这个屈光参差的度数的一只眼睛300度，一只眼睛可能只有50度，
1: 嗯，
0: 那我这只眼睛50度不做可不可以？他两个眼睛做过之后，如果不影响生活 ，OK 的，
1: 嗯，
0: 但如果说我一只眼睛800度，那一只眼睛500度。那我只做800度的，那你还是不清楚，那我还
1: 是
0: 要都做掉的，
1: 是是是，
0: 具体还是要根据具体的度数去分析。
1: 那如果要是像您说的第二种那种情况的话，他做完之后的话，反而我觉得更影响生活。
0: 对，所以要建议双眼都做了。
1: 以前可能一戴眼镜，反正两个眼睛都调节好了，现在一下子，
0: 嗯，
1: 哇，只能戴一个单片眼镜了，
0: 是
1: 吗？
0: 是
1: 是啊。那如果啊，比如说现在给一个比较犹豫啊，想要做近视手术的人，说一句话的话，您会给他什么样的一些话语呢？
0: 那我还是建议他先去检查，
1: 嗯，
0: 就是你犹豫的点是你要先判断你能不能做手术，如果是你的眼部条件都是比较符合手术的，你再去纠结做不做嘛，你去评估你的生活需要啊，各方面带来的收益啊，你说就是我会不会生活更方便，就像我们最近有好多喜欢户外运动的，徒步的，跑步的，那这些大家是有需求的，那大家去评估，所以先去做检查然后再纠结。
1: 好，那的的确确，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啊，如果有近视问题困扰到您的生活之后的话，大家先不要自己在家里边杞人忧天，也不要天天去在网上找各种各样的一些网友啊对这件事情的一个评价，去到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做相关的检查，进行评估之后，医生会给您最合理的一些建议，看看这个建议在您的生活当中啊会不会获得更大的收益，再进行下一步的选择。
0: 是，
1: 好，那关于近视手术当中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健康辟谣。
2: 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危险。
3: 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2: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流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
3: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1: 健康辟谣，我们和大家来关注网络上关于近视的一些热点话题。那有人说，近视手术以后啊，不能顺产，不然眼压会受不了。
0: 嗯，
1: 这个是真的吗？
0: 我每年都会有好多要待产的宝妈到。

0: 你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3: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各位收听。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栏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采访到江苏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2026年江苏省劳动模范，句容市秀林家庭农场的农场主杨德亮，来听一听他的创业故事。眼下呢，正是麦浪泛黄，水稻育秧的时候，我省农民双线作战抢农时。哎，说到水稻育秧啊，你有没有听说过印刷育秧技术呢？在徐州啊，他们正在大力推广水稻印刷育秧技术，以精准化、绿色化、标准化的创新模式，为水稻规模化、机械化生产注入科技动能。网上买化肥一定要谨慎啊！扬州广陵法院依法审结了一起通过网络生产销售伪劣化肥案，不法分子的坑农行径被彻底揭开了。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4: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他，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3: 好，听众朋友，有这样一位农场主，他呢是专注桃子种植的技术创新、品种创新，联动省市农科院专家资源啊，引进了桃品种超过70个，果品呢多次获得省级啊桃品选当中的金奖。他呢还牵头建设了多个农业示范园，让周边农户一同跟着他来种植桃子致富。在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栏目当中，我们就来电话连线采访江苏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2026年江苏省劳动模范，句容市秀林家庭农场的农场主杨德亮。好，杨德亮你好。
5: 主持人好，全省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啊。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们家的这个桃子的种植规模有多大？
5: 目前种植规模大概有200亩左右。
3: 200亩是怎么布局的呢？
5: 我们主要是以这个油桃、油盘桃、盘桃、水蜜桃等一些品种，每个品种都反正都有一定的种植量。
3: 那么200亩油桃、盘桃、水蜜桃啊，三大主类啊，而且也有不同的品种。那么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采收期啊，可能也会有一些布局，从什么时候采到什么时候？
5: 我们桃子一般从六月初，就是六月一号左右开始，一般到八月上旬，结束。
3: 嗯，就是两个月的时间。
5: 对，每天会有，因为我们品种比较多，所以每天会有不同的品种上市。
3: 嗯嗯，好。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市面上，已经有些桃子卖了，那些卖的一些油桃、盘桃、水蜜桃都来自哪里啊？
5: 一般是云南，贵州，然后加这个广西一带的，就是这个，因为他们天气比较，暖和比较早，是一般是南方的。另外一部分就是北方的一些色丝桃，什么大连、徐州这一带。山东，他们有一些设施种植的。
3: 哦、那么这个桃子，你看外地也有，本地也有，它这个口感到底哪里好呢？还是不是本地种的更好吃呢？
5: 是这样的，因为桃子它是一个硬实鲜果。
3: 硬
5: 实鲜果的话，你如果是在本地的话，它这个采摘的成熟度会比较高，因为桃子它保存时期比较短嘛，一般最多一周左右，所以你采的成熟度过高的话，你这个市场销售会有一定困难。就是货架期会过短，所以本地的桃子呢，因为你今天采，可能下午就到消费者手上了，第二天，它这样时间会大大的缩短，缩短了之后，我们树上的成熟期，这个成熟度就高，所以它口感会相对来说会好于外地的。
3: 对，一个是更新鲜一点，另外呢就是它的成熟度高啊，比如说外地过来的可能要七成熟、八成熟就开始要采摘了，而我们这边可能到九成熟左右啊再开始采摘啊、购买，这样的话呢这个桃子呢口感会更好一些啊。好，那么两百亩这个种植规模还是蛮大的是吧？
5: 对。
3: 那么这个种桃子啊，其实也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技术含量的。听说你们家是这个你父亲手上就开始种桃子是吗？
5: 对，他是从我出生那一年84年开始种桃的。然后种了有40多年。我是从10几年前13年开始接手的。
3: 2013年
5: 开始，我是04年学校毕业，就是江苏农林技术学院毕业之后，开始跟他后面从事这个种植和销售工作，然后2013年，建设了农场，开始就是自己干，
3: 那当时在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学的什么专业？
5: 设施园艺。
3: 设施园艺就正好很对口嘛。
5: 对，
3: 就是你父亲有意培养你的。
5: 也是自己喜欢这个农业这个行业嘛。
3: 从小就喜欢。
5: 对，感觉农业还是比较有意思的，这个从种下一棵苗到这个果实成熟这个过程要精心呵护等各方面嘛，然后慢慢就喜欢上这个农业。
3: 可能从小就是在桃园里长大的是吧？
5: 对，
3: 经常跟着父亲一起下地去啊，帮忙忙搭把手啊，然后从小也是吃着

0: 桃子长大的。
1: 对对对。
0: 嗯，所以呢就天然的哎就开始从事这样一个职业啊，可以也算得上是桃二代了啊。而且据我了解，你父亲是全国劳模。啊，
1: 对对，
0: 你现在是省劳模啊，那么接下来也要向全国劳模进军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嗯，好，那么在桃子种植技术上，哎，你们获得了很多的专利啊，有15件实用新型专利，4项发明专利，这个很了不起啊！种桃子怎么会拿到这么多专利的呢？哎，给我们讲一讲都有哪些让我们眼前一亮的一些专利。
1: 因为发明专利的话是我们跟科研院所合作，因为桃树以前经常生一些病害，
0: 嗯，
1: 在就是10多年前吧，那时候防治还不是太跟得上，然后我们就跟省农科院这个置换所，他们也做这个生物防治，
0: 嗯，
1: 我们就跟他们合作，对于一些这个桃树的这个病害的一些生物防治做一些研究，
0: 嗯，
1: 就是看就是怎么治，因为有没有生物性的方式来进行一些这个生物病害的防治，所以我们就取得了一些这个发明专利。
0: 能不能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啊，这个桃子上面什么样的一些疾病，你们用什么技术来防治的？
1: 嗯，比如说原来那个叫黑云病，它其实就是一种真菌性病害。
0: 嗯，
1: 然后我们就针对这种真菌性病害，然后做一些这个，这个就是这个筛选，看哪种真菌啊，或者什么菌对它有防治作用，然后对桃树也没有伤害，所以我们就取得这些成果。
0: 嗯，
1: 就是说
0: 嗯，那么你们用什么样的一个生物防治技术来杀灭的这个真菌呢？
1: 嗯，最后也是筛选真菌，筛选以菌治菌这种。
0: 哦，
1: 就是，
0: 以菌来治菌。
1: 对对对。
0: 嗯，那么
1: 一些病菌的这都病菌的培养，然后通过这个在寻找这个对病菌有这种对抗性的病菌和这个生物菌。对它进行一些防治，这样就没有药害，因为有的病我们当时也不知道它也没有那么多药来防治嘛，所以我们就采用这种方式。
0: 嗯，好，还有其他的一些发明专利解决了什么问题呢？
1: 它实用新型，我们主要就是这个在桃树生产过程中取得了一些，就是这个你比如说一种桃树的支撑啊什么的，或者那个浇水过程中啊，我们怎样解决，就是更有利于这个我们园区的这个生产，也就是这个省力化做出这方面的这个改进。
0: 怎么才能够更省力是吧？
1: 对，
0: 嗯，
1: 就是更省力更一机化嘛。
0: 嗯，这个很好啊，你给大家讲一讲是什么样的一个技术解决了在种桃子过程当中啊，或者管理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问题啊，怎么会让它更省力的呢？
1: 我们比如说就是这个桃树的支撑，因为原来我们种植的是这个叫自然开心型，它不用支撑，桃树长什么样就怎么样，通过修剪来改变它。那后来我们换树型，就要种那个 Y 型栽培。
0: 嗯
1: ，Y 型栽培，它就要把这个树型你就是要之前把它固定出你想要的这个形状，
0: 嗯，
1: 和这个角度、开裆角度，以及高度，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个开裆角度来定制我们这个支撑杆。这个支撑杆你要能快速组装，能更好的应用。怎样把它那个给固定住？
0: 哦，就是发明了这样一个支撑的杆儿，是吧？能够让它成 Y 型。Y 型的话是便于管理，也便于采摘，是吗？
1: 它便于机械化，因为现在我们都讲果园的这个叫一机化、智能化。
0: 嗯，
1: 你想一机化跟智能化，那你机器得能方便的进出，方便的进出，然后你有统一的一个标准的话，你机器进出的时候，就不会这个挂到机器啊或者操作的时候有阻碍。
0: 所以用 Y 型的话会更有利于机器的进出是吧？
1: 对对对。
0: 哦，那么现在在机械化方面你们都用了哪些机械？
1: 机械化的话我们现在是打药，然后除草、施肥，包括现在浇水是这个水肥一体化，就是一些智能化的。打药的话我们是它也是自主导航的，只要把药加完了之后点个开始，它就自动去喷药，药没有了自动回来，我们把药装满，然后呢接着就是去打。除草也是这样。除草也是把范围设定好了之后，机器它自动避障，自动在里面割草，割完草没有电了回来充电。
0: 现在很方便了。
1: 对对对。
0: 我曾经采访过桃农啊，他们说在桃树下要种草 这样更有利于桃子的生长。你们是不是也这样做的？
1: 我们一直采用就是这个生草栽培，
0: 嗯，
1: 这样有利于桃园的这个小环境、小气候。你像前年干旱的时候，有草跟没有草的桃园是完有很大区别的。
0: 嗯，
1: 如果有草的话，你水浇的跟不上的话，这个树它因为它有草，稍微保持一定的水分。如果没有草，有的树很多就被干死掉了，有的果园要水浇的跟不上。
0: 嗯嗯，那么你在桃树家种的是什么草呢？
1: 嗯，我主要是三叶草、黑麦草，还有紫花苜蓿这些品种。
0: 啊、
1: 嗯，因为它这个生长比较快。
0: 对，而且这些草的话，你像紫花苜蓿，它又可以作为绿肥还田。像黑麦草、三叶草又可以作为一些饲料，其实紫花苜蓿也可以啊，作为一些动物的饲料，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嗯。那么你刚才说还要除草，你既种草同时还除草，除的是杂草是吧？
1: 它因为草长到一定阶段之后，我们要比如说套袋啊，这个进去人要进去进行套袋，
0: 嗯，
1: 一定的阻碍性，我们会把它稍微除一遍，因为它草会升的比较高，
0: 嗯，就不方便去套袋了、嗯、是吧？
1: 对对对，因为它有的时候定期作业，你比如说采摘的时候，因为采摘的时候你人走在里面全是草，不方便这个人的行走。我们一般除草就是在这个需要农事操作的时候，你比如说就是这个套袋，然后采摘的时候我们会去除一遍草，
0: 嗯，
1: 然后就是到冬季施肥的时候，那我们一般一年除三遍草，
0: 嗯，这
1: 样就是把它割一下。
0: 嗯嗯，你像油桃、水蜜桃、蟠桃，在我们看来好像它们都属于桃类的，在种植管理上是不是都大致相当差不多？
1: 嗯，差不多。关键就是看你的这个品种选择，就是，你选了什么地方的品种，管理会有不同。
0: 嗯、
1: 你比如说油蟠桃的话，我们到如果你是北方品种到我们南方来，你就要自己栽培，可能管理上有点不同。
0: 嗯，
1: 其他的都差不多。
0: 嗯嗯，那你们家的桃子，刚才我们前面也说到啊，参加了省级的一些评比品鉴会，多次获得金奖。哎，那么那也说明你们家桃子的口感啊是能够很不错，能够赢得市场的欢迎的啊。现在大家吃东西也都是讲究好吃又健康啊，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1: 嗯，我们一个是品种的选择，因为品种多了之后就能满足这个不同的消费者的选择，他要吃脆的有脆的，软的有软的。然后呢，就是这个种植模式就采用这种生态种植，然后不使用化肥农药。
0: 好，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啊，品种的选择，比如说油桃、蟠桃、水蜜桃，你把一些有代表性的品种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也让咱们的听众朋友，可能也有不少正在种桃子的朋友，也让他们取取经，好不好？
1: 啊，油桃的话，我们主要选择是沈龙科院的。这个紫金红二号、三号，它然后呢是这个，正果所的中油系列，中油四号、中油十六，然后中油三十五、三十四，还有一个满月红系列。
0: 嗯，
1: 然后水蜜桃呢，我们主要是这个霞辉五号、六号、八号，加这个中桃五号，霞辉十号这些品种。像油蟠桃，我们采用的是金霞藻油蟠，金霞油蟠，然后包括正果所的这个叫36-3，然后油蟠9这一些品种，
0: 嗯，
1: 然后比较适合我们苏南地区，但有的部分品种它要避雨，
0: 嗯，
1: 然后蟠桃的话，你像我们种的中蟠11，银河、玉霞这些品种都比较不错，
0: 嗯，
1: 然后还有翠桃，
0: 嗯，
1: 翠桃我们是霞翠系列，非常好。
0: 嗯，如果不避雨的话，它到了梅雨季节的话，那个桃子里面核那个位置就会发霉了。
1: 开，有一部分直接开裂。你像那个
0: 开裂
1: 油蟠，跟36-3，你如果不避雨的话，它容易开裂。
0: 啊、对，好，这个是品种的选择啊，还有就是在这个种植管理上面啊。
1: 种植管理，我们就是看你是做这个批发、零售、批发还是零售，我们有区别。我们一般零售的话都是采用有机肥，然后控产，我们一般一亩田控制在1500斤左右，
0: 嗯，
1: 这个产量是做一个控制，然后就是生态种植，
0: 嗯，
1: 然后如果是批发的话，我们一般控产在3000斤以下，
0: 哦，
1: 2000多斤到3000斤， 你过高的话口感也会变差。
0: 批发和零售的它的这个种植的密度是不一样的，管理也不一样是吧？
1: 不一样不一样。
0: 哦，因为批发的话它的价格就要便宜点，管理粗放一点。
1: 对，但是、也精细。它那个有的它产量会很高，有的外资能达到5000到6000斤。
0: 哦，你们这个已经算是控产了，3000斤也是控产了。
1: 对，控产它这样会口感非常好。
0: 嗯，那1500斤的这个产量就比较低了。那这里出的都是一些精品啊。
1: 对，这个价格也高。我们
0: 那你这边是分高中低三个不同的档次啊？
1: 对对。
0: 那不同的档次面向不同的市场，你们现在这个销售渠道是包括哪些？
1: 销售的话，一个就是这个收购商来收购我们这个就是这个批发品或者做团购的。我们是一个批发品，然后像这种高端零售的，我们就是原来的一些老客户，就是在那个手机微信上的老客户，他们每年会固定过来，因为他们比较追求品质嘛。
0: 嗯，
1: 每年都会来，然后他们吃得好的一些新客户，每年也会根据那个盒子包装上面的那个地址过来找我们。
0: 嗯
1: 嗯，或者就是快递，我们有那个顺丰快递。
0: 嗯，那其实六到。

0: 高端零售，因此鲜果这条路，跟他们有一定的区别。他们也走高端零售啊？他们只有水蜜桃。对，他们品种单一点，对吧？你们品种比较丰富。有桃，有翠桃，品种比较多。可能你们品种的那个水蜜桃所占的份额相对小一些，对吧？其他的份额相对多一些，这样的话跟他们形成一个错位的竞争。
1: 是吧？嗯，对对对。那么这么多年来也带领了不少农户一起来种桃子啊，现在有多少人跟着你种啊？现在目前我们周边的话有大概100多户，然后我们不是还有就是这个啊周边一些地区过来学习啊，这个参观的一些包括一些这个技术指导，大概也有一两百户。
2: 那么跟着你父亲来种植的话，你这些技术是不是父亲也手把手的来教你啊？同时还会跟各地的一些南京农业大学呀，或者是农科院啊，来进行技术上的一些合作和交流。
1: 嗯，是的，我们也是就是这个一个是我父亲所教授的一些知识，另外就是我们政府组织的一些参观培训学习，然后另外就是这些科研院所的专家，近期的指导。
0: 包括这跟农民一些请教的一些知识，学习到的这些种植技术。因为都说做一行愿意行，哎，你爸却愿意让你来接班，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呢？还有这么多年来啊，你从事这个桃子的种植销售也已经有10多年时间了啊，你自己对这行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呢？这么多年来，跟大家分享分享。
1: 一开始我接手的时候，他也不太愿意。
0: 哦，他不愿意让你接手啊？
1: 认为农业比较苦，然后呢，也不是太容易挣钱。
0: 嗯，
1: 在这个方面，后来我接手了2到3年之后吧，通过这些这个品种啊、技术啊等一些改进，这使农场这个收益翻了一番。
0: 哦，
1: 后来开始慢慢开始认可你了，是吧？认可了。然后我自己从一开始也觉得农业这个行业呢，虽然辛苦。
0: 但是农业这个技术啊，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握的。然后你如果走精品路线啊，或者走一些路线，
1: 你竞争力比较没有那么大，而且也比较有前途，所以就是一直从事这个农业工作。
0: 哦，你觉得有前途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嗯嗯。
1: 农业这个东西不是很复杂，但是你如果就是一点点的去深耕的话，觉得还是。
0: 很好做的。而且你刚才说你接手之后，在你的手上实现了品种的更新，实现了这个技术的创新，你爸看了之后真的是会觉得非常的欣慰啊，是吧？
1: 对对对。
0: 而且这次获得了省劳模的称号，你父亲是怎么来评价你的？跟你说了什么？
1: 他非常高兴，然后觉得我做的也很好，他那时候要更好一点。 所以一直从事这个农业工作。
0: 哦，你觉得有前途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你们在当地已经是非常有名气了啊，上阵父子兵啊，都一起来从事这个陶产业啊，而且呢是一带更比一带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那么在这个陶子的未来的发展方面啊，我相信你可能会有更多的想法，毕竟年轻人嘛，对吧？不可能只是局限于一产的销售，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一些想法？
1: 目前就是这个农文旅，这个农合发展的这个方向。
0: 怎么做的？
1: 就是我们一产二产三产都要把它带上，一个是我们一产的这个陶子，二产我们现在加工也做了部分，就是让别人代工的目前是。
0: 做什么呢？
1: 做的是冻干，陶子的冻干。
0: 冻干品，
1: 冻干品，因为就是这个旅游，因为现在乡村旅游还是比较热门的一个主题。

0: 农文与结合发展。
1: 好，那么参加了南京农业大学的投研计划啊，你通过这个投研计划的学习啊，对你个人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个收获呢？
0: 通过这个学习，我们学习到了这个很多的这个新的这个农业知识和一些理念，通过专家教授这个讲的一些这个案例啊，或者说我们通过参观学习，然后就是觉得我们这个农场未来这个发展的一些方向可以做一些改变，包括就是一些新的知识的运用吧，觉得还是非常有用的。
1: 嗯，就是通过老师的讲课让你很有收获。那么对于你来说啊，从事这个桃子的生产种植，你觉得这一行苦吗？
0: 农业都辛苦，辛苦，
1: 辛苦，苦在哪儿？体力上的辛苦。
0: 因为风吹日晒的，你平时很多操作你都要，你不都要亲力亲为的。你包括对一些技术工人的指导，你都要去上手操作的。
1: 嗯。
0: 而且桃子成熟的时候，正好是在天气最热的时候，七八天之间。
1: 对，这个收这会儿还没有实现完全的机械化，必须得要亲自去采摘，是吧？
0: 对，我们现在也在跟科研所做这个合作，就是对一些新的树型怎样来顺应这个机械化采摘。我们跟这个一个是省农科院合作，我们做这个新的树型；二个是跟江苏大学他们合作，就是做一些这个机器人采摘，这个怎样布局？就是怎样能。这个树形比较适合这个机械采摘。
1: 但是你现在也觉得，我感觉你也是乐在其中，对吧？

0: 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3: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2: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3: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0: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4: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

0: 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听众朋友，那么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一起聆听了来自句容的一位创业者，他呢是获得2026年江苏省劳动模范称号的句容市秀林家庭农场的创办人杨德亮。他呢是一位桃二代啊，他父亲呢原来呢就是种桃子出身的，1984年种植的啊，一直种到现在，后来呢儿子在2013年的时候接手了，开始继续来种桃子。那父子种桃子肯定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啊，没有守着父亲现成的老桃园、老品种、老经验啊，而是不断的去创新啊，优化品种，并且呢用一些新技术来不断的提升桃子的品质，所以这才使得他这个桃子呢能够在我们江苏省的多次这个品鉴会上屡获金奖。可以说呢，他是敢于打破舒适区的农二代。并且呢他自己呢不私藏，把他的新品种新技术自己先是成功之后，再免费培训周边农户来一起种植，现在据说一年培训上千人次，带动200多户农户跟着他一起来种桃子，目前的推广面积达到5000亩以上。所以说通过杨德亮的故事呢，我也想告诉大家，就是咱们呢有句话叫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可以走得很远。做农业咱们不要只盯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而是在自己做好的同时，要带动周边农户一起来共同提质增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样的话才能够形成区域品牌，吸引市场，稳住价格，大家呢一起来谈价格，这样的话才有议价权，才能够一起赚钱，这个产业才能够长久。所以说从杨德亮身上我们看到，第一是敢于破敢于打破传统的种植方式，第二是敢上科技就是在种植过程当中呢敢于运用一些新技术新设备。你看他经常在跟南农大呀、农科院啊，还有江苏大学来合作，跟农大跟农科院我们要的是技术，要的是好品种，跟江苏大学合作要的是最好的农业机械设备。所以你看我们江苏就在农业方面有这样得天独厚的优势，咱们的农业从业者一定要紧紧抓住你身边的这些资源，这样才能够把你的这个产业做到极致。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我也想问问大家，哎，刚才呢杨德亮说了他种了有水蜜桃、蟠桃、油桃，想问问大家，你最喜欢吃什么桃子呢？这几种桃子你最喜欢是哪种呢？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来跟申琦聊一聊你最爱的那个桃子。

天当我把这个采访对象的照片啊、图片啊发到我的朋友圈的时候，就不少朋友啊、好朋友都跟我说：“哎呀，桃子马上上市了，我可喜欢吃桃子了，你一定要记着啊！”啊，我的一些好朋友非常有意思啊，哎，发现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很喜欢吃桃子，尤其喜欢吃的是水蜜桃啊。一到这个水蜜桃上市的时候，大家都是啊，这个纷纷会购买水蜜桃，因为水蜜桃和其他桃子不一样，它那种水唧唧的感觉，那种甚至可以用吸管吸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太诱人了，而且长得也很诱人，对吧？吃起来那个口感又特别的好，所以真的是可招人喜欢了。

0: 还有的朋友呢，他特别喜欢吃蟠桃，哎，有人读蟠桃是吧？其实这个字读蟠啊。啊，这个蟠桃好吃，小小的，吃了也不是特别胀，因为水蜜桃有时候特别多啊，一个吃下就觉得就饱了，桃饱人是吧？那这个蟠桃呢，这个小小的，吃起来还有香香的香味儿。油桃也不错啊，油桃个儿也不大，而且它摸在手上没有那个毛啊，没有毛好啊，有的人对桃子毛是过敏的，所以像油桃像蟠桃没有毛啊，洗得干干净净的，一口咬下去，哇塞，满口的都是香甜啊。啊，而且蟠桃还有水，这个油桃啊，它的那个颜色真的很漂亮。如果说喜欢画油画的朋友啊，真的是，哎，临摹一下，感觉哇，真的是好美好美。其实对我个人来说，这几种桃子我都挺喜欢吃的。我是个不太挑食的人，哈哈，除非这桃子太硬了，我不喜欢吃啊，就没熟的那种桃子，或者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吃过一种特别特别酸的桃子，那我是不太喜欢吃的。现在这个品种可能早就没有了，现在没有什么特别酸的桃子啊，我真的是没怎么吃过特别酸的桃子。我小时候吃过一种桃子，看起来是紫红紫红的，特别红，就以为它很熟很甜了，但是呢一口咬下去，我的妈呀，那个牙齿都要倒了，特别的酸啊。这个桃子现在好像已经消失了，我至今不知道它叫什么品种啊。是不是叫毛桃啊，搞不清楚叫什么啊。但现在这些桃子都是甜甜的，我还都挺喜欢吃。桃的诞生也是因为很多人对桃子毛是过敏的啊，所以不敢吃啊，不敢碰啊，所以后来专家才不断的去研究啊，才有了这个油桃的诞生。好，快来说一说你喜欢吃的桃子吧，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当中来。餐时间，友情提醒：
1: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好，听众朋友，眼下呢正是小麦收割水稻育秧的时候。那现在你知道农村啥样吗？各地的大片的农田上是机器轰鸣，一派繁忙的景象。好，我们来听一下记者从南通发来的报道。
1: 在海门区红红家庭农场十余亩试验田上，一台旋耕机正来回穿梭，轰鸣作响，平整的禾苗床已初见雏形，碎土整平开沟，一系列备耕工序正有条不紊地推进。
2: 15号就开始育秧，然后20天以后秧苗可以移在大田，秸秆还田以后直接就是种水稻了，保障粮食安全嘛。
1: 眼下农场3000多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末期，正重点防小麦干热风、防倒伏。据黄华介绍，到5月底，自家的小麦就能收割完毕，育好的秧苗也将第一时间移栽大田，实现麦稻收种无缝衔接。
2: 今年小麦长势不错，预计比去年要产量高，能达到每亩1200斤。过年以后风调雨顺吧，然后病虫害防治及时，一盆三防到位。
1: 与田间地头同样火热的是农场综合农事服务中心扩建项目，该项目计划总面积约2350平方米，配套建设烘干中心、农机库、农机维修中心、农资配送间等设施。
2: 智能化设备是达到了80%，技术团队增加了人员。未来农副中心建设以后，服务周边3个乡镇，2万亩土地，整体的服务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
1: 在海安亚洲现代农业园区，16亩秧池已经陆续覆盖薄膜，静待出芽。
3: 大概要覆盖的，我们说大概差不多1000亩，大概一条大概600张，我们要种3万6000张左右。所有的东西，秧池成了，基本上就成了一半。
1: 在秧盘下，工人还铺上了蓝色的网，将主要用于起秧时切根，确保机械顺利下秧。这一套技术来源于扬州大学张洪成院士团队的播苗摆栽技术。这里作为院士。

0: 的创新基地，近百个水稻品种将在此试验培育。
1: 是我们张院士带来的技术，我从这个秧苗的育秧流水线，然后到暗化，到它的这个芽鞘大概有这么长的时候，就是这个出苗比较齐的时候，我们再送到田间。而且这个技术不仅是那个发苗快，这个成长好，主穗多，最后的品质优。
2: 嗯。眼下呢，在今年的这个水稻制种过程当中啊，我省的徐州市在大力推广水稻硬刷育秧技术。哎，很多朋友可能没听说过什么叫硬刷育秧啊。它呢是以精准化、绿色化、标准化的创新模式，为水稻规模化、机械化生产注入了科技动能，赋能粮食稳产增收。好，我们接下来就来详细了解一下这项技术。
3: 在沛县朱寨镇粮贩谷物家庭农场的育秧车间，一台水稻印刷育秧设备正高速运转，经过杀菌消毒的稻种被精准排布在可降解育秧纸上，印好的育秧纸转运至育秧田后，农户分工协作，高效完成覆土、浇水等流程。
4: 以前传统育秧不均匀，以穴躲苗、孔穴漏苗的情况特别普遍，一亩地要用四斤多稻种，浪费很大，而且秧苗长得拥挤，弱苗也多，既费人工又费成本。现在采用水稻印刷育秧，一亩地只用两斤多种子，种子省下不少，人工也大大减少，算下来每亩地能节约60多元。
3: 水稻印刷育秧是一项新型精准育秧技术，颠覆了传统撒播模式。借助专用印刷设备，消毒后的稻种按设定间距用环保淀粉胶精准固定在可降解种子纸上，印制完成后将种子纸铺入秧盘覆土保湿，即可开展常规育秧，全程标准规范。今年沛县通过示范带动、技术培训，不断扩大技术应用范围。
5: 沛县水稻种植面积46万亩，是粮食生产核心区，传统育秧用种量大、效率低，印刷育秧能做到精准播种，较常规播种节约种子大约30%到50%。我们从2025年开始试点推广，已推广5万多亩，覆盖主寨、户寨、安国等8个乡镇，培育了10多个示范基地。我们组建了技术服务队，开展技术服务指导，在育秧关键期驻点服务，确保农户会用用好。
3: 记者从事农业农村局获悉，今年全市计划种植水稻271万亩，育秧期间全市已有近100台水稻印刷育秧设备投入使用，通过精准播种、节种降本，进一步提升育秧质量与机械化水平，为全年水稻丰产丰收筑牢根基。
6: 这是我市智慧农业重点推广技术，符合长粮育季的战略，提升了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节省了大量的劳动力，解决了传统育秧一穴多苗的难题。种子纸可降解，绿色环保，效率高，一台设备每小时能印180亩稻田运种，适合规模化生产。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技术推广，完善群育技术服务体系，推动之下高效育秧技术在全市范围普及应用，以农业科技赋能粮食稳产增收。
2: 嗯，这个印刷育秧啊，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说过，或者说有没有见过。其实这个很多年前就已经有地方在实施了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农展会的时候，现场就看到了这个印刷育秧技术啊。在这里再给大家说一说，可能有的朋友没有听明白啊。印刷育秧啊，顾名思义就是把这个种子像印报纸一样整整齐齐地印在一个纸上，这不是报纸，它是一种可以降解的纸啊，把种子印在这个纸上，然后呢再把这个纸铺到秧盘或者田里来育秧啊，那么就能够使这个水稻做到精准省种省工啊，这样来进行播种，能够提高它的播种效率。比如说怎么印啊，刚才说这个纸它是淀粉，是竹纤维做的可降解的一种育秧纸啊，是环保的，能够烂在地里啊。胶呢，上面浇水对吧，用的是那种食用胶淀粉或者是魔芋胶啊，无毒的。再有呢就是印种子，就是机器把这个胶点按照固定的间距印在纸上面， 种子落下去，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就站在这个焦点上。

有的种子就自动给筛掉了。然后你把这个印好的纸铺到秧盘或者是秧田里面，盖上土或者是薄膜，然后纸和胶遇到水就慢慢降解了，不会影响出苗。也就是说能够做到非常精准的把这个苗放在穴里面。它最大的好处就是省种子。种子间距非常准啊，不浪费啊，省种达到30%到50%，而且成秧率能达到90%以上。苗又齐又壮，不扎堆不空穴，通风好啊，这个秧苗非常均匀。再有就是省工又快啊，机器一小时能够印几十亩用种量，不用人工撒种建苗，只能可以提前存放好，错峰干活啊，非常好。我觉得这谁发明出这个方法的人真的是挺了不起的，怎么想得出来的？很有意思啊，这个在徐州已经开始实施了啊，也有不少地方开始使用了这个技术啊，但是好像还不多，用的不是很多啊。

0: 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名医坐堂，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王明。咱们节目呢在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广播一起都有播出。那咱们是一档专业的医疗服务类的栏目，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44-54-238 844-55-944为您开通服务。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会重点来聊一聊关于近视的话题。近视啊，确实在咱们身边有很多很多人都是近视眼，但是呢在生活当中，特别是对于一些孩子，我们该如何来预防近视呢？很多家长觉得孩子还没近视就不用管，那么这种想法对吗？今天啊，咱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关于近视的话题。啊，在这些年哈，大家呢对眼睛的保护的意识呢是越来的越强烈了，但我们应该怎么去预防近视，该怎么去保护好我们的眼睛呢？今天我们会邀请到江苏省中医院眼科邱小荣主任医师来为您答疑解惑。热线电话025-844-54-238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那如果您对于眼健康或者是近视方面有疑问想要咨询，那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大蓝鲸互动平台也一直为您开放着，手机当中呢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看到 Live 互动，点开来找到名医坐堂，那跟眼健康有关的话题啊，都可以通过大蓝鲸 Live 互动来给我们留言。咱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就可以看到您的提问，也会把您的问题呢直接抛给江苏省中医院眼科邱小荣主任。那邱小荣主任呢是一位非常丰富的有经验非常丰富的啊专业的这个眼科的医生啊，他是江苏省中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也是江苏省中医院儿童眼科的负责人。那么关于斜视、弱视、屈光不振、小儿泪道、眼整形、眼美容，那么这些呢都在他的研究范围。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44-54-238 844-54-238，和我们的大蓝鲸的 Live 互动都为您开通了。
0: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今天我们会重点来关注到近视。说实话，我身边的近视眼真的是挺多的啊。那近视呢，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个疾病啊，它确实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非常非常大的麻烦啊。那身边爱运动的朋友戴上眼镜之后呢，这个很影响这个行动力。那爱美的朋友呢戴上了眼镜呢会觉得诶好像影响自己的颜值啊，还有的朋友呢会考虑戴隐形眼镜啊，那隐形眼镜对眼睛到底有没有伤害呢啊，那今天呢咱们会就着这个近视的话题呢好好的来聊一聊。那今天咱们栏目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省中医院眼科邱小荣主任医师，他呢也是医学博士，江苏省中医院儿童眼科负责人，他呢在很多领域都有非常多的研究成果，像这个斜视、弱视、屈光。

0: 不正、小儿类道、眼整形、眼美容啊，并且呢发表了非常多的论文。所以呢，跟眼睛有关的疑问，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好好的来跟大家聊一聊。最重要的是呢，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跟眼睛、跟眼健康啊、跟近视有关的一些科普的话题。好，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江苏省中医院眼科邱小荣主任医师。邱主任好。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啊，今天咱们聊到的这个关于近视的话题啊，说实话，这几年我发现，这个咱们身边近视的朋友特别的多，而且很多小朋友就近视了啊。那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邱主任，咱们身边这个近视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是我们感受到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是比较多，还是这几年它的发展的趋势是增加了，还是因为大家这个眼健康的意识变得更强烈了，开始有了一些改变？那我们目前的这个眼睛近视的现状是怎样的呢？
1: 嗯，现在的话确实啊，就是这个近视已经成为我们严重的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国家层面的话呢已经现在非常重视啊，无论是卫生部啊、教育部啊都是很重视的。但是现在低龄化这种高发化重度化的趋势还是很明显。我们就去爬山，嗯，那么现在的话小朋友就是也强制课间一定要就是说出去有这种课间的这种那个户外的活动，所以可能就是说对小朋友这种近视的预防都是有好处的。
0: 嗯，所以在我们听过来啊，就是这个近视眼高发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于很多孩子来讲是长时间的近距离的用眼、
1: 对比较多，户外活动少、另外还有比如说家长双方家长都是有这种高度近视的这种一个因素啊、那这种小朋友他的这种近视发生率肯定是比父母没有近视的要多。那么还有的小朋友这种就是读写姿势啊不是很正确，那我们都要求一尺一拳一寸哈，那么他就是比如说歪着头写字啊，对吧，躺着看书啊，那么这种读写的姿势啊，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也是要求这种光线不仅要有这种台灯啊，我们房间的大灯这种照明也要就是达到一定的要求，那么过暗啊，也是这种有影响因素的。
0: 嗯，
1: 那么另外有的小朋友就睡眠不足啊，那么就是小学生我们都要求睡眠达到10个小时以上，那么现在有的小学生的话也是达不到这个要求，还有的小朋友挑食啊，喜欢吃甜食啊等等，这些都是有一些影响的。
0: 嗯，所以如果有机会让孩子多到户外去看远处的东西，其实
1: 这是最
0: 有用的，
1: 实用的。
0: 啊，那其实对于很多家长来讲啊，当发现了自己孩子近视之后呢，家长还是比较重视的，会考虑到医院来就诊啊、配眼镜啊、或者治疗或者检查等等。那有一些家长可能会觉得孩子只要没近视就不用管他，那对于这种观念，您会给家长怎样的建议呢？
1: 对，有的家长就是，哎，我们不是现在我一说有筛查嘛，就是他也就是重视去给小孩查视力，那么一查我的小朋友视力1.0啊，就是觉得嗯我的视力很好啊，就不需要去检查，那么即使没有查视力觉得我们家小朋友就不会有问题啊，那么即使视力是1.0的这些小朋友的话，你们也不是说就没有这种那个发生近视的这种危险性。那么比如说有的小朋友啊，3岁4岁，他视力虽然是1.0，那么我们来到医院的话，如果来做筛查的话呢，我们不光查视力，我们还会给他查一个生物学的测量，比如说他的角膜曲率啊、晶体厚度啊、他的那个眼轴的长度啊，嗯，还要打一个电脑验光单看一下，大概判断一下他的一个屈光状态呀、有没有这种那个高度的散光啊、屈光不正等等，就是说我们要做这些筛查。那有的小朋友呢，他虽然视力是1.0啊，那么他眼轴已经啊，就是说超过了他这个年龄应该有的这个眼轴状态了，那么发育已经非常快了，那么就是马上就有这种近视的这种风险了，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不进行干预的话，马上就快近视了。那么还有的小朋友虽然视力是1.0，但是我们一查眼轴已经明显是一个近视的一个眼轴状态，就是说甚至都超过了我们成人的这种眼轴的这种眼球长度。那么他视力还是1.0，那为什么

0: 那没有表现出来近视呢，从他这个眼轴来看，至少应该有个一两百度的近视了，我们要判断的话。
1: 哎，那按理来讲，应该是看不清的。
0: 我们再一查，哎，他的角膜，角膜曲率是平的，因为眼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屈光状态，对吧？从前面的角膜到前方到晶体到眼底，那么他这个角膜非常平，那么就抵消了，掩盖了，把这个 他的近视的状态给隐藏起来了，这种其实也是非常那个危险的，容易引起那种隐匿性的高度近视。有的小朋友真的过来一看，眼轴都25了，但是呢，小朋友视力还是1.0啊，0.8、1.0这种，我们也是就是会偶尔见到的。一查，有角膜曲率，37啊，36、37，非常的平，就把他这个 近视状态隐藏了，我们就给他做这个一个比喻哈，因为现在就是近视眼手术，大家就很普及，大家都了解，就是说把角膜削平了，原来是近视，不要戴眼镜了，为什么呢？是通过这个机器把角膜削平了，削平了以后啊，就不需要戴眼镜了，就把近视给矫正了。那么这种小朋友就是他自己给自己的角膜长得非常平，
1: 虽然是近视，但自己等于说自己矫正了自己的这个近视，就没有表现出来了。所以的话呢，就是来复，就是说到我们医院定期来筛查，就是做检查，这也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单独通过视力表来去检测孩子的视力呢，有可能会把孩子眼睛内部的一些可能会导致近视的这样的一些现象给隐蔽住。
0: 所以啊，对于家长来讲，如果你想要预防孩子患上近视，那么其实呢要做一个更深入的检查，可以更好的去了解孩子眼睛啊最真实的状态。对，然后做一个一般3岁以后我们就都要做一个这种眼轴的监测啊，远视储备的这个监测。眼轴的监测其实是最容易做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们3个月来复查一下，近视临床前提就是 非常容易发生近视了，就是马上就要发生近视了，这个时期它有一个表现，就是它的眼轴会比平常就是进展的更快，就比如说这3个月来一看，这个眼轴就是飞速的这种增长，那么就一定要就是说引起警惕了，就是说它是不是有这种要发生近视的这种就是危险了。
1: 所以可以早一点给家长提个醒啊，来做一些干预的治疗。
0: 对对对，要注意这个时候就要注意用眼了，就是生活习惯要注意了啊，用眼不要就是时间太久，这个时候也要就是户外活动要重视起来了。
1: 所以啊，就是在近视还没有产生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有必要多的一些干预的手段，并且呢可以给家长来做一个预警啊，可以适当的去调节在家里面的这种近距离用眼的时长啊，把时间放到户外啊去看远，看远处的风景啊，看远处的物体啊，可以来做一个有效的干预，并且呢可能还会通过对孩子的饮食灯光啊来做一个综合的考量，避免他患上近视。
0: 对，是的，这种预防
1: 最重要，是的，真的希望这个年轻的父母朋友们能够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说实话，我自己是在小学5、6年级的时候开始戴眼镜的，然后我的孩子呢是在3、4年级戴眼镜的。然后我发现很多小朋友在幼儿园就已经戴上了眼镜啊，确实就是对于家长来讲，如果在这方面有一些知识储备，有一些这样的经验的积累，那么早一点发现啊，可以
0: 进早的去干预到孩子的这个对眼睛的使用啊，那晚一点得近视或者是不得近视，其实我觉得对一个人来讲幸福指数是很高的。对对对，是的。那刚刚我们说到了近视，确实在咱们中国啊，现在近视的年轻化是挺明显的，很多孩子就近视了。那今天呢，邱主任也跟我们说了，如果孩子虽然这个视力表测出来眼睛视力还可以，但有可能不一定代表他不可能患上近视，
1: 没问题，就是监测眼轴，如果眼轴已经就是说飞速发展，或者眼轴已经达到这种近视程度，
0: 那就要干预户外活动。那现在我们其实有好多其他的这种那个 科学的这种那个手段的。

1: 那么对于有的小朋友，比如说他双眼屈光参差，一个眼睛就是说低度的一个近视，另外一个眼睛高度的近视，两眼睛如果差别两个地以上，我们就所说的200度以上。那么我们知道近视，戴近视眼镜的小朋友或者是我们成人都知道，戴这个近视眼镜近视这个物象是缩小的，那么两个眼睛度数如果不一样，
0: 他就是看着这个物象的大小就会不一样，那么两个眼睛大小物象差别太大的话，那么这个大脑来整合就会困难，那么你戴框架眼镜就会发生这种头晕啊、恶心啊、戴不住。那么对于这种小朋友的话呢，那么我们可以考虑这种角膜塑形镜，就是说它是戴在眼睛里面晚上戴，白天就不需要戴眼镜了，这样的话呢就是起到没有这种就是这些表现了。那么还有就是说度数 戴其他的这种那个眼镜，就是说功能眼镜，如果控制还不好的，那么也可以考虑换这种晚上戴的 OK 镜，因为它就是起到一个这种离焦相差等等这些作用，它有一个控制这个眼轴进展、屈光度数进展的这个作用，所以的话呢，它也是对于这小朋友是有益的。那么还有的小朋友，比如说他有这种那个就是倒睫毛。 那么倒睫毛它又现在不想做手术，那么角膜会这个睫毛刷到眼睛上了，这个眼球角膜会就像刷子一样的雨刮一样的，它会受影响。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说也可以考虑这种小朋友近视的小朋友，可以考虑戴那个软镜离焦软镜，它既有控制近视的作用，又起到了睫毛和角膜的这一个阻挡，就是说避免角膜再次受伤的一个作用。那么还有的小朋友比如说跳舞啊踢球啊， 那么他可以戴塑形镜，但是不想晚上戴塑形镜，因为他有时间管理，要摘要戴要清洗要护理。那么如果他想戴这种隐形镜，如果要是没有这种明显的大度数散光，那么这种离焦软镜也是可以的，因为它也都是有控制近视的一个作用。对于小朋友来讲，其实我们不单纯是让他能够看得清， 我们对于这个小朋友的话，就是在看清的基础上，希望他有一个近视的一个控制，对他有这种近视发展有一个减慢作用，这才是更理想的。
2: 相当于是对他有一个干预。
0: 对，所以的话就是说这种隐形眼镜对于小朋友来讲也是有帮助的，也是就是说临床上我们应用的也比较多的。那就是它和成人的那个隐形眼镜是无论是从材料 从设计是不一样的，所以它的安全性现在也是就是非常高的，也是安全得到保证的。如果要按照要求去做。
2: 所以过去呢，在很多人印象当中，这个隐形眼镜是为了运动方面，是为了美观，但事实上呢，在我们的这个医疗界里面啊，这个隐形眼镜或者隐形类型的眼镜啊，很多呢是用来做辅助治疗的一种手段。
0: 对对对对对，
2: 好的，我们来看到有一位听众发来了一个问题，他说呢，孩子男孩8岁，1年半的时间呢，近视度数长了125度，他们呢没有做散瞳，直接在眼镜店配了300度的眼镜，想问这样做可以吗？频繁的散瞳对孩子的眼睛有伤害吗？想请邱主任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0: 这个小朋友因为他正是就是那个学龄期，这个小朋友他 用眼比较多，近距离用眼比较多，它可能这种调节就比较强。那么就是这种增加了这么多，是不是真正的增加了这么多？那么因为你想增加了100多度，对吧？一年半还是就是比较多的，一般我们一年对是不超过50度。那么如果要想确认是不是增加这么多，那我们最好呢还是建议做一个就是
2: 睫状肌麻痹的，我们就所说的这种散瞳验光。那么我们做生物学测量，我们也可以看看他的晶体厚度，因为对于有的小朋友，因为他睫状肌的不放松，那么也会表现我们所说的这种假性近视啊，就是近视的加深或者是表现的这种近视。那么他这种的话呢，不是真正的加深这么多，也不是真正的或者不是真正的近视。那么从晶体厚度有时候也会，就是说有一些表现，比如说他晶体厚度很厚度 到了4.02等等，那么对于这种小朋友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做一个睫状肌的放松，做一个那个散瞳验光，这样的话就是才比较准确啊，是不是真正的进展了这么多？那么也不是。

0: 知道他戴的是什么眼镜，是功能眼镜啊，还是普通的那种框架眼镜？
1: 他没说，但是我看这个字面来讲，大概率应该是普通眼镜。
0: 就是说，刚刚我讲了，这种普通眼镜也是能让小朋友看得清的，但是它没有这种防和控的作用，没有这种控制的作用。那么，如果要进展这么快，那么小朋友如果要没有什么问题，他如果没有戴功能眼镜，那我建议，那么散瞳验光以后，有一个准确的这种屈光度数以后，最好戴一个功能性的框架眼镜。如果他以前已经是戴功能性框架眼镜了，那么就是那个控制效果不好。那么我们因为功能性框架眼镜也有很多种设计，它是戴的这种那个周边离焦啊，还是戴的这种那个对比敏感度不同的这种设计啊。那么就是如果要是戴的是这种功能性框架，那么可以考虑换一种另外一种功能性的框架，就是换一种设计。那么也可以考虑这个时候，因为进展比较多嘛，那么也可以考虑，如果要角膜没有问题，就是那个也没有什么严重的过敏情况，我们进行检查以后没有什么那个问题的话，也可以考虑直接换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角膜塑形镜，就是晚上戴的。那么它对于控制也是就是那个效果好，可以就是换一种设计。但是首先肯定还是要确认是不是真的进展了这么多。那么还是建议散瞳验个光。那么说散瞳，频繁散瞳有没有害处？一般的就是说，半年散一次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个是不需要担心的。
1: 所以这个时间上来讲，半年一次问题不大啊。那刚才邱主任提到了，就是咱们这个听众啊，八岁的孩子一年半度数涨了125度，这个是属于一年半时间里面涨幅过快过多的。那一点
0: 都没有改变，那么对于这种小朋友，我们观察三个月半年，你就可以考虑什么呀？考虑直接做手术了。那么要依据就是不同的情况来做不同的处理啊。
1: 是的，所以呢，明显感觉到这个眼睛的健康问题啊，是需要对症下药的，而要用对症的治疗的方式，而且呢，治疗起来这个周期啊，一般都比较长，家长和孩子都需要有多一点的耐心。那因为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跟邱主任的交流呢，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最后呢，我们也想请邱主任来给我们一个小小的总结吧，就对于我们大家来讲，在日常生活当中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爱护我们的眼睛，如果用两三句话总结的话，您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0: 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定期复查。
1: 就是及早的去发现问题。
0: 对对对，然后一定要依从性一定要好，就是说一定要按照医生的这个建议来做。因为有的家长就是这样的，我们建议他比如说这样做对你家小朋友更好，但是有的小家长就是我不想戴眼镜，我戴上眼镜怎么样，我又不想用你这个啊，他依从性不好，就是说一定要及早来复查，然后并且听从就是建议。
1: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中医院眼科邱小荣主任医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回答啊，也希望我们身边的朋友们都有明亮的眼睛，都有自己啊干净可爱的心灵的窗户。好的，今天也谢谢邱主任，再会。
0: 谢谢。再会，谢谢。
1: 接下来的时间呢，会是我们今天的健康生活爱卫同行。
2: 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弘扬爱国卫生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2: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
4: 大家好，我是民作堂小编心杰，今天给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微推文的潜伏的结核菌别慌，带你科学认识一下。很多人一听到结核病就紧张，以为只要感染了就会咳嗽咳血传染别人，但你听说过结核潜伏感染吗？它就像一个沉默的潜伏者，悄悄存在却不一定搞事情。什么是

结核潜伏感染。简单来说，就是结核菌虽然溜进了你的身体，但立刻被你强大的免疫系统当场拿下，并原地封印了。此时你没有结核病的症状和体征，不发烧，不咳嗽，胸片检查也没有活动性结核病的症状。

0: 现在是晚上24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个事儿很早之前就定了，两家的家长已经见了面。
1: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六六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重点关注老年人眼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给咱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提供了一次亲自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一个电话4006320707，就先让您体验感受一下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收音机、按摩仪、老花镜等爱眼日超值好礼，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无迷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您就打4006320707，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

贴，含有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是水润透亮。如果您手速快，赶在六分钟内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还能享受爱眼日超值大礼。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每人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让大家多听少看，防护调理同步护眼。但是活动只有六分钟，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落进房间，窗外叽叽喳喳的鸟儿把耳朵叫醒，收音机里传来了音乐，悠扬清新，活力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1: 激情飞扬，绚丽奔放，
2: 江苏健康广播
1: 每天清晨5:50到6:30银色舞步，
2: 江苏广播优秀主持人蓝天
1: 舞动健康新活力。
2: AM 八四六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每天清晨5:50唤醒新的一天；每天早上5:50到6:30，伴着晨曲为您提供全新的贴心服务。他用亲和磁性的嗓音为您送上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他就是蓝天，江苏省优秀节目主持人，一个开朗、直率、诚恳、幽默的人。有请银色舞步主持人蓝天。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蓝天。随着晨曦的微光，我们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天。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早晨，希望我的声音能给您带来快乐，为您开启美好的一天。欢迎大家收听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为您带来好听的舞曲。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参与节目互动。每天清晨，好听的舞曲陪伴您。您收听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留言互动，通过大蓝鲸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大蓝鲸 Live 银色舞步板块，或者是大蓝鲸社区蓝天朋友圈，也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人蓝天互动留言。我们会随机抽取幸运听众，获得精美的礼物。首先为您送上今天的第一首互动曲。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色舞步，
2: 用音符点亮每一缕晨曦，用旋律唤醒沉睡的城市，用节奏应和晨起的脚步，用音乐装扮每一个清晨。

0: 晨，清晨，让我们一起漫步轻舞，跳出动人的音符。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蓝天制作主持。
1: 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银色舞步节目。银色舞步节目拥有众多的喜爱健身的粉丝朋友。我们银色舞步千对万人大连跳幸福社区百家示范展风采系列活动正在南京各大社区火热开展，社区舞蹈队也是我们节目最忠实的粉丝。
2: 我来自南京市建邺区七彩乐音艺术团，我是副团长吴红云。银色舞步动起来，幸福社区展风采，美好生活越来越好。

节目接近尾声，关注大蓝鲸蓝天朋友圈，关注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蓝天，我是蓝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听众朋友，明天银色舞步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618活动一波接一波，热度不减，紧接着端午节、父亲节也即将到来。最近很多朋友都在找一款口感正宗、价格实在、喝着放心的浓香型白酒。不管是家宴小聚、走亲访友、公司发福利，甚至用来泡酒养生，都需要一款靠谱的好酒。前两天给大家推荐的马年纪念酒一经推出就被大家火爆抢购，直接销售一空。很多老顾客都在催促我们赶紧再上一款常年能喝、口碑过硬的浓香型白酒。应各位老朋友的要求，今天把这款卖了很多年的 VIP 尊享52度的五粮浓香酒补贴福利带给大家。平时这款酒的会员价一箱是200元，老顾客都知道，这次4箱24瓶。

0: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101-909-4007 38元，平均一瓶只要25块多，就可以喝到正宗的52度的纯粮五香浓香酒。我们郑重承诺，保真保正品，纯粮固态发酵，不是酒精酒，绝不勾兑。史上价格谷底，今年只此一次，过后恢复原价，并且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服务，让大家足不出户就可以收到好酒。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进入小程序后搜索 VIP 即可出现购买链接，除了偏远地区外全部免费送货上门。如果我说的太快您没有听清楚，现在只需要打个电话，工作人员会给您耐心的解释。4007101909 4007101909，二是打开微信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线上下单方便又快捷。618端午父亲节三节相遇，不管是自己囤酒慢慢喝，还是发福利泡酒，这款 VIP 尊享52度的浓香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品质有保障，价格有惊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25块钱买这款52度的浓香，机会就在您的手上，此刻就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现在拨打热线4006320707，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活动仅限10分钟，电话记好4006320707，4006320707。
2: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1: 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6320707。

0: 现在是早上七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2: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1: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2: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0: 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1: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0: Hello， 各位家人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欣，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100.5 AM86 江苏健康广播。
1: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快乐哈。你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刘佳的全拼 LIUJIA100.5846， 全是小写 LIUJIA100.5846， 收听我们节目可以了解详情啊。大家呢也可以打开大蓝鲸的 APP， 在首页中间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的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节目了，点击进入呢也可以和我们互动。
0: 没错，大家呢也可以搜索我们的大蓝鲸 APP 啊，下载大蓝鲸的 APP 呢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包括李欣和刘佳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可以找得到。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是的，我就说吧，我不能喝咖啡了吧，中午对吧，昨天没有喝。那昨天晚上的睡眠还真的挺好的
0: 啊，就说明你那什么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啊，特别容易受到咖啡因的影响啊。
1: 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这一听就是神经内科主任的话。看病了，医生就会说，哎，你的神经，这个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啊，受到了刺激。你可能从此以后得戒掉咖啡因，你只能喝白开水。我感觉是对命运的一种宣判。
0: 哎，怎么说呢，我发现我适应能力还算挺强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不天天喝咖啡嘛，每天咋地也得喝一杯啊。然后现在呢，由于上了早班之后呢，中午回去是要休息的哈。这个早餐的时候呢，咖啡也不喝了。然后呢，下午的时候呢，这个也不敢喝咖啡了啊，毕竟晚上也要睡觉哈。所以说呢，我现在这个咖啡的时间呢，就只有周五、周六和周日。
1: 哎，但是以我这么长时间的一个经验，我可以告诉你，就是如果你早上的一杯咖啡可以在7点之前解决掉的话，基本不会影响到你下午和晚上的睡眠。
0: 这个我知道的，但中午我要睡。
1: 哎，我也还好哎，我觉得早上这杯咖啡的咖啡因只能维持到差不多中午的12点到1点钟
0: 啊，
1: 超过这个点就不行了。
0: 我大概中午12点1点钟的时候我睡醒了啊。
1: 你不要告诉别人你的作息。
0: 我就是午饭那段时间巨
1: 快。你下了早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0: 我是
1: 很忙，
0: 忙是真的忙啊。昨天的这个佳哥知道哈，我还出了趟门啊。关键呢，晚上7点40分才吃上晚饭。
1: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啊，那个领导没有给你安排一下晚饭吗？你的男神为什么没有给你安排晚饭？
0: 我男神4点钟就撤了，他给我安排了个活，然后他自己撤了。
1: 太过分了，怎么能这样呢？我还在想他好歹应该请你吃个饭呀。
0: 结果嘛，我就说嘛，谁让他是我的男神呢？
1: 哎，
0: 无底线的包容。
1: 就像你喜欢偶像一样，你经常性的可以为了这个偶像放弃很多事情，比如说你可以为了你的偶像放弃上班。
0: 放弃上班？那怎么去追星呢？
1: 你不是天天不上班，就那天他有行程的时候你放弃一下。还能让你天天不上班，然后你24小时去追随你的偶像呀。那还得了，
0: 那你就要努力了，成为他的经纪人。
1: 经纪人啊，我跟你说这个活儿也不好干。因为我们可能大家看到的是艺人，不是去各种各样参加活动啊、商务啊、拍戏，对不对？可是这些活动商务的戏哪来的呢？
0: 都是经

0: 经纪人，
1: 对呀、啊、
0: social 来的，
1: 对呀、啊、艺人他又不用 social， 他又不用出去跟这些什么客户啊商务啊或者是这个导演去接洽，对吧、嗯、完了之后全部都是经纪人去接洽，那经纪人很辛苦的、
0: 嗯、对，但是辛苦他有辛苦的这个价值嘛，对不对？
1: 价值在哪儿呢？
0: 首先你看这个明星是你喜欢的，嗯，其次你还能够赚钱，嗯，要不然的话呢你就不是很努力或者怎么样的话，你只能去当他的助理。
1: 我跟你说，其实当艺人的造型师是最好的。
0: 对，我刚才也想
1: 化妆师啊造型师，为什么？第一，艺人不敢得罪你，因为你要把他那个造型弄丑了之后，他出去他就没有很好的一个宣传，没有一个很好的口碑。
0: 可是他不会换掉你吗？
1: 嗯、那要看性价比。再说，哎，所以我就说嘛，这个就是相辅相成的。嗯、你比如说，我看了很多的艺人，他们那种化妆师都是已经跟了他十几二十年的。嗯，你看猪猪那个化妆师是从他做 MTV 天籁村的时候就跟着他，那你想已经二十年的时间了、嗯，他轻易不会换掉他、
0: 嗯，
1: 因为只有他对你的这张脸。最了解
0: 啊、嗯，而且关键是你们两个应该是最 match 的。
1: 还有一个就是、嗯、他有什么样的缺陷，比如脸部哪里怎么样的话，不是造型师最清楚吗？
0: 对，
1: 你万一把他得罪了，他出去大嘴巴一说，全天下都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哎呀，他的那个头臭，
0: 头臭，
1: 他不洗头，或者哎呀，他脸上全是痣，他脸上全是斑，对吧？啊，不能得罪。
0: 按理说明星也不至于是这样的，可能刚出道的时候是有，后面可能就对吧？形象管理是他们的工作之一啊，对吧？
1: 倒也是哈、啊，不过也有造型师没办法生存的，比如说像谢霆锋那种，从来不化妆。你说那化妆师怎么生存？
0: 哎呀，法拉利老了依旧是法拉利，每次看到他都要感慨一下。
1: 哎，我真的，我那天看到他开演唱会在北京吧，嗯，哦，这个太棒了，就是那个状态不输二十年前。
0: 对，
1: 身材也一样。
0: 对，哎呦我的天哪，
1: 连王菲在里头都表现出了羞涩的样子。我想你天后，哎，有什么好羞涩的？
0: 那毕竟是真爱嘛。
1: 哎，那倒也是啊、嗯、真爱就是这样的，
0: 真爱面前就是一下子就会变成小女生。
1: 哎，对对对，就是好像自己很纯情。
0: 好像自己很纯情。
1: 哎，真的，我跟你说，就是你在真爱面前你就会表现得自己非常非常的纯情。
0: 我想知道为什么嘉哥、嗯、咱俩一聊到纯情两个字就开始变夹了呢？
1: 夹就是因为纯情就是要夹一下的、啊、真的、啊嗯、纯情就是要夹一下的。
0: 嗯，好，没问题、嗯、
1: 所以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大家吧。王菲的纯情。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0: 这是一首广东话的歌，来自于王菲的《纯情》。因为刚刚聊到了纯情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了说要把这首歌放给大家，天后也纯情。
1: 所以吧，那个时候我说的很对哈，不管他多么有才华，多么有地位，都不代表他不恋爱脑。
0: 那倒也是啊，恋爱脑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女生无论在什么样的一个年纪都有可能会发生。就比如说中国台湾地区的资深主持人蓝心湄，她说她60岁她也不能谈恋爱，因为她一谈恋爱智商就变零，就变成恋爱脑。
1: 那得了，就已经妥妥的为我们画上了那个什么了，画上了一个跨世纪的，类似于跨世纪的这种啊结论哈。不能遇到自己喜欢的人啊，遇到自己喜欢的人秒变恋爱脑。
0: 那是因为什么你知道吗？每一个人性格不一样，有的人是可以很好拿捏的，那你没有办法拿捏那咋办呢？那你就只能够不去碰这个事儿。如果你碰了能够很好拿捏，那怎么碰都行
1: 啊。也就是说大家遇到了这么一个情况之后啊，你觉得自己 hold 不住，你就抓紧时间赶快跑。
0: 对
1: 啊，
0: 或者你就离得远远的
1: 啊。那就更难了。我跟你讲，你遇到一个自己喜欢的，然后你离得远远的，
0: 就只能躲，真的，不然一旦陷进去之后不可自拔，日子不好过。
1: 哎呦，你说多难啊。
0: 所以没关系啦，就是该来的总会来。
1: 对，就是不行你就受着。
0: 对，
1: 总归会过去的。
0: 对，就像昨天那个晴空万里小姐姐不讲的吗？他们那个有一个女同事，我不讲她什么星座什么之类的啊，她就是属于这样的。她明明知道一些事情，但是她我就是，对吧？我愿意，我就继续好好生活。
1: 明明知道，因为我最近没有爬楼啊。
0: 我不能说
1: 白天
0: 那个字不能说。你没有爬楼就算了，我就告诉你，就是她明明知道一些事情是不行的，不可以的，没法接受的，但他还是依然接受，还依然选择那样的生活。
1: 哦，那我不行，我底线非常的
0: 对吧，
1: 明晰。
0: 所以我就说嘛，人和人还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以很 enjoy 他的恋爱状态，有的人说不行，我一旦陷入恋爱，我的智商会变零，我会失去自我，我有的时候可能
1: 患得患失，
0: 我连自尊都没有了，就算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
1: 对，
0: 哈，
1: 是的。
0: 所以这就是人生的状态。很多人说啊，人啊不一定会完美的，
1: 对，
0: 可以说基本上都不会完美。
1: 应该说没有完美的。
0: 对，你不太可能说我有家庭幸福，然后什么工作顺利，家财万贯，
1: 是的，
0: 子女双全，
1: 又孝顺，
0: 然后身体健康，
1: 又健康，
0: 这种不太可能了。
1: 对，就是大家，就是你们不是说吗？小满则，小满就可以了。
0: 对，不要大满啊，小满就可以。人家讲的说这种只有在哪里可以看得到，你知道吗？就这种我们刚刚上面讲到的，什么都好的，你猜在什么地方是可以看得到的？
1: 电视剧里。
0: 电视剧也不一定，就现实生活当中啊。朋友圈。
1: 朋友圈。对，我展示给你的永远都是
0: 你想看到的。
1: 我想让你看到的。
0: 对，所以大家要记得啊，不要看到朋友圈里面那些晒什么这个那个的，你就觉得自己好像，哎呀，我怎么过得这么惨，为什么人家怎样怎样怎样，那只是他想让你看到的而已。
1: 对，还有就是某短视频平台当中
0: 那都是亿万富翁
1: 啊。对，好像呢都是怎么他们就过得这么好，或者说他怎么就长得这么帅这么好看。

0: 不是，人家这么说的，说为什么这个抖音里面都是年薪过亿，什么小红书里都是年薪百万以上的，哪来那么多呀？
1: 没那么容易啊，没那么
0: 容易。对啊，所以说不要去太相信这些，过好自己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啊！一大早呢，我们的宣传委员就在群里面发了一张照片，要开始叫大家来互动听节目了。
1: 嗯，今天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来聊天啊。嗯，因为我现在发现呢，但凡我几个小时不看啊，那800多条999加的那个信息就来了，说明大家呢在群里面聊的是热火朝天。
0: 嗯，
1: 特别开心，各种各样的话题都可以讨论。
0: 我觉得你参与的太少了。
1: 我最近忙了，你晓得的。
0: 你这个晚上睡觉之前要刷一刷。我昨天是睡觉之前刷刷刷刷，然后睡着了。然后早上起来才发现手机也没充电，然后即将快没有电的时候又快速充电嘛，赶紧充，就家里面充，充完了以后车上充，然后来上班。
1: 我最近这个脑子就是本来的就不太够用，结果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要去做哈，所以最近就没怎么爬楼。
0: 嗯，
1: 但大家原谅一下，有什么事艾特我啊。我看到那个昨天三井哥艾特了我了一下，
0: 那是艾特你拿红包的是吧？拿红包的。
1: 对对对。我说你艾特我，我可能会看得到，因为它有一个红色圈圈嘛。
0: 好，那大家呢，今天可以在微信群里面跟我们互动啊，来说一说啊，这个最近你开心的事情，想听什么歌啊？
1: 嗯、
0: 苏文孙又点了一首《人生路漫漫》，我一会儿来看看库里有没有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家的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班长说了，说李欣昨天的互动好像就是领了你的红包。
1: 没错哈，昨天行程太满了，实在是不行。
0: 嗯、
1: 我昨天驱车了70多公里。
0: 你心疼的是油费吧？
1: 油费还可以哦，因为它一路很通畅，而且走高速什么的，还没有高速费。
0: 那你肯定只是走了一段机场高速之类的。
1: 哦、对，走了一段哈、然后但是那70多公里。
0: 哦、你昨天去那个地方走的是绕城高速，它本来就不用高速费。
1: 这样子吗？
0: 你对南京的地理不太熟悉。
1: 毕竟开车也就刚一年吧。
0: 对、
1: 嗯、
0: 再加上你开车的那个速度和那个猛劲儿。可以的，来回70多公里吧，应该是。
1: 对，来回
0: 70多公里。
1: 70多公里，对。
0: 那油费给你报吗？
1: 怎么可能呢？
0: 那万一有过路过桥费呢？
1: 那也不可能啊。
0: 这样的。
1: 嗯。就是带薪上班。
0: 带资进组
1: 啊。
0: 嗯。这也太惨了吧。
1: 没事儿，我的男神嘛。
0: 那
1: 男神说的话都是
0: 男神可以私下给发个红包什么之类的。
1: 不合规定。
0: 审计过不了。
1: 对，不合规定。
0: 嗯、好，开玩笑的啊。
1: 嗯。
0: 这是开玩笑的，
1: 也就70多公里，而且关键是呢，这个我去到那个地方很治愈，因为是狗狗的一个培训学校，
0: 哦，
1: 有很多的狗子在现场，还有大草坪，还有泳池，所以说我去了之后呢，我也是一种享受嘛。
0: 哎，狗狗怎么培训呢？就是培训狗狗说话吗？
1: 培训狗狗听懂人说话。
0: 哦哦哦、我还在想，有一天如果狗狗突然会说话，开口说妈妈，我
1: 也够吓人的。
0: 对，我也是这样觉得。哎，不过我真的觉得，跟动物待在一起的那个时光是很浪漫的，很治愈的。
1: 就是、对对对，猫猫狗狗，尤其狗子嘛，它对人是真的无条件的信任的。嗯，他不管你家里是贫穷还是富贵，他都愿意跟你过一辈子。听得耳熟吗，各位家人们？
0: 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无论是
1: 疾病还是衰老，
0: 你都愿意跟我在一起吗？Yes, I do。 这不是求结婚的时候的誓词吗？
1: 对呀、啊，就是这样的，狗狗就是这样的。
0: 所以我们等于跟狗狗来了一场浪漫婚礼。
1: 嗯，
0: 也挺好，也挺好。
1: 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人就会把这个情感寄托在宠物身上、啊？跟这个有关系。
0: 宠物陪伴吗？这是陪伴式的生活吗？
1: 对，
0: 多好呀！
1: 嗯、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夏天天热了，去哪里逛一逛、走一走呢？哎，我们来听听这首歌。这首歌是黄策酷的猫唱的《玄武湖的奇妙时光》。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一会儿见。
2: 快

众朋友们，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购物节又开始了，想要趁现在囤酒水的朋友千万一定要抓住电台的酒水秒杀福利，优惠力度真的是前无仅有。来自贵州仁怀古坛酒业纯粮固态发酵的52度的浓香型白酒 VIP 尊享酒，你现在打进40071010909 40071010909，到手4箱24瓶只要618元，每瓶低至25块钱，花20多块钱喝一瓶52度的浓香型白酒到底有多划算，喝酒的朋友相信您都知道，补贴仅有1000箱库存，听到广播的朋友赶快拨打40071010909 40071010909，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搜索 VIP 酒来查看更多的信息。看到尾号6352的陈先生说，就算再搞活动，从133元一瓶到25块钱一瓶，这降的也太多了吧？酒品质量能保证吗？是纯粮发酵的酒吗？不会是酒精勾兑的吧？大家有这些顾虑确实非常正常，但是我们在这里和大家保证，绝对是正品原装。电台售卖酒水十几年了，一直薄利多销，诚信为本，绝对不会自毁口碑。此次是618年终大促，厂家特意拿出1000箱库存给大家做福利，618元到手24瓶浓香型白酒，真的是纯回馈了。而且为了让大家买得更加放心，我们全部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服务，货到满意您再付款，不满意直接退。赶快拨打40071010909 40071010909，到手24瓶浓香型 VIP 尊享酒，真的只要618元，但是库存只有1000箱，先到先得，赶快拨打40071010909，有什么疑问的都可以咨询客服人员。看到还是有很多听众朋友们怀疑我们的酒质，再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款 VIP 尊享酒是来自贵州茅台镇的还原厂定制的，依靠茅台镇得天独厚的酿酒环境，搭配当地优质的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5种粮食与赤水河水进行酿造，酿酒师傅酿酒从投粮到产出全过程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没有任何的酒精勾兑。40071010909，苏州的王先生说，这酒我喝了，一打开就是纯正的粮香扑鼻而来，还伴着浓郁的窖香，真的是纯粮固态发酵的，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完第二天也不口干不上头，特别的好喝。之前办会员活动最划算，一箱也要299块钱，一瓶还得50呢，现在618块钱可以买到24瓶，一瓶才20。

物，真的是超级划算，再多买几箱，到时候过节家庭聚会正好派上用场。感谢王先生， VIP 尊享酒全是纯粮固态发酵的，入口非常的绵柔，完全不会上头，平时自饮小酌或是走亲访友送礼都非常的合适。想要购买的朋友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您现在下单618元可以到手4箱24瓶，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进行自助下单。来自扬州的陈小姐说，端午节要采购一批酒回馈客户，因为要送礼，所以说对酒的包装要求特别的看重。那这款酒的包装怎么样呢？所有要送礼的朋友选这款 VIP 尊享酒可就选对了，这款酒的酒瓶是红金色的经典配

0: 一瓶才25块钱，多囤几箱半年一年的用酒送礼全都不用再操心了。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此次618酒水大促618元到手4箱24瓶的聚会福利，只有1000箱库存，还在犹豫的朋友晚一点可能就抢不到了，赶快抓住最后5分钟的订购时间，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 1300340362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现在拨打热线400-632-0707，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活动仅限10分钟，电话记好400-632-0707400-632-0707。
3: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2: 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3: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632-0707400-632-0707400-632-0707。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6: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7: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8: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9: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0: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1: 阳光洒落，万物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焕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作清晨最暖的陪伴，与你分享一路的风景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欣在早安生活家陪你活力开场。

0: 一听到神魂颠倒我就有一种要摇头的感觉。
1: 哎，我跟你讲这首歌特别洗脑啊、嗯、而且是一种什么呢，就是仿佛你就在那个有音乐的小清吧当中、嗯、拿着一杯红酒摇摇晃晃，
0: 神魂颠倒，
1: 对，
0: 那一定是

0: 微醺了。
1: 对，你对面呢是你
0: 心仪的那个人，雨欣，对面坐着一个185的帅哥，
1: 185双开门八块腹肌的帅哥。
0: 不要这样讲，马上专家又要说我们节目的时候不符合传统媒体的这个传播能量。
1: 不是啊，专家也会懂的，对不 对？大家对美好的事物都是向往的。
0: 对，但是专家那天给我们的听评就是说，我们有一天在节目里面讲说，到了海南岛啊，我们可以找一个很不错的这个向导，然后带我们去好玩的地方，嗯，然后碰到了一个，好像你说的说碰到一个心仪的男生，跟他一个谈了3天的恋爱。
1: 我说过这种话吗？嗯，
0: 你就到一个地方找一个男朋友谈3天的或者7天的恋爱。
1: 哦，我们是应该跟那个刘亦菲的那个和宋仁宪的那个电影延伸过去的。
0: 对、啊、
1: 对吧。
0: 然后专家就、嗯、虽然我们后面补了一句说跟大家开玩笑的嘛、嗯、但专家就说这不符合大众媒体的那个叫什么宣传。
1: 对对对，不符合主流价值观。
0: 对，不符合主流价值观。但其实我们想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人的一辈子当中啊，
1: 都是对，就是说不是说让大家故意去找，
0: 对，
1: 你要遇到了可能就真的遇到
0: 了。那我遇到了就是这个真爱。那你说为什么14亿人当中这整个世界有六七十亿，对不对、嗯、那为什么你就碰到了他，你没有碰到那个人呢、啊、
1: 对，就是
0: 那就缘分啊。
1: 嗯，缘分，然后缘分到了呢、嗯、你是挡不住的。
0: 对，
1: 缘分尽了呢你也拉不回来。
0: 对呀、啊、哎，昨天我看到了有一句视频里面是这么说的、嗯、他说什么多少个什么东西你都没有选对，怎么你还、嗯、啊？
1: 我晓得了。
0: 嗯，是
1: 在 A 股5000多只、
0: 哦、我发给你的是不是？
1: 对，5000多只的股票当中，你都选不到一只能涨的，你怎么能相信自己在14亿人口当中能找到一个能够共度一生的潜力股呢？
0: 对对对对，我当时看到了这个视频之后，啪一下发给了李欣，李欣说。能不能再扎心一点呢？
1: 天天都说大实话。
0: 对啊，这个我们就是当一个幽默的事情来看待一下。
1: 对，
0: 算是平淡生活当中的一点小小的涟漪。
1: 对，有的时候你会有点共鸣，就是
0: 对，
1: 也不是说他一定找不到啊，我就觉得南通宋慧乔找得特好。
0: 真的，哎，南通宋慧乔他有一天不是发了一张他们一家三口的那个照片吗？嗯，那个一看就是在泰国突突车上面。嗯，就是曼谷特别有名，或者是泰国就很有名的那种突突车。嗯，把突突车的那个感觉可棒了，我跟你说，上面那个音响，哦，把刚刚 style 更更更更就外放的那个音响，你知道吧？
1: 今天没有视频直播，真的是很，哎呀，真的是很那个什么啊，因为刚才。嘉哥就是现场的那个在线能力非常强，他仿佛坐在那个车上。
0: 我跟你说，泰国的那个突突车就是我们所谓南京的说的那个马自达、哦、啊，那个突突车是亚洲流行什么音乐，它上面就是外放什么音乐啊、哦，你懂我意思吗？
1: 有点像、当年的夫子庙是吧？
0: 哎，对，流行什么音乐？夫子庙是不动，它是全程在动，嗯、就等于在沿路宣传、哦。我上一次看到这样沿路宣传带音乐。的这种的是在中国台湾地区台北的101门口有一辆车开过，他在宣传张惠妹的演唱会、哦、然后我就是在曼谷看到了这个车子，而且那个车子上面装修的是、嗯、5颜6色的彩灯、嗯、就是那种一串一串灯，你明白吧，一会儿是绿色、嗯、一会儿紫色一会儿红色那种、嗯、然后再加上那个音响、嗯、哇，真的跟你讲要多
1: 炫
0: 就有多炫、哎、所以我一看那个车我就知道那个南通宋慧乔他们一家三口坐了一个突突车，但白天那个突突车不能够显示出他来的真面目，因为那个灯开了也没用，对吧？啊、嗯，
1: 晚上会更酷炫一点，
0: 晚上更酷炫。
1: 哎呀，关键是我是觉得两个人虽然说在两地，但是感情很好、嗯、
0: 很好。
1: 哎，他说每天都要视频，对吧？
0: 对啊，然后他们一家三口嘛，嗯、宋慧乔在最前面，嗯，而且那个口红涂的也很好看。嗯，就我觉得女生没有，就是女生，比如说今天不化妆、嗯，或者说我今天觉得没有睡好，气色不是很好的时候，你只要涂一个大红色的口红，一下子你的那个气色就。凸显出来了，
1: 对，尤其拍照的时候，
0: 对，尤其拍照特别好、嗯、然后我看到他儿子也在旁边，那儿子跟宋慧乔长得很像、哦、对，一家三口，
1: 哎呀，真棒，
0: 他马上又要去了，
1: 好棒啊、哦嗯、好羡慕啊，就是这种啊。
0: 先让我准备请个年假我准备跟宋慧乔他们在曼谷偶遇一下然后顺便一起吃个饭啊聊聊天啊什么之类的，你安心在家做节目好不好，守住家
1: 要安多长时间的心？
0: 嗯 ，maybe 一个月、2个月之类的吧。反正那个小助理也出去了， 就小助理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我在那个曼谷，到时候我跟小助理呢可以就离得很近嘛，对吧、我们可以一个小时的飞机飞再偶遇一下，我们会跟你连线的。
1: 你不是说国际漫游吗？
0: 没关系，我买一张卡我打回来怎么样？
1: 我还想说用微信连个线也可以的。
0: 微信连个线没有那个感觉不，我一定要买一张电话卡，那个泰国的那个 Happy 卡也不贵、也可以打国际长途。
1: 好好好，看来已经规划好了。
0: 你好好上班。哎，
1: 孤单北半球先给我放一个一个人跳舞吧，要不
0: 不先要放红色高跟鞋，这孙文孙点了第三首歌才有的、好不容易才有这首歌。
1: 我说孙文孙现在已经对我们的那个风格非常的了解，拿捏住了，他知道什么有什么没有，
0: 他对我们的卡单和系统已经非常的了解啊，
1: 是的，
0: 大概知道哪首歌是有的，哪个歌是没有的、在选了两首没有的歌之后呢，第三首他说我要确保选一首一定会有的歌不然实在是说不过去了。
1: 哎，红色高跟鞋也是一种有点松弛感、爵士的感觉。
0: 他们都说是因为小助理那天的那个高跟鞋，
1: 紫色的吧，
0: 我说那小助理是紫色的不是红色的啊、不过我们可以听一听红色高跟鞋。

0: 红色高跟鞋来自于蔡健雅，也是一首听了会让人很放松的歌曲，很适合在早高峰的时候放给大家听，让大家开车不要有怒路症。
1: 对，
0: 因为我发现我们的家人们现在都很自觉，只要一上车开始听广播就给我们发来了照片。
1: 哎，是的，没错，
0: 刚刚南通宋慧乔出现了，发了一张说好了上班了，我说我刚刚讲你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呢？
1: 肯定听到了。
0: 对，
1: 一般家人们不说话的时候都是在认认真真开车，
0: 对，他们都特别担心一路是绿灯，然后群里面要发啥完全没机会可以看得到。
1: 是的，比如说晴空万里小姐姐，我们的霞姐啊，每次都是很着急，
0: 对，
1: 说生怕呢，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习惯，好像就发完照片之后过一段时间要撤回。
0: 哎，我也在想你们发到群里的照片干嘛要撤回呢？其实我想偷偷告诉你我都保存下来了。
1: 对，可以的，保存下来，
0: 对，哪天群里面不是那么热闹的时候，但也没有不热闹的时候。昨天我真的一

0: 下子大概有两个小时没有看吧，一看800条信息，
1: 差不多啊，我都看不过来了。
0: 我已经翻不过来了，你知道吗？就是我大概就翻一下，我就说继续跟他们加入到聊天的队伍当中，
1: 就大概了解一下此刻正在聊些什么话题，对吧？
0: 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比如说班长也会聊一个话题出来，然后呢，南京黎明也会聊一个话题，偶尔呢，镇江刘亦菲出来聊个话题，南通宋慧乔也会出来再聊个话题，然后大家话题那么多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该加入哪个话题。
1: 对，然后包括我们很多的新的家人们，比如 Gifty 啊，然后还有南通小酒鬼，南通小酒鬼也是啊，各种各样的话题。他现在又开启了一个话题，他说他马上放假了2个月，两个月。
0: 他是幼儿园老师啊？
1: 小学吧。
0: 啊，小学吗？
1: 好像是小学老师，反正总之2个月这个假期我真的好久没有听过了。
0: 哎，哪个老师不是两个月的暑假呀？
1: 大学老师有的可能不会说有2个月那么久，可能一个多月是有的。
0: 对啊，
1: 但是
0: 我们就统称为2个月不就行了吗？对不对？
1: 统称为两个月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更惨。
0: 不是啊，我们暑假小时候不都是2个月吗？啊，我发现北方好像有的地方是寒假时间长，暑假时间短。
1: 我们家倒是还没有到那么北啊，就也是。
0: 那是不是东北就是暑假短，寒假长？
1: 有可能，
0: 对吧？
1: 有可能，
0: 应该是。反正我们都是2个月的暑假，最 happy 的时光。自从上班之后，再也没有过2个月的假期。
1: 对，我正在看呢，南通小酒鬼啊，还有发了一个调频的这个截图，他是在 FM93.8，
0: 那就是南通的调频啊。
1: 南通的调频啊。
0: 对，我发现了南通啊、盐城啊、什么连云港啊，
1: 不是，南通还有一个94.4，
0: 那可能是那个如皋，就下面的县城的。
1: 对对对，频点很多。
0: 你还把它全记下来了？
1: 是的呀。
0: 你多么的认真啊！你是只记了一个南通的评点吗？
1: 南通、盐城、常州、泰州
0: 啊？为什么是这四个？
1: 因为那天他们刚好在群里聊
0: 啊，聊到这个评点的话题。
1: 对，
0: 我们现在我觉得收听率最高的应该是盐城。
1: 盐城比较大，
0: 盐城的队伍基本上就已经被我们全部占领了。
1: 是的，然后呢，我还保存了一下之前我们发过的嘛，有一个全省覆盖的评点。
0: 那你看看938是哪里？
1: 对，我正在寻觅啊，我看南通938在哪里，没找到啊，
0: 串台了，
1: 没找到啊，
0: 哎，串台了吗？
1: 这没串台吧？
0: 哎，南通小酒鬼，你这个938，
1: 你可以跟我们细致的说一下你具体的方位吗？
0: 对，它应该是在崇川区啊，
1: 崇川区。
0: 好了，你看现在又开始聊评点了。雨田说泰州这边是960。
1: 泰州这边960，960对的，
0: 他
1: 在江堰
0: 啊，
1: 是不是啊？在江堰，
0: 也是可能江堰的发射覆盖了整个泰州地区。
1: 泰州，我记得之前有107.1，
0: 对，泰州市区是107.1，
1: 对吧？哎呀，总之大家就是在全省各个地方用着不一样的频点听着我们的节目，这都是一种缘分呐。
0: 对，我要来跟大家解释一下那天为什么没有解释到说那个小助理那双紫色高跟鞋
1: 是怎么来的？
0: 怎么来的？是他做媒人，人家送他的鞋。
1: 我知道这个那个习俗，就南京的这个习俗。那天你一说的时候呢，我就有点了解了。小助理不但自己生活美满，家庭幸福，他还致力于让别人生活美满。
0: 但你不应该问问他，他一直一天到晚跟你说，仙人你是最美的，你是最棒的，你是
1: 怎么不给我介绍一下？
0: 对呀。你说说看，手里的存货他也不给你介绍，他就给别人介绍，怎么你是不能送他一双鞋吗？还是送不起他一双鞋，送他一双 Jimmy Choo
1: 那是没什么问题的。
0: 对啊，
1: 关键得看他给我介绍的是什么样。
0: 按他老公那样的找。
1: 我觉得可以，完全可以。体贴
0: 细致
1: 啊，恨不得说出差的时候都跟着。
0: 哎呀，天哪！
1: 送衣服，天哪！
0: 还问他你会冷吗？要不要再给你带一条裤子？
1: 天冷了你记得穿秋裤。
0: 哎，这首歌是那个之前孙要点的吧？
1: 对，然后那天没有版权嘛，现在已经给他整理下来了。这首歌特别可爱。
0: 待会儿大家来听一听，天冷了你要记得穿秋裤。
1: 特别适合现在听，让大家是吧，热的就是直接跟蒸桑拿的感觉一样。
0: 对，孙应该是刚刚从家里面出发，他发了一张他们小区的照片。他说还在往小区门口走然后2分钟以后就已经在路上了。哎，他们那边今天还真的感觉挺好的。这个你看，蓝天白云加上树的那个感觉，不错不错啊。谁发了一张白鹭在笑的照片？
1: 怎么可能不是我呢？

0: 我特别喜欢发他的这个照片。
1: 你看啊，小助理又开始扎心了。他说我最近的心情在放飞，要提前一个月有度假的感觉，过分了吧？
0: 领导在听哦，我的男神在听哦。
1: 你完蛋了，我告诉你小助理，今天李欣的男神在听节目，你度假了？
0: 重新说。
1: 哎，你说胡总会批他假吗？应该不会吧，我觉得他要认真工作呀。
0: 他批一个月呢，应该不会批的，你只会批一辈子。
1: 说你直接回家吧，你永远的在度假。好，你刚刚那句话讲得特别好，一个月不会，一辈子可以。哎，我们再来看看哈，这个南京黎明说，我现在去当老师还来得及吗？小酒鬼说，你别来抢我饭碗。大汤勺说，我在八七七，
0: 就
1: 是八七七是他们当地的那个调频，然后苏文森是105.9。
0: 嗯，八七七是射阳线，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嗯，南通市区是944，
0: 连云港是海州区是105.9。
1: 哦，那就他是在连云港的海州，我觉得斯文森是在连云港啊。
0: 对对对，是的。
1: 对啊，
0: 嗯嗯嗯。
1: 然后继续来看到哈，安守平淡是880，
0: 八八零哦，八八零是在扬州市区
1: 啊，
0: 真棒！
1: 天哪，我们不仅把南通、盐城、泰州、连云港所有的听众吸引过来，我们现在连扬州的也开始了。
0: 对，没错。
1: 啊，
0: 就是全省各地，我们真的是做到了全省覆盖。
1: 哎，大汤勺说，欣姐这个要求说高不高说低不低的，你是说欣姐的择偶标准吗？我不告诉你，
0: 是个谜，我跟你讲，其实
1: 真的是个谜。看演员啊，看演员。嗯，
0: 刘佳老师知道的，
1: 嗯，
0: 这很谜，
1: 嗯，非常谜。我有的时候见到就不是见到，这样一说好像我把什么秘密都说出来，见到我有的时候听到欣姐的择偶标准的时候，我是会觉得
0: 其实是见过的
1: 啊，见过的。哎，我不想告诉大家我见过的。
0: 嗯，你不想告诉大家你见过。
1: 对，
0: 那感觉我们关系还不太好的样子。
1: 不是这样，大家会感觉欣姐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0: 啊。哦，不符合这个年纪的人设。哎，
1: 没有，确实是见过了。
0: 见过，但是有段时间了。
1: 也就吃了顿饭，具体长啥样我也不太记得了。
0: 我的天哪。
1: 家人们要问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0: 对啊，
1: 反正
0: 毕竟连个微信也没有。
1: 反正我只能够说，欣姐下一个更乖。
0: 嗯，没错。
1: 嗯，下一个更好。
0: 小助理下一个。
1: 小助理算了。哎，留了发了两条信息过来，人就不见了。
0: 小助理现在火的已经开始耍大牌了。
1: 然后班长还帮他解释，你知道吗？我说小进入已经进入到度假模式，班长说他是心情进入度假模式。
0: 就三省哥。
1: 嗯啊，然后小助理下面留言了，说你还帮我解释啊，好朋友，来了一个握手的表情。
0: 嗯，
1: 小助理，我告诉你，刚刚欣姐讲了，胡总不会批你假一个月的，胡总会批你一辈子。
0: 哪怕你心情有一个月哈，估计可能呢也会被发现了。现在
1: 对雨田说，我们要力争每一个市建立一个大群。
0: 嗯，
1: 就每一个市建立一个500人大群。
0: 是的，嗯，没错，
1: 我们赶紧实现啊。
0: 嗯，
1: 好，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在一家人群里面互动一下啊。大家有任何想听的歌啊，想送的祝福，都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一家人群里面实在是信息太多了，我已经翻不过来了。我只能够是翻到哪个说哪个了，现在已经是。
0: 是的，有的就是因为有的家人们在开车嘛，大家注意安全啊。
1: 对，
0: 红灯的时候可以截个图聊两句。
1: 我觉得我给家人们两句很贴心的话，一个是开车一定注意安全，第二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是，那早上不至于的啊。
1: 也有可能是昨天晚上。
0: 哦，对，
1: 对不对？
0: 对，我记得有一次是广电小龙，是不是？
1: 他说第二天还头晕，我说一定
0: 不
1: 能开车啊。
0: 开车，
1: 这两句忠告大家一定要记得哈。
0: 嗯，
1: 好，那稍后呢就是我们的整点广告了。整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接下来这首歌是班长三省歌点的《紫藤花》啊，韩雪的版本。整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喜欢喝浓香白酒的朋友，你今天可是有大福气了。618年度会员内购福利正式开启，力度空前绝后，仅此一次，以后再也不会有。来自贵州仁怀古坛酒业集团 VIP 尊享酒 V60 珍藏版，纯粮固态发酵的浓香型白酒，正宗的纯粮酒，真正的健康放心酒，不勾兑，不是酒精酒，是咱们老百姓能长期喝、放心喝、天天喝的好酒。为冲刺半年厂家订单量，拿到厂里的返点，我们拿出前五个月的利润进行专项补贴。原来会员价一箱是6瓶299元，那今天四箱一组补贴578元，只要61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四箱24瓶，每瓶只要25块多。您先记个电话，边听边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南京的王大哥，他以前一直喝市面上几百块钱一瓶的浓香酒，喝多了口干上头烧心。去年第一次买咱们这款 VIP 的尊享酒，他说打开一闻就知道不一样，纯粮香特别的正，入口绵甜，不辣喉，不上头，不烧心，第二天起床头不晕口不干，这才是真正的纯粮好酒。现在他全家人都在喝，逢人就推荐，这次618直接下单四箱，说这种价格啊，一辈子都遇不到第二次。4007101909 4007101909，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保真保正品，绝对是历史上的价格谷底地板价，以后只会高不会低，官方补贴只此一次，请大家把握住机会，一瓶只要25块多，不要犹豫了，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此次内购会主要是针对我们的电台客户，正常会员活动价是299元一箱，四箱要1196元。那今天在此基础上再补贴578元，只需618，您就可以带走四箱24瓶。赶快拨打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进行自助下单。江苏常州的张姐今年68岁了，平时爱组织老年大学的校友们聚一聚。

0: 他说这款酒带出去喝啊，别人扫码一看798元一瓶呢，小喝怡情，每次两瓶酒呀、不在话下。张姐疑惑说这扫码价这么高有点心虚啊。和大家说一下，很多产品都有一个扫码价，市场家担心大家销售不可以高于这个价格。像这瓶 VIP 我们平时一箱是卖299元，一瓶差不多50块钱吧，我们就是薄利多销跑个量，最后赚厂里完成之后的两三个返点。但是有些烟酒的门店个人团队渠道，他们一个月可能只卖个几箱，所以他就会按照100多、200多甚至300-500一瓶去卖，他需要单瓶的利润。但是我们量大，每瓶赚一点利润就可以卖了。现在距厂里的半年任务还差个几千箱，所以拿前面的利润来补贴这次活动，完成厂里的任务量之后，我们才可以有更好的价格政策。所以您不用担心酒的质量问题，保证保真。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家住南京的赵先生是我们多年的老顾客了。前段时间家中长辈过寿，他花299一箱选购了这款浓香型的白酒。大家都说这款酒良香纯正，入口绵柔顺滑，完全不辣喉不刺喉，饮用之后口不干头不晕，体验感远超同价位的酒水。恰逢本次618大促，他直接下单了4箱，说之前4箱要1200多，现在618元就可以拿下了，每瓶才20几块钱，怎么可能错过呢？还有苏州的王女士订了28箱，说马上端午节给厂里的职工发福利，今年效益不好，往年是发200元的购物卡，厂里的工人平时都爱喝酒，这次订了每人发个6瓶，还显得大气，还省了钱。马鞍山的周先生订了2组，自己喝过这款酒，说还可以，618块钱4箱太便宜了，真想多买一点囤着，可是仓库实在是放不下，订了8箱1236块钱的，足足48瓶呢，留着慢慢喝。没错，一瓶52度的经典浓香酒，今天到手一瓶才20多块钱，还有礼盒礼袋免费包装，简直就是纯纯的回馈福利。我们正常售卖一瓶是50多块钱，一箱是299元，买过的朋友都知道，想要感受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进行自助下单。银送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现在是早上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8:01，欢迎大家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我会把你拉到我们一家人群里面，然后大家一起欢声笑语啊，可以添加刘佳的微信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哎呀，我这个实在是翻不过来了哈，家人群里面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来读一读大汤勺